0: 喂，
1: 徐队长在吗？
2: 喂，查到了吗？
1: 我按你说的，拿了梁昌水的照片回到他乡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见他的身份是假的。
2: 我知道了，继续查。
1: 是，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胆子很大。
0: 今天晚上去听我唱歌吧，我又有了一首新曲子。
3: 都安排好了吗？
4: 已经通知顾盼，务必让许志今晚出现在百乐门。
3: 陆公子的行程确认了吗？
4: 确认，今晚7:30，天字号包厢。顾盼汇报说，他并没有发现许志通敌的地方，相反，他觉得他人不错。
3: 天真。今天晚上具体行动，顾盼不知道。你让众人去，事情结束立刻带他回来，以免节外生枝。
4: 是。
5: 海上黄鹂苏莺莺，哼，走啊。

0: 初音果然是人如其名啊，这声音
1: 比小鸟唱的还好听，是不是啊？
2: 对，大哥说的。
3: 去问他多少钱。
1: 小爷，我今晚就要听听这苏莺莺到底是怎么唱的啊。哎呀。

0: 顾小姐，这是您落在服装店的手套。谢谢。
1: 九爷会回来陪您一起吃晚饭，您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0: 嗯，我能出去随便走走吗？
1: 当然可以，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0: 我知道了。
1: 九爷在衣柜里给您准备了些新衣服，我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出去了。
0: 辛苦了。

约定发报时间3点左右完毕。

0: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2: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

0: 我们要去顾盼，
1: 什么目的？
2: 不清楚。
1: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2: 很顺利。预计今天夜里到访。
1: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
2: 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座城。
1: 很好。
2: 顾盼怎么处置？
1: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1: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通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0: 造谣！
1: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2: 是白银，而且数目非常巨大，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物，蜂巢也想下手。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
1: 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黑龙堂不过是一介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是蒲松，万九，是他控制的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蒲松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蜂巢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 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是和沈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2: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老师。 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
2: 我这就去安排。

0: 青山特别景，万九在哪儿？万九在哪儿？万堂主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看见副堂主带了一大伙人去了聚德斋了。
1: 什么时候到？

0: 喂，
1: 快，马上离开，
2: 是陷阱。
3: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你在看什么？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1: 看紧点儿，别太靠近它。

0: 跟踪我们。
1: 大概十分钟前我就注意到了，我还以为是风声。
0: 我去看看，你注意周围情况。

0: 7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1: 对方不只有两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
0: 是，他们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这不是个人战，是团队测试。
1: 已经暴露了，我去引开他们。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上我了。
1: 那你怎么没追过来？
0: 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
2: 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全体都有，上车。
3: 是。

0: aja lah.
1: Cao Ye, 人和车都准备好了。
0: 知道了，下去吧。

0: 荣哥，荣哥，最新电报。
1: 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2: 九爷，
3: 进来。
2: 准备去码头。
4: 是。
2: 九爷，顾盼怎么处置？
4: 做干净点，不要什么痛苦。
2: 明白。
4: 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2: 好，走。

0: 车站了，一起走，够了，到此为止。
1: 我要你活，你不能死。

0: 你们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能走吗？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你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1: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校长。
1: 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
0: 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十一期的情报科。
1: 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0: 是。
2: 你让开，那条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3: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1: 为什么知道的，是吧？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你，上车。
2: 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波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3: 是。

0: 现在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介，发报机的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介。你从公海海域走，尽快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
1: 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2: 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0: 那具尸体的住处，走，看看去。
1: 坚持一下。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蒲松控走了。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他何容易？蒲松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这6年来。 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死刑犯瞒过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会怎么样呢？ 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替我掌管黑龙堂，你有野心，你想出人头地。 既然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你搞错了，我什么也管不了。放开我！放开我！
1: 你放心，
0: 只要进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是办法。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顾盼呢？他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儿。
0: 你没资格！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顾盼有消息吗？
0: 昨天晚上他先离开了，云姐和他碰过面。龙志杰没有怀疑你吗？
1: 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志杰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0: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1: 他是现在我们唯一与金先生取得联系的人，没有他这座墙，还真的没办法和金先生取得联系。但我想，这个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
0: 另外，按照你的推论，那批白银如果来自美国的协定，应该是经停上海，目的地是旧金山。蜂巢的人如果打算对这批白银动手，通过普从会更容易些。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1: 有两个结论，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蒲从和蜂巢有矛盾。第二，这批白银蒲从他自己想黑了，黑龙堂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
0: 应该错不了。
1: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2: 你醒了？
3: 我睡了多久？
2: 一整天。

0: 放心啊。
1: 以防万一。
0: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1: 船上的白银跟风潮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
1: 这件事波及多少人？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跟普从这几年彻底沦为他的奴隶了。
0: 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去年我们在个烟老家抽到一枚鸽子弹，最后带在了张华贵姨太太手上。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现在谁最棘手？
1: 普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黑匣子，你知道吗？
0: 你去过普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
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普从坐到今时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
0: 不光这个，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沈谷闹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风潮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
1: 粥放这儿了，消炎药六小时吃一次。
0: 哎，我卖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1: 好好休息。

0: 你到我办公室干什么？也不打个招呼。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过来了。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传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船上的钱又不是一个人的，死的人又不是我们的人。
1: 你怕什么？你胆子这么大，敢这么说话？你来干什么？
0: 彻查内奸。
1: 你认为有人泄密？
0: 我拟了份名单，有可疑的人，你把他勾出来。

0: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二十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2: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 脱掉了
2: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松朋克。

0: 那边的青山情况如何？彻查内奸。 注意安全，减少发报机联系。明白，两件事需要请示：一，谭仲文怀疑你我的关系；二，蒲从是封巢的人。一如往常，告诉他，便是害了他。 尽快换出黑匣子。
1: 这是我们的一个临时联络站，丁沙龙之杰的同志会到这里汇报情况，我们一起等一等。

0: 况怎么样？
1: 从码头离开，我们跟踪龙志杰来到一处民房后，之后两名青山的人赶到，我们觉察情况有变化，就到周围查看，发现他们都被杀害，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2: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3: 没有，
1: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2: 老师，陶尔培斯路上有消息吗？
4: 那边监视的同志说龙志杰没有回去过。
2: 他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龙志杰离开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附近观察，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3: 是我暴露了。
0: 怎么样，还能走吗？

0: 杨医生，还有杨医生巧啊！不是，你刚才不是？对，刚才对。
1: 靠！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
0: 嗨，特工嘛，哎，习惯了。
1: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0: 溜达，
1: 哎，溜达。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跟乔民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0: 你没事儿赶紧走吧。
1: 好，您忙您的。
0: 行，来，
1: 甭送。

啊，何鑫啊，何鑫，走得还挺快。

0: 绝对不是杨乾干的，他没这个胆量。
1: 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
0: 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
1: 没有，
0: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2: 是。

0: 喂，
1: 金展如何？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
0: 金明，
1: 先生的电话。
0: 啊，
2: 喂，金先生，
0: 顾盼还活着。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0: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2: 他是敌人。
0: 当然，有这个可能。
1: 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
0: 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
1: 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0: 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是吗？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友近来有些不安分。
1: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
0: 我会的，
1: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嗯。

0: 是说，内奸刚刚来过您的办公室。嗯，而且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很快就能找到他。
1: 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0: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1: 对不起，校长。
0: 你查内奸吧。
1: 是。

0: 安主任，找我有事儿。
1: 小小，我想问一下你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
0: 你的研究费
2: 是，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上面给没给批。
0: 申请报告已经报上去，应该很快就批下来。
2: 那您先忙。

0: 杨医生，
1: 德兴，
0: 巧啊，杨医生。
1: 你们都特别爱爬窗户是吧？
0: 你看看您说的。
2: 你来我这干嘛呀？
1: 我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2: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2: 行，
0: 来，甭送甭送。

0: 何心，
1: 走的还挺快。

0: 顾盼。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1: 好啊。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1: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来，敬你。
1: 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我只把自己做好，从不怨任何人。
0: 何君浩这件事。
1: 你确实是当了诱饵，我早就习惯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命，就像以前在青山一样。你就不想知道，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
0: 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

0: 都是你。
1: 罗兴明，兴明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2: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
1: 嗯，
0: 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2: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1: 当然。
2: 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三克牛排来。
1: 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只是喝个心情。
2: 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
0: 谢谢。你们二位酒也喝过了，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
0: 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那我这个诱饵还算值得？
1: 非常值得。兴明啊，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
2: 有这个必要吗？
1: 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
2: 主意是我出的，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可是你下的命令。

0: 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
2: 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0: 这不可能，先生。我和轮船一直有联系，航行一切正常。
1: 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
2: 在码头，没有等到合金号。
0: 我马上去查。

0: 按照这个频率，找到另外一套发货机。是。
1: 校长好。
2: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0: 他最近在给新学员上课。
1: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0: 校长，您指的是？
1: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0: 是。

0: 你要再不叫停，那怎么只有杀人？
1: 毛副官，
2: 到，去检查一下案板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
3: 是。
1: 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你想说什么？
2: 你心里清楚。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
4: 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谭教官，校长找你。好。真厉害！哇，太厉害了！教教我吧。
5: 是在加油吗？继续训练。是。陆大勇，41岁，陕西省委会长。 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妓院、赌场，以及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1: 只有口头命令吗？
5: 怎么，你什么意思？
4: 你在质疑我？我只是想问清楚，不想把组建第二个顾盼。是。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勇一事的决议书。
1: 你仔细看看吧，
4: 这不合规矩。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你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你是党国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是。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算是毕业前的考核吧。

0: 下，外援策应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出任务了。
1: 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2: 我去。

0: 信息准确吗？
1: 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
0: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您是说太巧合了？
0: 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我怕。
2: 喂，
3: 是张厅长吗？
2: 陆老板，
3: 你听我说。
4: 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3: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
5: 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4: 哼，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5: 陆大勇，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4: 张厅长，我告诉你，
3: 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
4: 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5: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哎，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有就算偷拱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1: 说，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他人不计，小人过。我会转告的。哎，
0: 再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跟张华贵谈的。我就怕他直接跟我翻脸，闹个鱼死网破的。
2: 你是怕他派人暗杀你，对吧？他毕竟是军方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我斗不过他的。你应该相信蜂巢的实力。还不来？那个山怎么回事啊？
3: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
4: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3: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5: 那我再换回来。
3: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5: 里边请。

0: 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夕阳女子乐团。
0: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都是乐器呢。
0: 检查一下。
3: 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啊？这宴会都要开始了。
0: 哎，进去吧。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的？
3: 我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你，
3: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
3: 走。
0: 等一下，
4: 山上，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你也成吗？
5: 动哪一点？
4: 成。
0: 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他们拿进去。

0: 我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2: 不用了，谢谢。
1: 好。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

0: 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9: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9: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10: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9: 脱掉了
10: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谈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2: 不用了，谢谢。
1: 好。

조정.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来光临的大家之人表示最衷心的
1: 感谢。方敏，你干嘛去啊？是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

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

0: 姐，黑匣子拿到了，还是要。
1: 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儿，擦破点皮了。
1: 叫你的全被记住，一会儿再收拾你。

0: 姐，怎么了？
1: 不对，
2: 里面的人出来。
0: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华贵竟然下手这么快，这回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怎么开车的？快倒车！快倒车！快！快倒车！

怎么回事？受伤了？

0: 挺住，一定要挺过来，一定要挺过来。
1: 什么情况？
0: 别废话了，赶紧手术，赶紧帮我去叫护士。去啊，去，去啊！
2: 小张，先去找护士吧。

0: 姐，快，快！
1: 喊着我干什么？
0: 赶紧手术，赶紧手术！

0: 能够抓住顾盼这个盼头，夏安，这可是奇功一件呐，你立大功了。
1: 教官，夏安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
0: 第一次开枪杀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
1: 夏安，
2: 要不然喝点热水。
1: 校长。
2: 夏安，

0: 第一次杀人，也许下一次才是。
1: 他还没死，
0: 梁医生正在抢救。

0: 要不是小人内功抓到了顾盼这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
1: 是，校长。
2: 谢谢校长。
3: 夏恩，
1: 王明，干什么？
3: 校长，黄副校长，
1: 我们现在在归队。
3: 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1: 你把陆大勇干掉了。
3: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0: 王明，到我办公室。
3: 是。
0: 好好休息。

0: 校长，
1: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2: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2: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1: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4: 王敏，你干嘛去啊？这陆大友马上就出来了。

0: 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苟活于世50载，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1: 接着说。
0: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我想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吗？
2: 校长，我
1: 阿明，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对你倾囊相授，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为好。
0: 谢谢校长教诲。
1: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0: 是。
2: 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1: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过早。
3: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0: 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
1: 当然，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那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恩的苦肉计。
0: 为什么这么认为？
1: 你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 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盼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接头？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校长，您。 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2: 黄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对不起，校长。光明，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0: 对不起，黄副校长，我只是。
1: 怕自己说错什么，
2: 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

0: 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谁
1: 耍猴了？不是乔装吗？乔
0: 装也用不着现在啊。那我再换回来。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
1: 可是后来，你俩干嘛呢？因为他当时放手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陆大有的生日宴会上。
0: 我怀疑夏恩一定是从军校带出了什么，想要交给顾盼。
1: 对，
0: 王敏，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
1: 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你记住了，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0: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他怎么样了？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了？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
0: 是夏安。
2: 夏安，
0: 夏安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安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2: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吗？
0: 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的？
2: 这个你要去问校长。校长说，抢救之后立刻溃疡。

0: 顾盼自己开的枪，
1: 是，他是故意被抓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掩护下案。

0: 果然是顾盼，
1: 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2: 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0: 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2: 你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0: 青山也有医务室。
2: 叫车啊！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青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
1: 你想通过他？
0: 对，
1: 这太冒险了。
0: 我相信我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全力以赴。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顾盼醒了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
2: 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贪心。

0: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1: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0: 空城计，你怎么看？
1: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0: 你觉得仆从如何？
1: 你叫什么？
0: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罗兴明。
1: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0: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1: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

0: 关系。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8点会有人接应他。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他怎么样了？
1: 贺长官，不太好，杨主任他去拿药了。
0: 你把他最近开过的一些药单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您稍等。

0: 杨主任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没事儿，我来看看顾盼还行没行。

0: 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杨倩来的太巧，不然我……
1: 喂，好，那个将他转移到第二审理室，你已经错过了。

0: 你说，能否转移到一室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我是害怕。
1: 王校长多虑了。

0: 里面还没有准备好。
1: 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
0: 请你们出去。是。
2: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0: 我会控制时间。
2: 那我先走了。
0: 周恩，我说过，让他帮你打个信件，去吧，这里交给你了。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
1: 是。
0: 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

0: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啊，副校长，夏恩，你跟我出来一趟。
1: 是。
2: 副校长慢走。

0: 你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0: 你进去审讯顾盼。
1: 他醒了。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只阿弥陀呢，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7: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6: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 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17: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6: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18: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6: 脱掉了，
18: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17: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你桌上有三支阿弥陀呢，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是。

0: 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你开口的。

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使命不单单是一种责任，它更是我们的灵魂基础。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生存价值。

如果谁要是背叛了他，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得到的下场一定是生不如死。

0: 赶紧查一下。
1: 是。
2: 校长，
0: 怎么回事？
2: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0: 立刻转移。

0: 你们是共犯还是徐医师？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咱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0: 校长，审讯室东墙被炸了，木函不见了。校长，
1: 全校戒严，发现不派的同党，一律格杀勿论。
2: 是。

0: 杨千，
1: 怎么了？老谭，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0: 你怕看吗？
1: 不怕。
0: 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1: 我紧张吗？我一点都不紧张。哪里
2: 行？哎哎哎，赵文，老潘，老潘，

0: 傻子，回来！
1: 你让他把衣服先穿上。
0: 想什么呢？把门关上。
2: 想，我早就猜到你是青山的叛徒。还有你，杨谦。
3: 王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你知道吗？
2: 你，
3: 哎，你干嘛？
0: 什么？我干什么呀？
3: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0: 拖进去啊！
3: 那我怎么办？
0: 帮我拖呀！

0: 丫头，她怎么在这儿？顾凡呢？
1: 顾凡姐。顾凡姐。
0: 你怎么把她放这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凉吗？她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2: 没事，她只是暂时性昏迷，先把她抱出去。

0: 别吵！
1: 想
0: 把刀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1: 你想干嘛？
0: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1: 这回可不一定。

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你。

0: 损了呀。
1: 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
0: 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1: 哎，我怎么损你了？
0: 你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做人了？
1: 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0: 你观察到什么了？除了谭教官对部分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哎，王胜湘，啊，我知道了。 这个王胜湘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华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1: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2: 副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0: 王厅长，里边请。
1: 副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军校正的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哈哈哈，
0: 王厅长多虑了。 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2: 演习？
0: 哎，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吗？王厅长，此话怎讲啊？
2: 副校长，我觉得青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
0: 王厅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场。
2: 请一步，我们上去聊。不了，我这人跟张华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请蒲校长过目，且尽快的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
0: 王厅长。 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2: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
1: 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
2: 好，请。
3: 报告队长。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
0: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0: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郭凡出去的最好时机。
0: 郭凡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夏安的功劳。

0: 你这个商业就不长眼了！
1: 哎呀，杨主任，
2: 对不起
1: 啊，没事，我要上课。哎

0: 夏恩，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干什么？我想救顾盼，你能不能帮我？
1: 各位同学，对不起，刚刚在来的路上把要上课用的东西弄打碎了。班长，
2: 到，
1: 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3: 是，
2: 老师，我去帮班长。好，去吧。
4: 我们先上课。王敏，能不能快点？这一会儿都要下课了。
3: 你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姐，我这次做得不错吧？
1: 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
0: 啊？怎么会呢？
1: 审讯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了。

0: 所以你才假装抽出来阻止我。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否则仆从就成功了。
1: 太惊险了。
0: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
1: 这也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的？

0: 韩仲文，怎么这么大反应？没错，他会帮助夏安的。
1: 但愿他能度过这一关。放心吧，
0: 姐，顾盼会没事的。嗯，
1: 这次运送白银还顺利吗？嗯，还要多亏老崔帮我稳住龙志杰。 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在乱葬岗。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信明？如果这次顾凡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
2: 对了，姐，还有一件事。陆大友举报了张华贵，王胜香接替了他的位置。陆大友，他不是死了吗？怎么说，陆大友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
1: 这也就是金先生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
0: 蜂巢的势力。
1: 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如果黑匣子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3: 发现顾盼，格杀勿论。是。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卓文，你先说。我负责
4: 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3: 嗯。
4: 校长，
3: 我的也是。
4: 如果顾盼身上没有伤，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5: 报告，
4: 进来。
5: 报告校长，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这次的报告做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阴室外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

0: 各位，有何看法？校长，王副校长，你想说什么？属下认为，应该从化学实验室入手，展开调查。嗯，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呢？
1: 我是怕我这个想法的成熟度不够。很成熟，就交给你去办。
2: 是。
0: 刚才的命令，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1: 肖老师，你今天为什么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
3: 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
4: 药品也能碎。
3: 不，是药品弄洒了，洒了一地。
1: 这还真是凑巧啊。
3: 是被人撞的，所以。
4: 谁撞的？
3: 这个我没有看清楚。但应该是个女的。
4: 女的，你确定？
3: 好像是，应该差不多。

0: 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挂在门上。
1: 今天也是这样吗？
0: 是啊，都习惯了。
1: 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
0: 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1: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
0: 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
1: 找你？
0: 啊，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2: 差不多了。
1: 走吧，去向校长汇报吧。
2: 我就不去了吧，有点累。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地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了，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
1: 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
0: 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那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1: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0: 全学校都知道你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了，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1: 我是想，
0: 王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

0: 这个消息跟这件事就无关，所以你就大张旗鼓的把张胜的管理人给抓起来，你其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的逃走，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
1: 王教官，我知道你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校长，对不起。
0: 我知道错了，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仲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
1: 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
0: 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
1: 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明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找到他。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最好是找仲文帮你。

0: 什么？王敏失踪了？
1: 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2: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干嘛？
1: 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
2: 为什么？
1: 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0: 他让我监视你啊？
1: 不，应该是监督。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0: 已经走了，
1: 。
0: 你快一点，你动作快一点。

我说过，只要你敢乱来，我就把黄素梅当初打开机要室大门，让蜂巢的人进入机要室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

0: 这是什么地方？如你所见，密道，你早就知道这里。当初金风轻生的时候，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别废话。
1: 怎么回事，校长？原来这个王敏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的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2: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3: 是校长，你一向对王敏很信任，王敏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
0: 我相信王敏，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1: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0: 是校长。
1: 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2: 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1: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3: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0: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
1: 校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撑不住了，不影响开枪。
1: 歇会儿。
0: 好啊，聊会儿天儿。

你为什么加入青山？报仇。报仇？仇人是谁？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八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难怪崇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0: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1: 随便，不重要，走吧。

还顺利吗？

0: 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
1: 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
2: 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1: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清楚，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2: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简，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香港。
0: 因为那艘船。
1: 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嘛。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啊，这跟你没有关系。
0: 啊，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1: 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这是没办法了。
1: 其他人呢？
0: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行。

0: 姐，
1: 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0: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金先生，姓名啊？龙哥，你的电话。喂，金先生。
1: 已经离开了青山，
0: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
1: 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这很危险。
0: 你去找找他。是。

0: 喂，金先生，
1: 不要跟我说这些，我要的是结果。没说，去青山军校。

0: 今非昔比的。这个王胜湘一上任之后，处处针对青山，针对仆从，听说还要给学校减军费、减人员，都快把仆从给逼疯了。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顾盼想要把黑匣子交给军事委员会的王胜香，应该是这样。听说王胜香最近查蒲松，查得非常的紧。我想顾盼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判断王胜香是蒲松的死敌，所以就把黑匣子交给他，想利用王胜香彻底扳倒蒲松。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1: 有道理，老师，派来开锁的人怎么还没到？啊，应该就这两天了。真的是着急啊！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再等等吧。顾盼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仆从丢了这么重要的一样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1: 万一他狗急跳墙，随时都有可能使出全力追杀顾盼。另外，金先生那儿也已经坐不住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
0: 并且让他尽快将那个假黑匣子交到王胜香手上，这样一来，在王胜香打开黑匣子之前，无论是蒲松还是金先生，都会把注意力转移过去，从而缓解顾盼暂时的危机。好，就这样。等我们破解了黑匣子的内容，就设法在媒体上公布出来。
2: 王厅长。

0: 啊，慢走啊。
1: 这个王生香三天两头的往这跑，他到底想干什么？
2: 校长，要不要

0: 我们逼得这么紧，蒲松他会不会？
1: 他能怎么样？
0: 杀了我？蒲松这些年一直经营青山军校，我们很多特工都是他的学生，不得不放啊。
1: 这就是我必须要咬紧他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极力的打压青山，一旦我出了事儿。 就算不是普通干的，恐怕他也难逃嫌疑。普通是个聪明人，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得到。
0: 厅长高明。
1: 哼，我只是不想步张华贵的后尘而已。哎。 张华贵现在什么情况？
0: 听说上面有人替他求情，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0: 那把狙击枪已经查清楚了，属于青山军校。什么？准确吗？千真万确。
1: 不从。

是的，我是蒲松。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局座提醒。

0: 何欣，你过来一下。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从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从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从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
1: 这是意在求和呀。
0: 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从，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看来这黑瞎子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威慑范围很广。这也许就是蒲从。
1: 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
0: 啊，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暂时没有，在等我的回复。顾盼呢？
1: 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
0: 姓名，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的想得到黑匣子？
1: 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0: 找我什么事儿？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国民党那边？哎，时间还早。
1: 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
0: 一起吗？啊，不了。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没事，就外伤。有任务？没有啊。那您这是？秀明，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哦，谢谢。还有事吗？
1: 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1: 那要是有急事呢？
0: 等。

0: 仆从邀请王圣香吃饭。
1: 时间地址
0: 后天中午和平饭店。仆从怕王圣香借机报复，特意安排了一个九人保卫组，组长是行动处吴英吉。
1: 你参加吗？
0: 嗯，我是仆从的近身警卫。
1: 暂时不要用电台联系我了。
0: 那我怎么找你？
1: 到这儿来，记住现在的位置，如果不方便让杨谦代劳。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帮我查一下黄海路华英公寓401号，今天中午1点10分电话打到了哪里。
0: 这不是你公寓隔壁吗？你被监视了。
1: 我不确定。
0: 嗯，明白。
1: 我在外面等你。

0: 生日快乐。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0: 什么呢？
1: 小姐，这家女儿好像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夏恩的。我把这个拿回去的话，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帮我收着，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天津继续迎战高温，预警再次升级，海河游船迎来暑期接待旺季，来看游船轮机员高温下的坚守。天津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今天通车，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进入建设收尾冲刺阶段。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上午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儿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今年以来，全国海洋资源要素供给稳定，夯实了海洋经济发展基础。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有效保障了海洋、渔业、工业、交通运输等产业用海用岛需求。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10: 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11: 从生产速度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个和高1.5个百分点。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从出口方面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提高1.7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口电视机5023万台，同比增长3.1%，出口手机3.25亿台，同比下降4.3%，出口集成电路1794亿个，同比增长7%。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10: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1: 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本次条例修订最大亮点是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今年1到7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10: 电动汽车开了5年，电池衰减状态如何？到底还能用多久？

0: 8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正式实施。参照这一标准，可以清楚地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1: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即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也有严格要求。新国标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此外，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也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达到70%以上。新国标的发布对消费者而言，可以对车辆电池衰减情况实时掌握，有据可依，透明可查，减少质保纠纷。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0: 金融监管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保持合理增速。
1: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2026年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4.02%，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农户经营性贷款信用类占比稳步提高。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贷款余额为10.11万亿元，其中信用类贷款占比53.53%，占比较上年同期上升3.37个百分点。在普惠型小微贷款方面，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8万亿元，同比增长8.03%。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16.14%。
0: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呢，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地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目前已经开启预约了。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的80起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咱们可以提前的安排上了。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8月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3位。喜剧动画电影《八仙》

0: 持续地带动了暑期观影的热潮。那么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元。目前片方已经宣布，影片将会在8月和9月陆续在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比利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了。那值得一提的是啊，在登陆海外的计划当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它的意思呢，更接近于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金洽会圆满落幕，商贸洽谈硕果累累。其中银发经济主题馆举办的第三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在展会期间供需对接氛围火热。我们一同来回顾展会现场，看看参展企业如何借助展会平台对接客商，挖掘合作机遇。
1: 这个就像背书包一样，您简单背上就行。现在我给您调到一个四档模式啊，您可以在原地走一下，它在头2分钟左右，2到3分钟时间，它会适应您这个正常步态。算法这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的算法呢会很快的适应您的一个个人步幅步态。
2: 在这次金洽会的银发经济主题馆呀，来自全国的150多家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拿手产品。这款助行器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河北工业大学共同研合研发的，吸引了不少客商的目光。
3: 想在景区把他们的产品放在我们的景区去租赁，或者是说我们有银发的这个养老机构，看看这个产品适不适合在养老机构去展示。
2: 现场上身试用，沟通应用场景，交换联系方式。金洽会4天时间里呢，林月已经找到了近10家意向客户。
4: 我看咱这白天基本闲不住了。
1: 对对对，我们在展会结束之后呢，也会跟他们进行一个对接。我还是希望能够面对一些康养机构啊、养老院，在这个展会上更多的一些交流，大家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模式。
5: 目前这家企业正推进与盘山景区的洽谈合作。此次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上，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150多家优质企业与机构带来智慧养老、康养旅居等新产品，4天累计达成合作意向1000多个。
0: 今早6时17分，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或以上。4号到6号还将会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进入暑期以来，海河游船迎来了接待的旺季。当游客在船舱内享受和风美景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在闷热的游船机舱里用汗水来守护航程的安全。
6: 古文化街码头是海河游船的热门始发地，暑期旺季这里每天发船约26个航班，相比平日增加8个航班，每半个小时一班。确保船只航行安全，维保检查也从平日的1日3次变为不低于6次。赵万辉做了10多年的游船轮机员，中午12点后游船集中停靠，他带着同事到甲板下的机舱里检查。他们要拿着测温枪查验配电设备是否运行过热，排除故障。
7: 看看它这个
6: 密闭的机舱不仅闷，高度也只有1.5米左右。
8: 只能蹲着是吧？
9: 只能蹲着，猫着腰走，
8: 站不起来。
9: 站起来，完全站起来了。
10: 40多度，47.4。
9: 像电机的温度在45度、50度，推力轴承基本在60度左右，就是闷热一点，其实还好。
8: 您这大汗淋漓还说还好？
9: 习惯了，还好还好。
6: 在发动机组的船舱里都是大功率运转的设备，舱内温度一直在45度以上，如同桑拿房一般，用不了几分钟人就已经大汗淋漓了。这里的机组相当于游船的心脏，轮机员要仔细检查轴承、齿轮等部件是否运转正常。刚刚结束航行，设备还很烫，他们要戴着棉线手套做好防护。
9: 您要是想触摸这个，必须要戴手套的。对对，戴一会儿它就湿了，就有点潮了。就咱们所有的发动机，包括咱们的电瓶，还有一些个控制电路，还有配电设备，都是要查的。如果要发现这些个异常的情况，必须要进行处理的。
6: 检修完一艘船至少半个小时，赵文辉他们出来时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码头提前给他们备好了冰块、冰毛巾，

0: 用来消暑降温。暑期旺季，每个海河游船码头都配备7到8名轮机人员值守，由原来1小时轮岗调整为30分钟轮岗，避免轮机员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连续作业。
1: 既保证了我们的人员的状态，2到3人一组，然后定期的去维保，去检查这个船的设备，也保证了我们机器设备的安全稳定。
2: 这两天，天津地铁多条线路迎来了新进展。天津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顺利建成，今天投入运营。至此，天津轨道交通全网运营车站的数量增至239座，京城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织密。
3: 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位于河北区，毗邻北运河、子牙河及富堤路、三河街等道路，初期开通 B2 和 D3 两个出入口，其中 B2 口外接规划富岳路， D3 口直通三河街。车站开通后将方便天悦海河、大河陈章等周边小区居民搭乘轨道交通出行，同时助力区域内文旅、居住、商业配套资源串珠成链，进一步完善京城北部区域轨道交通网络。站内沿用了地铁6号线一贯的风格，以紫色为主色调，红色复古墙砖搭配白色墙面，简约大气。运营时间方面，北运河站往南村庄方向首班车时间为6点24分，末班车时间为23点35分；往陆水道方向首班车时间为6点04分，末班车时间为23点。此外，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已进入建设收尾冲刺阶段，全线21座车站主体全部完工，已实现动通、轨通、电通。当前正全力推进装饰装修、设备联调、出入口施工等关键任务。项目通车后，将与6号线2期的陆水道至咸水沽西站贯通运营，沿途服务中北镇居住区、天托居住区、鞍山西道科贸区、五大道风情区、小白楼商业区、解放南路沿线居住区等大型客流集散地。
2: 第四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昨天下午在天津茱莉亚学院开幕，艺术节期间将举办多场大师课、音乐会等活动。
3: 开幕音乐会上，指挥家约翰·艾克塞尔罗德执棒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演绎了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乐曲》2部交响作品。去年钢琴节协奏曲比赛优胜者钢琴家谢林飞今年与乐团合作呈现了普罗科菲耶夫第3钢琴协奏曲。
4: 天津茱莉亚音乐节给我了特别多的机遇，可以让我和这么好的乐团还有这么好的指挥进行合作还有演出，然后包括这也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巡演机会，所以我非常珍惜。
3: 本届钢琴艺术节从今天持续到8月15号，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和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国际顶尖院校的12位青年艺术家，以及从全球选拔出的30余名青少年学生，将在2周内参与11节大师课、15场音乐会、12场主题工作坊等活动。教学团队由纽约茱莉亚钢琴系主任卡普林斯基、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钢琴学科主任王孝涵领衔。今年还推出以观摩互动为主的钢琴沉浸营，聚焦练琴方法、赛前准备、职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实操训练。钢琴艺术节期间，14场音乐会向公众免费开放预约。本次月季的一大亮点是天津茱莉亚学院与国内外顶尖艺术院校和演出机构的深度合作。作为天津茱莉亚学院最重要的艺术实践平台，由学院2届研究生组成的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将在新月季带来9场风格多元的音乐会，呈现贝多芬第5交响曲、西贝柳斯第2交响曲、伯恩斯坦戏剧故事交响舞曲等经典作品，还将首次携手大学预科合唱团演绎霍尔斯特行星组曲。新月季中，天津茱莉亚学院还将迎来多位纽约茱莉亚学院教师开展驻地教学，并与学生同台演出。天津茱莉亚学院2026到2027月季各项演出将于9月起陆续开票，同时将面向公众开放100场免费演出。
2: 这个暑期，国家海洋博物馆的海博讲堂上新体验项目，潜水体验中心正式推出小白潜水公益课堂，

0: 一堂课串联起潜水知识，更串起大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敬畏。
1: 公益课堂作为海博讲堂系列的其中一讲，每天开设五场，每场20分钟，面向所有进到潜水中心的观众免费开讲，围绕潜水到底是什么，潜水好玩在哪儿，零基础的人能不能潜水，以及潜水中心的这片水是什么样的四个问题进行解答，不涉及高深的潜水技术，也不设任何门槛，让普通观众听得懂感兴趣，观众还可以亲手摸一摸试一试。讲解之后还有4种自由潜水表演轮番上演，每天上演6场。记者了解到，用于表演的池水引自渤海湾，24小时生态循环，还原真实海水环境。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浮潜、水肺潜水2种方式。除了潜水体验，观众也可以到未来海洋展区，穿越时空隧道，乘坐渤海号深海下潜舱，直达1500米海底，来到100年后的海洋世界。孩子们还可以发挥想象，在未来海底种植物。整个暑期，国家海洋博物馆还为青少年准备了系列公益体验活动。
0: 昨天下午，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手球项目青少年组暨2026年天津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在西青区正式开赛。
2: 青少年手球锦标赛与4年1次的市运会叠加，吸引了全市7个区200余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参加。比赛从8月2号持续到8月7号，分为 U15 和 U18 2个组别。每场比赛分为上下半场各20分钟。首场比赛中，济南区 U15 代表队以23-9的大比分战胜对手。
3: 经过跟别的区的比赛，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我呢也见识到了互相打比赛的激烈。
2: 本次比赛上，天津手球队的教练也亲临现场，观察小队员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表现优秀的球员将作为天津手球队梯队建设的储备人才。
0: 再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但依旧抵挡不住升温势头。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会攀升到37度上下。今天早晨，天津市气象台已经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高温闷热感觉会非常强烈，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地区还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持续，市区最低气温为29度，其他各区还会偏低一些，北部地区在25到26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明天最高气温略有下降，但也在35度的高温水平，随后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身体不适要及时休息，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四方牌肠胃宁，
3: 关爱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7到28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6到28度。天津济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5到25度。天津宝坻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6到26度。天津武清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6到26度。天津静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7到27度。天津宁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6到26度。天津北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7到27度。

西清，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7到27度。天津津南，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7到27度。天津东丽，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7到27度。新疆库尔勒晴，38到24度。

0: 夏安是普从的亲生女儿。是的，我查到了10年前的秘密文件，赵碧云是普从的秘密恋人，她受命接近莫有信，潜伏在他的身边，最后成了莫公馆的夫人。那普从知道赵碧云怀孕吗？他知道。
1: 你们的那次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夏恩能够逃走活下来。事后，普从似乎也在找他，但是一直没有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夏恩进入青山，不能离开。
0: 普从是夏恩的亲生父亲。

0: 冯厅长，你好。冯厅长，阵势不小啊。
1: 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
0: 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0: 很久，可他始终没有出现。
1: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0: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严处必行。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1: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2: 我亲自给王厅长道。王厅长，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
3: 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
2: 承认什么？
3: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2: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3: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2: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3: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2: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请。

0: ちゃん。
1: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
0: 废物。哎，王厅长，
2: 何校长，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大材小用了。
0: 王厅长说的是。
2: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

0: 可据我所知，风长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胜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难道是顾盼？很有可能。
1: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0: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0: 王丁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我不狠，可是我的手下在外面等我久了，也会冲进来的。
1: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0: 你是谁？顾盼。
1: 顾盼，
0: 刺杀沈谷的人。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0: 我有普从贪污腐败和其他的犯罪证据，
1: 你要揭发他。
0: 是。
1: 为什么？
0: 为了洗清我自己叛徒的身份。
2: 厅长，
1: 再等一下。

0: 核心。
1: 哟，不好意思啊，去个厕所。
0: 对不起，王厅长还在里面。
1: 你觉得是我的子弹快呢，还是你的手快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进去。闪开。
2: 放肆。这就是你们校长的赔罪方式吗？哼，
1: 王厅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3: 鄙人有些内急，
1: 对不起啊。
4: 我看你的命比你的尿还要急。

0: 王厅长息怒，回去之后，我重重地责罚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1: 算了，反正你我都是奉命而来，走个过场，不会影响结果的。
0: 谢谢王厅长的宽宏大量。

0: 当年神谷浩二被杀一事，我确有耳闻。我还要求普从严查此事，不过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1: 王厅长，您相信我吗？
0: 你拿生命冒险，我相信。但现在我和普从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
1: 我有一个黑匣子，是普从的，里面有你想要的真凭实据。
0: 具体是什么？
1: 我还没有打开。
0: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普从的犯罪证据？
1: 我在青山军校的时候，执行过很多让我存疑的任务。我无意中发现，每每执行完任务，普从都会做好记录，装进黑匣子。
0: 郭小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等你把黑匣子打开，确定里面的证据后，随时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来找您，希望通过官方手段将其破译。
0: 这恐怕不行啊，万一……
1: 普从之罪不仅于我，还关乎很多党国高层。害群之马不除，党国永无宁日。我的个人清白是小，党国的利益是大，希望您能三思。
0: 黑匣子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随身携带。
0: 明天你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为了避免破译前被普从破坏，我的建议是我们暗中操作。
0: 这样，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等你消息。

0: 谭教官。同学们，快看看，谁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这不是谭教官吗？
1: 谭教官。
3: 谭教官走了几天，比以前更帅了。
0: 谭教官突然离开，是去见神秘女友了吧？
3: 谭教官竟然有女朋友了！
4: 你们也太八卦了吧！谭教官刚回来就不让别人休息，都散了吧，散了！
0: 大家伙都散了吧。
4: 哎，老谭，老谭，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你走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也就算了，你回来的时候你好歹也告诉我，你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我好哄朋友啊。
5: 你哄了那么多，也没见哪个真正入你眼的。
4: 我跟你说，我这叫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层次。好了，换个话题，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5: 那就红房子吧。
4: 红房子，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5: 怎么？不舍得，走吧。
4: 哎，半年都没有见你这样笑了，这次回来你怎么这么开心？
5: 他能回来一趟家，心情好。
4: 看样子我也得研究研究请假的事。
6: 你等会儿。
7: 卖花女孩、擦鞋匠还有车夫，这几个人都是夏恩找的吗？
8: 应该是。夏恩在进入青山军校之前，曾混迹于市井，接触的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这些是他给顾盼的眼线。
7: 顾盼看清你了吗？
8: 应该没有。我们之间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层玻璃，我也做了伪装，
7: 那就好了。云姐有效。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就到您这儿来报道了。
0: 啊，过来坐。来，家里挺好吧？
1: 啊，都挺好的。
0: 那就好啊。手术室回来帮我。最近啊，青山不太平啊。
1: 我听说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啊，
0: 哎呀，这个王胜湘啊，是铁了心的，想把我搞下去。不过想想也好，我在青山待了这么多年了，早点退休，休息休息也好。
1: 您放心，您的地位无人能动。

0: 确定是他，我给你的这个号码查到霞飞路一家交换机就查不下去了。我昨晚到了罗新明家，后来通过电讯公司查到，这个电话在1点10分有个来电。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引蛇出洞。
1: 需要我怎么配合？不用，你帮我盯好青山。嗯。对了，姐，谭教官回来了，扳倒仆从，你就可以回来了。你跟谭教官肯定会重归于好的。
2: 也许吧。顾盼去了你家？
3: 现在基本确定，我姐就在他手上。他昨晚是试探。
2: 他用了电话，那天下午，我姐在1点10分给我打过电话。
3: 士兵一事，尽快营救。
2: 白天不方便动手，今晚我亲自去。

0: 你拒了我那么多天，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罗新明到底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监听我的电台？我是关心你啊，是你关心我，还是罗新明关心我？每次你监听完我，都要给罗新明打一个电话。 不是吗？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罗新明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见。那个人叫刘启，外号瘦猴，在蜂巢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般很少参加普通行动，直接受金先生的指派。看来顾盼本想通过枪声引我现身的，没想到却把他给引了出来。
1: 你的意思是金先生派他刺杀顾盼，抢夺黑匣子？
2: 不，不对，
1: 他进门看到顾盼，第一反应是选择逃走，根本就没有行动的打算。
0: 我们的方向反了，他不是来杀顾盼的，他是来保护顾盼，或者说是来保护黑匣子的。
1: 金先生为什么要保护顾盼？他已经知道顾盼要把黑匣子送给王胜香了，按理说他应该提前行动抢走黑匣子才对啊。
3: 要不是王胜香逼迫仆从解除了青山军校的禁言，
4: 顾盼想要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0: 王胜香出现的倒也的确是恰到好处，
4: 这个巧合真是救命啊。
0: 不，这不是巧合。
1: 你的意思是？
0: 我怀疑王胜香也是蜂巢的人，金先生本来打算通过他得到黑匣子，所以才会派瘦猴来保护顾盼，目的就是想让顾盼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顺利地将黑匣子交给王胜香。
1: 那么龙志杰刺杀失败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栽赃青山。
0: 蜂巢的情报极少失误，龙志杰不可能不知道王胜香坐的是哪辆车子。他这么做就是想要帮助顾盼确认王胜香和仆从的死敌关系。
1: 如果你的猜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挺可怕的。
0: 我甚至怀疑连张华贵被调走也是金先生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王胜香上位，从另一个层面来压制仆从。
1: 金先生这么重视这个黑匣子，那么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惊人。

0: 我不知道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是老崔。
1: 我去开门。

0: 上，别人已经上钩了。
1: 刘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应该是出了意外。
0: 那瞒到黑匣子以后呢？
1: 除掉他。

0: 喂，好的，明天9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花名册。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3: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
2: 没有异常。这也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蒲从并没有采取行动。
3: 一旦这份名单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蜂巢的人却会安然无恙。
1: 我从这个老狐狸，
2: 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3: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1: 顾盼有危险，我们该怎么办呢？
3: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0: 我对顾盼的了解，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会在行动地点附近找一个制高点潜伏起来，确认安全方才行动。顺来酒楼附近，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永盛贸易公司顶楼。顾盼做事谨慎，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黑匣子，一旦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失去洗清自己的绝对机会。所以，当他发现 黄包车转变路线，也不会贸然采取措施，而是会伺机逃走。你们看，
1: 这条里路
0: 是他逃走的唯一路径。为了避免后续追兵，他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而整
1: 条里路
0: 最适合躲避的地方，只有这里。

0: 小姐你好，请问您是要住宿吗？
1: 是。
0: 您一个人吗？
1: 是的。
0: 那我先带您看一下房间吧，这边请。
1: 好。

0: 你什么人？顾盼，我那不是敌人，是罗新明让你来的，还是云锦？顾小姐，别紧张，我没有敌意。你属于风潮，还是共产党？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
1: 好，你说。
0: 王胜湘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0: 下有一位客人，让我把这个给您。
1: 什么人让你送给我的？
0: 不认识的。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2: 医院，走。

0: 王胜香并不信任你，他位高权重，面对我这样一个杀手，做好保护措施是应该的。你不觉得王胜香对于你一个杀手太耐心了吗？不，相信我，我要去。
1: 可是我还是想。

0: 跟踪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0: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二十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2: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 脱掉了，
2: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陈同志，找到之后直接枪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0: 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拿到线报，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
1: 对不起。
0: 诸位，你们之中有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 现在，我们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2: 是。

0: 不信，得想办法。
1: 不急。
0: 罗希明在外面。

0: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1: 为了什么事？
0: 顾盼出现了。
1: 顾盼？
0: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1: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0: 是。
1: 等一下，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下人。
0: 是。
2: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走。
3: 为什么利用我？
2: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4: 已经来不及了。

0: 我们要走了，
1: 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没说要走，但是。 放他走，走，快走啊！别动，把枪放下。

0: 任务都明确了吗？明确。武汉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
1: 是姓名。
2: 如果再开一枪呢？你想再来一次？
3: 试试看。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总不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2: 他不会有事的。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香的手里。有他和王胜香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3: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4: 黑匣子给我，我保你一命。这笔生意，你很划算的。我怎么知道王厅长会不会过河拆桥呢？
5: 闪开！王厅长，
6: 侯校长，
5: 王厅长这么大动干戈。 被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3: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别哭了，不是你的错。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趁早点。

0: 元桥节礼物。
1: 相信谁？
0: 还能相信谁？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长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才导致他被枪杀。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能说什么？
1: 校长说的是，
0: 顾盼找到了吗？
2: 还没有。
0: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3: 面目全非，
0: 继续查。
3: 务必趁着这个机会，把顾盼给抓回来。
0: 小恩怎么样了？
4: 皇后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你和顾盼的关系，其实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说说看吧，他让你进青山，到底是什么目的？欲加之罪。
3: 何患无辞呢？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我也只能用一些。 身体上的审讯技巧。娘，娘，娘，抱歉。
4: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我？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
5: 这本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这
6: 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
5: 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干嘛？
6: 被抓了，什么理由？不知道啊。刚才黄素梅的手下去我的医务室拿了真金，估计现在已经在刑房用刑了。我去看看。
5: 你去，你现在去，我不就暴露了吗？俊超，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6: 好。

0: 你是不是疯了？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1: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家医院。校长亲自出马。
0: 你说会不会是抓顾盼的？顾盼之前出现过，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也许找到了顾盼，就都知道。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2: 还需要继续吗？

0: 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继续。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人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
1: 是，属下明白。

0: 误判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正确。他是党国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蜂巢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
0: 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去谭老家查过吗？
0: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
1: 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0: 是。
1: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0: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嗯，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1: 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0: 哎，小秋，
1: 啊，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0: 如果你不想他死，就告诉我，我必须尽快见到他。
1: 顾盼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去教堂找他，把信息放在第五排第二个座位的下面就可以了。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老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没错。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他们就要见面了。我知道。
0: 不后悔。他们是该见一面了。 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1: 那对你呢？
0: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

0: 你不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安好，勿念。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戴了，我想我能猜到是谁。罗兴明，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 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0: 夏恩被捕了。

0: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1: 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
0: 你有什么办法？
1: 傅聪现在对我还没有完全戒备，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0: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1: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0: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仆从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
1: 只有这一个办法。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我们就要见面了，我后悔。
1: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0: 那对你呢？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7: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5: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7: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8: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7: 脱掉了
8: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5: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电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第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要审讯夏恩？
1: 是。
0: 给我个理由。
1: 我相信他。
0: 中文，干我们这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
0: 你多虑了。
1: 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0: 金先生，
1: 金先生，我是罗兴明。
2: 哦，有进展？
1: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2: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
1: 我信不过他。
2: 顾盼他在哪儿？
1: 暂时不知去向。
2: 知道了。
0: 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1: 彼此彼此。

0: 你查的怎么样？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1: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0: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1: 你出去吧。
0: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没关系，已经毁了。啊。 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为了沈谷浩儿，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有人发现真相，
1: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是谁？
0: 谭仲文。蒲校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他是你儿子。
1: 是。
0: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1: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
1: 是，
0: 我不同意。
1: 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
0: 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
1: 女人就。

0: 不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1: 校长，
2: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谭教官，我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说谁？顾盼吗？夏恩，你认识他？
1: 见过他，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带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3次吧。
2: 谭教官，这不公平！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呀。
1: 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
2: 这里可是青山，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
1: 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
3: 是他。你以为你被捕了？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那件，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的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任他插翅难飞。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1: 在担心他，他不会来。
3: 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
4: 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0: 他很快就回来了。
1: 太久了，顾盼姐真是瞎了眼。可是你这个狗东西，
0: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1: 你宁换一。

0: 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1: 谎言？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0: 碧云，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1: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潜伏。
0: 什么时候？
1: 尽快。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 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
2: 为什么？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见，一路走好。
1: 谢谢。
0: 谢谢。为什么谢我？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神谷浩二，
0: 他是你们的人。
1: 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
0: 你不是？
1: 目前不是。
0: 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
1: 是，还有凤巢。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
0: 可是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
1: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
0: 普从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神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
1: 神谷先生来华，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
0: 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也是你们的人？
1: 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
0: 可是都因为我。他们都死了。

0: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杀了莫有信，乃是我的任务。这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这是我一没有想到，前夫人就这么久啊，被人当了乱性八年的太太。
1: 这就是您从小我才当的理由吗？
0: 当然不是，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1: 是真的，
0: 控制之内，
1: 这么大的理由，这么大的理由，你认为我会这么玩？
0: 的确是这样。你不要让顾盼这个洗脑利用了。
1: 理由？我被利用，我有什么好利用的？

0: 校长，校长，
1: 重新给他挂水。
0: 是。
1: 立刻逮捕谭仲文。
2: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
1: 人病治病，国病救国。
0: 哼，国病救国，就凭你啊？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不说了。
1: 好，今晚只喝酒。
0: 对，喝酒。

0: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喝酒，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1: 你喝多了。
0: 喝多了，喝多了好啊，喝多了。

0: sí.
1: 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0: 八音盒呢？
1: 八音盒怎么了？
0: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

0: 仲文，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 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的？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
0: 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
1: 是的。<笑>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 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
0: 周文，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
1: 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2: 校长欲加之罪，仲文无怨无悔。
0: 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1: 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仅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岂乃岂之一？

0: 回国后，密会方朝组织成员顾盼，以助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内奸，其乃其罪案。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重文之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
1: 不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那
0: 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
1: 爸爸，我谢谢。
0: 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
1: 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你查到了什么？
0: 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1: 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0: 当然。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7: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5: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7: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8: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7: 脱掉了，
8: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5: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

0: 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
1: 我睡了多久？
0: 4:00。
1: 时间刚刚好。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1: 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
0: 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看看去。
1: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2: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
1: 闹鬼啊！
0: 大半夜的，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0: 秦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谢谢老师的教导。
2: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校长，是调护了医生。
2: 何心，
3: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我跟你说过，我没事。谭中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无论。是。
1: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0: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2: 袁谦，核心呢？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让我干黄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 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正在里面包扎。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1: 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0: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
0: 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明白吗？
1: 是，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1: 是。

就是个单纯的女孩，她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

0: 听话啊，千万不送信。校长。
1: 校长，
2: 快躺下，小心伤口。
1: 你怎么来了，校长？
2: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2: 你们先出去。
3: 啊，是。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婶婶室里把谭中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中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卸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
1: 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普宗勾结风潮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松，对吗？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2: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
0: 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是啊，哼哼，太了解了。
1: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2: 蜂巢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
1: 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
1: 啊，目前还没有。新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试探中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
1: 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0: 你是什么人？
1: 至少不是你的敌人。
0: 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1: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
0: 帮我个忙。
1: 说。
0: 我想带她离开。抱歉。
1: 也帮我个忙。
0: 请说。
1: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0: 我知道。
1: 我想要那个真的。
0: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1: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
0: 有用吗？
1: 你有信仰吗？
0: 曾经有。
1: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江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1: 以假乱真，没错。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哎，
1: 嗯，
0: 走。
1: 爸，
2: 活下去。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锦丽，
1: 校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你的任务失败了。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
1: 一定什么？一定完成任务。
0: 亲手杀掉顾盼。可以。
1: 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1: 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0: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你一年前就想摆脱蜂巢了，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
1: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0: 继续监视我，不是控制。
1: 你杀了谭仲文，我没有杀谭仲文。
0: 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0: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天就是我们的纪念日。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

0: 顾奶奶，顾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顾奶奶。
1: 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0: 不，我的错。
1: 我说是我错了。
0: 是您错了。是您错了。
1: 小秋，解气了吗？顾盼姐，
2: 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
1: 醒了。
0: 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我想脱离风城。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0: 为什么又留下了？
1: 因为他被捕从杀了。
0: 你必须要跟我回蜂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0: 痛相守，不离不弃。
1: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二十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2: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 脱掉了
2: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因为他被蒲从杀了。
1: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凤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 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对，再过去一点，这两边要对称，三方对称啊。
1: 张厅长，陈元昭学官复原职，傅聪特来道喜啊。
2: 傅校长，欢迎啊。
1: 你这是啊？
2: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1: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2: 解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
0: 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3: 是
4: 是，
3: 走。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麻烦。
1: 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0: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文是怎么死的？
1: 哦，你说他？他咎由自取。
0: 什么意思？
1: 他要背叛京山。
0: 不可能啊，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
1: 红颜祸水啊。
0: 红颜祸水。顾盼，
1: 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
0: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
1: 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
0: 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
1: 正在调查，
0: 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1: 你放心吧，张连长。
0: 哦，听说啊，王胜湘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吧？
1: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
0: 那倒是，那倒是啊。
1: 张厅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0: 哦，什么事儿？

0: 가시면 도와줘.
1: 杨戬，我想知道在青山，周文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蒲松把夏案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处长，
3: 怎么可能？蒲松和夏案怎么？
0: 过来，谭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耍什么花样？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
4: 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
0: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4: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0: 顾盼的主意。
4: 哎，再帮我一个忙。什么吗？蒲松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0: 蒲松审讯你干什么？
4: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0: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4: 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呢。蒲松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
1: 什么东西？
0: 没有看清楚，但是蒲松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
1: 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
2: 我想不出原因。
1: 这个恐怕杨谦会知道一些。
0: 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重门逃离之后。

0: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我怎么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老谭，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
1: 是啊。
0: 去哪儿啊？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古兰，我说的这些，仲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
2: 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数。
3: 那黑匣子呢？
2: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1: 是谁？

0: 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所以，千先生认为，仲文死后，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风巢，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
1: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
0: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蜂巢。
2: 要先将其灭口。盼盼，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盼盼，
0: 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
2: 蜂巢没有提过。
0: 你再好好想想。
2: 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
0: 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文的书籍。日文书籍。
2: 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0: 怀疑又怎样？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
2: 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不是仆从干的，我不确定。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那我先走了。顾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
0: 田乔杰回来了。田乔杰是谁？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
1: 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
0: 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查查这个人的底啊。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挚友。
1: 变成敌人，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0: 那个，我看你一天也没有出门，也没吃点东西，我给你煮了碗面。
1: 谢谢。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嗯，好吃。
2: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
0: 谢谢。
2: 那你慢慢吃。

情。

0: 龙哥，
1: 龙哥，
2: 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
1: 是。
2: 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
1: 是。
2: 去吧。
0: 什么任务？
2: 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
3: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0: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1: 这么做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
1: 取消了？
0: 对，取消了。

0: 哎，看看吧，怎么样？这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1: 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2: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0: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1: 哎，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0: 乔姐，我真的没有不把你当成是朋友。
1: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

0: 还有谭教官。
1: 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0: 谭正文死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昨天我就知道他的消息了。
0: 是校长杀的。
1: 什么？可是顾盼。
0: 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1: 你说什么啊，乔杰？哎，
0: 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什么忙？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
1: 我真的联系不上了。
0: 我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好，
2: 来，我给你牛肉再买点。
3: 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啊？交出来吧。拿出来，下次胆大，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兄弟，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没关系。 对不住啊。

0: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金明，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2: 我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1: 嗯。
2: 你确认吗？
1: 嗯。
2: 好的，谢谢。探长，查清楚，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3: 他娘的，怎么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
2: 去。
3: 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4: 大概下午2点，3点左右退的房。
3: 就他自己？
4: 是的。
3: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
4: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2: 黄更先，这个人很可能也是蜂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2: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詹姆斯。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2: 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5: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2: 哦，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5: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0: 好。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0: 9.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6: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2: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6: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7: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6: 脱掉了
7: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半文明

0: 考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龙哥，那我先走了。去吧，查清楚。是。姓名。
1: 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顾盼说的。先生说的。金先生有什么指示？
2: 原地待命。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
1: 差点没扛住，你就没想过把他戒掉吗？戒掉？戒他干嘛？戒掉更痛苦。你这样是
2: 作践自己。作践？<笑>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
1: 我，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
2: 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仆从，
1: 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
2: 你不知道。
1: 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2: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

0: 傅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
1: 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犷，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
0: 傅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
1: 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0: 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
1: 倾巢出动？
0: 是。可惜今天晚上又让他逃过一劫。 这人比普通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1: 找到黄庚仙，先不要杀他。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服从了。
0: 跟我走。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谢师傅。

0: 你真没见过金先生？
1: 没见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就随便问问。

0: 我查到了黄龙仙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这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给我一支烟抽吧。

0: 先生，是，是，我知道了。
1: 喂，金先生，是，是。
0: 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1: 咱们彼此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0: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来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庚仙，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1: 杀了他！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
2: 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
2: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
1: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2: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蒲松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蒲松和蜂巢决裂的速度。对。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 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2: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
0: 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2: 用蜂巢。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
0: 为什么？
1: 还不到时候。
0: 那是你的事儿。
1: 你。

0: 喂，
1: 王教官，好久不见。
2: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2: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金明，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1: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0: 青山，抓起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2: 龙哥，不要冲动，
1: 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0: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1: 交给青山。
0: 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1: 等一下，小心有诈！
0: 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绝对错不了。蒲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
1: 我要怎么相信你？
0: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1: 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风潮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0: 扳倒蒲松，还我自由。
1: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0: 这个你放心。

0: 可惜我这帮兄弟们了，国办，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
1: 重获自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2: 这么严重，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二位喝点什么？
1: 青稞。
2: 青稞，谢谢。啊，好的。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蜂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堂下手。
2: 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
1: 什么意思？万九受制于仆从，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
2: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 能够治得住仆从的，
1: 金先生会帮他的。
2: 什么意思？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校长，我。
1: 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
0: 好了，你我共事多年，这次我不计较。
1: 校长，对不起。
0: 出去吧。
1: 是。

0: 校长，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好吧，我跟您说实话。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
0: 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
1: 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

0: 难道是你？
1: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0: 罗新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龙哥，
3: 他是说，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0: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除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
3: 那可能是。 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可是，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
0: 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4: 我们可以。
0: 守株待兔，是罗新明。金先生，我想请示一下。
4: 洗耳恭听。我听龙哥说，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 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于是我就想，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
0: 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
3: 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星明啊，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 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多谢金先生夸奖。来来来，敬你一杯。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星明一醉方休。
1: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查特，是。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
1: 是，
0: 是我错怪你了，
1: 副校长。

0: 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普从绳之以法，乔杰心甘情愿。
1: 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普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普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这是真的吗？属下以性命担保。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那蒲松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张厅长？
1: 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
12: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5: 累死了。
1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0: 你要干啥？
16: 想跟你谈心。
17: 幻觉这种事情

0: 会闹出人命来了。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3: 爱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4: 爸爸，一个走。
5: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普通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0: 啊，怎么是他给你的材料？他不是死了吗？
1: 他没死，而且搜集到了普从犯罪的证据。
2: 普从有一个黑匣子。
1: 什么黑匣子？
2: 普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
1: 顾盼，他的话可信吗？
2: 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普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3: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
1: 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3: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1: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3: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1: 属下明白。乔姐，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松，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你了，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松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
2: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不，我是在提醒你。
1: 再见。
2: 等一下，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捕虫被捕了？
1: 对啊。
0: 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
2: 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
0: 你以为呢？哈哈，
2: 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人，太可怕。
0: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
2: 我也不得罪你。
0: 哎，对了，溥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
2: 黄素梅代理校长职务。
0: 那田乔杰呢？
2: 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
0: 你好，你有这个能力？
2: 当然了，这次密捕就是乔杰带的队。
0: 密捕？

0: 对啊，对外宣称普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1: 既然是密博，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博是乔杰带的队，
1: 田乔杰告诉你的。
0: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0: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那你们聊。
1: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2: 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1: 你过得还好吗？
2: 你呢？
1: 之前对不起，
2: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1: 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尘缘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2: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1: 她一直对我很好，
2: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
1: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2: 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

0: 我不愿意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 谭娇官司的时候，你也在场吗？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1: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

0: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1: 哎。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 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友谊吗？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1: 小姐，委屈你了。没事，都过去了。来，敬友谊，
0: 敬你。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你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杀了你。
1: 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0: 或许我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仲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
1: 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得比我早一些。
0: 你不用得意得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魅力。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看来是真喝多了。
1: 你跟踪我？
0: 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
1: 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
0: 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
1: 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要进我的房间。
0: 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lag in your eye.
1: <笑>敢管老子闲事儿？哟，整得还挺标致的嘛！滚！

0: 哎，龙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啊？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1: 金明，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会每天都过来？
1: 放假了？
0: 可以这么说。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0: 但大家在一个战壕里炮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姓名，你知道吗？金先生让我调查你。
1: 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2: 缓兵之计？
1: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2: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1: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2: 什么时候动手？
1: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叛定洗脑利用了。
1: 利用我？我没有，我有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滚蛋！我就是滚蛋！
0: 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1: 别再说
0: 了，这不是什么巧合，能不能听我说完？
2: 进来，
3: 打扫卫生。

0: 谁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杰，顾盼那边什么情况？
1: 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2: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
1: 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郭帆干嘛呀？
1: 这都是他最喜欢吃的。
0: 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
1: 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
0: 唉，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0: 都是性情中人嘛。
1: 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0: 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0: 必须的，
1: 走了。
0: 有一万岁。
2: 还要多久？
3: 马上了。
2: 再会聊。
3: 是。
0: 给。
4: 这什么？
0: 乔姐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
4: 对了，仲文还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
0: 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4: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0: 真的没有。
5: 总会长还没好？
6: 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
5: 让开。
7: 对了，仲文好像告诉我说，
4: 他让你去找车长然后提他。
0: 对啊。
4: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0: 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4: 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8: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盼盼？
4: 杰，你怎么让他来了？
6: 我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9: 新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6: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9: 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6: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
9: 什么？
6: 黑匣子。
9: 黑匣子？
6: 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账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哼，
1: 这是赞赏的目光。
0: 好吧，我当真了。
2: 拿好票。
0: 嗯，好。

0: soy.
1: 刚才什么情况？
0: 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
1: 田乔杰真的来了。
0: 龙哥，
2: 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
0: 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
2: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0: 我知道了。必须提前行动了。
1: 你的人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1: 走吧。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神奇的葫芦。
1: 让你平时不注意身体，就是不听。
2: 是昨天下雨，刘浩把伞借给我了，这才感冒的。
3: 我以为淋点雨没事的，哪知道发烧了，哎，想出去玩都不行。你们出去玩吧，不用管我。我没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现在想睡一会儿，你们回去吧。
1: 你们回去吧，让他多休息一下，再不好就要去医院打针吃药了。
4: 听说儿子病了，我就回来了。
5: 是啊，现在还烧着呢，你带他去医院吧。
3: 不用了，我不要去医院，我等会儿就好了，不用去医院。
4: 他肯定是怕打针。好吧，先睡会，我们不去。
3: 好，
5: 去。
3: 爸爸妈妈，我感觉我已经好了，不用去医院了，真的。你看看我，真的好了。
5: 你不想去就不去吧，我去买点好菜，给你做好吃的吧。
3: 太好了，谢谢妈妈。
4: 我刚才给儿子两。

0: 体温，还发着烧呢，还是得带去医院看看吧。
1: 等会我回来，你带他去医院，让医生给他打一针。
2: 天童，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不想打针，打针太痛了，我感觉我现在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我不要去医院。天童，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请你吃五个冰淇淋，怎么样？
3: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真的能让我不用打针吗？
3: 可不要小看它，只要你碰到葫芦，它就可以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你身上的病自然就自愈了。
2: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不发烧了，刚刚量了体温，我可以不用去医院了吧？妈妈，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真的。爸爸妈妈，你们也不用担心了，不发烧了，
4: 病好了就不用去了。
0: 看来你身体挺棒的，以后记得锻炼保持啊。
2: 好的，爸爸妈妈。
0: 最近生意不错，这堆货要搬完可有点费劲啊。
2: 爸爸，搬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0: 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不用你帮忙，我一个人就能搬进来。你病刚好，还是去休息吧。这些东西对爸爸来说都是小事情了。
2: 怎么这么重啊？这也太重了吧。
0: 你还小，肯定搬不动，多锻炼就能搬得动了。你先去休息吧，爸爸还要把这些都搬完呢。
2: 爸爸，我帮你抬。
0: 好吧，我们就一起抬进去。儿子力气不错嘛，都能帮爸爸干活了。我们全都搬完了，拿去买东西吃吧。
2: 谢谢爸爸。

0: 我的冰淇淋呢？
1: 肯定给你带了。
0: 这个葫芦也是有期限的，你还是要注意身体，不然下次病了还是要去医院的。反正你病也好了，葫芦也失效了，还给我吧。
1: 我把葫芦给你，我不会又生病吧？
0: 放心吧，你的病已经好了。
1: 把葫芦送给我吧，他会保佑我的。
0: 好吧，再生病了还是要去医院的。
1: 知道了。
2: 乐观糖豆。
3: 古冠军，你怎么又抢我课堂笔记？不经过我同意就拿？
4: 怎么了？课堂笔记借我看一下又怎么了？不行啊，别这么小气啊！
3: 哼，
4: 我借把漫画书给你看，我就抄你一点点就好了。
3: 哼，下次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你知道吗？今天上课我都快要被气死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让你这么生气？
3: 就是那个吴冠军，他不经我同意就拿我的课堂笔记。啊，呵呵，
0: 是吴冠军不对，但也不应该和同学闹矛盾的。
3: 我知道了，可是他不经过我同意就拿走了，我就特别生气。甜筒，要怎么才能让吴冠军收敛一下呀？
0: 啊，让他产生一点羞愧感，应该能阻止他吧？你可以反着来，一直对他特别的好，让他对你产生羞愧。
3: 能行吗？
0: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变，甜筒变天眼。这是乐观糖豆。

0: 这个糖豆吃了可以变得很乐观，然后无限的对五冠军好，不容易生气，让他羞愧于你，应该可以帮到你。
1: 真的吗？那我就试一试吧。吴冠军，早上好啊！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2: 香菱，你昨天的课堂笔记呢？快让我看看，我昨天的课堂笔记没写完。哦，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1: 没什么，借你可以，以后上课要注意。
2: 哦哦，
1: 那你都有哪些笔记没写完呢？算了，你都拿去看吧。以后上课记得要好好的做笔记呀，知道吗？
2: 哦。
1: 吴冠军，你抄好了没？
2: 哦，我全都抄完了。
1: 甜筒，这个糖豆的时效好像已经过了。
0: 对呀，这个糖豆的时间本来就没多长，
3: 也不知道有没有起作用。
0: 昨天跟吴冠军相处的咋样？
1: 还行吧，因为糖豆的原因，我们没吵起来。
0: 那不挺好吗？没吵起来就行。
1: 可是昨天他还是抄了我的笔记，不知道那个糖豆效果怎么样。
0: 你不应该对我的能力产生怀疑呀。
2: 嗨，香菱，
1: 先进来吧。喝饮料吗？
2: 哦，
1: 你怎么来找我了？
2: 哦，
1: 是有什么事吗？
2: 我来找你确实是有点事的。
1: 你有什么事啊？快点说吧。
2: 香菱，我是为抢你笔记的事来道歉的。
1: 哎呀，这些都是小事。
2: 对不起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1: 甜筒，你猜猜看，刚才谁来了？你绝对猜不到。
0: 刚才谁来了？还让我猜？
1: 吴冠军呢？吴冠军居然来找我了。
0: 来干什么？
1: 吴冠军来给我道歉了，为前几天拿我笔记的事，他好像有点羞愧。
0: 吴冠军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1: 乐观糖豆还是有点用的。
0: 那可不，我可是甜筒啊。这样吴冠军以后应该就不会抢你的笔记看了，
1: 而且他以后会记笔记了。哼，
0: 什么？吴冠军说他以后上课要认真记笔记了？
1: 不可思议吧，这个道具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看来遇事乐观还是很好的。
0: 对哦，乐观对待每件事才对。
1: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帮我解决了这件事。
0: 哈哈哈，不给一点奖励吗？
1: 这一次奖励你两个冰淇淋。
0: 真的吗？能不能多加两个呀？

0: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二十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2: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 脱掉了，
2: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4: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闯，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你要干啥？
5: 想跟你谈心。

0: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3: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4: 各大艺人

0: 空中俯瞰天津，有一处别致的所在，一条林荫路环绕着一座圆形花园，仿若巨大的罗盘。一战时期，它以一位法国将军为名，叫做霞飞广场。上世纪30年代，一个青年用一台禄来福来相机拍下了这里的景致，他着重记录了霞飞路南侧一座花园庭院，这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实业家张瑞廷。清末正是清军军服由旧式绒衣向西式制服转变的时代，少年张瑞廷为一家船主做伙计，常为袁世凯练兵的小站营地运送军需物品，结交了年轻军官田中玉。在后来的1903-1905年，袁世凯的北洋系主导了两次大规模的军服更换，依靠旧日建立的关系，利用多年打工积累，张瑞廷开始承接军装订单。
1: 张瑞廷首先建了一个叫帆布厂恒源，同时呢建了一个军衣装，所以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就是既织布，这边又可以定做军服，是那么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形成以后呢，它就逐渐做大了。
0: 通过田中玉，张瑞廷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达成联系，承接东北军军服订单。但是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简单的开疆拓土上。
1: 原来呢，中国出产棉花，把棉花运到日本，日本再制成棉纱再运回来，或者制成布再运回来，这个钱都让日本人赚了。这时候张瑞廷看到这个了，天津一定要建纱厂，几次筹划几次酝酿都没有建成。
2: 有一个叫摩汉纱厂，跟这个恒源帆布公司就是隔一条街。我老太爷呢就想啊，就是把那个厂子给买过来。
0: 官办模范纱厂在直隶省长曹睿管辖之下，曹睿的哥哥正是北洋系骨干曹锟。依靠这层关系，张瑞廷成功促成了直隶模范纱厂与恒源帆布厂的合并，改名恒源纺织有限公司。原本资本不过42万元，仅有5000纱锭的小型纺纱厂一下扩展成为天津第一家大规模近代棉纺织厂，资本增至400万元。后来张瑞廷又接手了经营不善的北洋纱厂，天津六大纱厂他将两家收归门下。这时他携全家搬进了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在的花园路9号这座欧式庭院。
3: 这屋顶形式呢，我们称作为叫梦纱式，就是双折屋顶啊。我们的一般屋顶就是一个折线，它是两折。
0: 这座有着红色梦纱式屋顶的小楼是奥地利设计师拉尔夫·盖林的早期作品，它采用古典的对称式布局，有着优美的线条与精致的装饰。在传统的砖石材料之外，它还明显地运用了时下新潮的金属材料，让爱好摄影的张玉孙为之着迷。但他的父亲张瑞廷看中的并不是这些，
2: 老太爷就应该住这

0: 대장.
1: 네. 그래서.
2: 最早起家就是跟田仲玉，这个就是田宅，两个宅邸就都建在一块儿，同时呢又开了一个小门儿。一栋栋小洋楼环绕着花园，比肩而立。这酷似罗盘的格局，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形成。 数十年飞逝，当张家后人踏进祖宅，在他们脑海中慢慢浮现的是传统中国式大家庭在现代欧式小洋楼中的别样生活。小孩嘛，他就在地滑，好像在这打那个滑，就能跑滑。
3: 漂亮不漂亮？三个都好看。这个玻璃啊，这都是波来的。原来您那个，哎呦，太老爷，太老爷。<笑>
2: 漂亮的彩绘玻璃窗隔不开乱世的纷争，在一战期间获得迅速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遭遇冲击。《横原沙场》第4节《年节战略》中写道。 花价齐涨，纱则销路滞滞，加上工角成本必然超过纱价。困难还不止于此。
4: 日本人就有个冀东走私，哈松那个东北地方日本走私，他走私不交税，这个呢对咱们民族天津民族工商业冲击很大。
2: 内外交困，天津棉纺织业普遍亏赔。
4: 日本财团趁机侵袭，低价收购天津纱厂，
5: 坚决不卖给日本。我老太爷的长孙叫日本人给抓到宪兵队里，因为参加抗日的活动，死的时候大概是不到20岁。国仇家恨呢，都聚在一块儿。横原和北洋这两个，等于张瑞廷参与了两个纱厂，没有卖给日本人。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以后，1945年。
2: 天津只存留两家民族工业的纱厂，就是北洋和横原。曾经的霞飞广场，如今成为中心公园。张瑞廷的宅院保存完好，成为天津商会的办公地点。横原纱厂旧日的厂址上建起了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天津之眼望向未来。 也同时回望着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艰难抗争。

0: 新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士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向天津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3: 抢抓扩围机遇，天津推动建设20个制造业中试平台，更好承接北京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培育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
2: 本市启动首个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临床试验；
3: 今天天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电力供水迎来负荷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2: 第4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于7月20号至8月3号对天津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今天考核巡查组第11组向天津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迈尔丹·穆盖提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陈敏尔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
4: 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天津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巩固拓展一件事全链条经验做法，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防风险除隐患，严格监管执法，重拳打非治违。特别是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靠前部署推动，深入一线调研，分管负责同志常态化暗查暗访，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对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遏制事故发生的坚定决心，向全市释放了坚持两个至上理念的强烈信号，有力维护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地区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树得还不牢，落实三管三必须还有短板不足，一些技术服务机构检测检验走过场，群众身边的一些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迈尔丹·穆盖提强调，天津市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针对考核巡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安全排查整治，切实健全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机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机制，用好行行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打非治违，全面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加快转型。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继续紧盯行政审批、执法检查、事故报告和调查3项权力运行和事故暴露的问题，会同纪检监察部门深化丰富同查同治，同向发力。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敏尔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进行明察暗访，既肯定工作成绩，更严肃指出问题，提出明确整改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

0: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坚决抓好考核巡查整改任务落实上践行见效，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明则履则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针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隐患，逐项对照建立整改台账，逐条梳理制定整改措施，加强消耗管理，强化整改全过程监督，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健全制度规范，做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以考核巡查整改为契机，放大整改综合效应，全面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天津建设，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标准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化品、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扎实推进水电气热汛等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着力提高城市韧性安全水平，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天津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一组有关成员、天津市有关领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天津正在推动建设20个制造业中试平台，并持续优化政策，服务3D创新成果尽快转化落地。这两天，北京化工大学的一批项目就入驻了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的新基地。
0: 在北京化工大学绿色生物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带领团队，通过合成生物技术研发出一种全新的尿酸氧化酶。与市面上治疗尿酸高的注射类大分子药不同，这种酶可以通过口服在体内直接降解尿酸，降低人体代谢的负担，市场前景广阔。但要让实验室的成果真正走向生产线，北京缺少足够的生产空间。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到京津冀，按照 3D 科技部门的分工，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成果，天津要更多承担中试放大的任务。看中武清京津产业新城合成生物产业集聚，北京化工大学也在这里建设了产学研基地，由校方出技术，武清出空间，团队提需求，基地做配套，共同推动科研成果尽快转化落地。这个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包括谭院士的成果在内，11个项目完成入驻。
2: 有5个项目已经注册了公司，在产学研基地进行中试实验，进行成果转化，然后实现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0: 今年5月，天津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联合印发《制造业中试平台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提出，今年要培育建设超过10家制造业中试平台，2年内将在重点产业领域打造20家中试平台，同时通过优化服务生态，推动中试成果尽快产业化落地。今年以来，天开源也依托政策支持，吸引更多北京投融资、知识产权等机构服务天开源落地项目。
3: 我们能快速地把这些科创企业的能力和它的产品和它的场景到 3D 进行复制，把它嫁接到京津冀这个大场景上来，让更多的支持给到它，更多的资源链接到它。
0: 中央住进院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工所刘兰霞团队手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去年8月底，他在天开源成立了公司。眼下，一款治疗肝硬化的新型基因药物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天开源政策助力下，企业被纳入京津冀创业基金储备库，获得3000万元的基金支持。
2: 有了这笔钱呢，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去推进我们新药批件的申报，尽快地进入临床试验。
0: 围绕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天津已经编制形成工作方案，梳理出108项重点工作清单。
4: 在智算超算、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强化技术研究，重点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提升呢天开源的标杆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快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天津力量。
5: 今天，本市完成首例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
0: 上午10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患者杨先生在家人医生的陪伴下，第一次借助脑机设备自己控制左手拿起了东西。杨先生去年因为外伤导致高位截瘫，颈部以下都不能自主控制，这次通过手术接入了脑机设备，恢复部分手部活动能力。
6: 自己大脑想象他就能抓握，以前就是被动的。
0: 杨先生使用的设备是由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联合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已经率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地开展了可行性临床研究，主要就是针对脊髓损伤、脑卒中等导致的运动功能障碍，通过脑内植入柔性电极，采集患者的脑内128个点位的意念信号，控制假肢，辅助四肢运动。
7: 通过外部设备来主动地康复他的肢体，同时呢，这套系统又会反馈给我们脑部，进一步地促进他脑功能的一个恢复。
0: 接下来，医院的多学科团队将帮助杨先生继续进行康复训练。眼下，总医院正在与南开大学段峰教授团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院校加大临床合作，推进新技术注册成为医疗器械，在今转化应用，不断扩大脑机设备的适用症范围。
5: 天津依托绿色金融新模式试点，保障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建设，这两天首笔贷款落地。
0: 这笔贷款总额64.6亿元，将全部用于支持临港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去年底，保税区临港片区入选首批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需要通过开展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减少碳排放。然而，生态治理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抵押物少，融资成为难题。通过金融手段推动生态保护项目建设，中国人民银行推出蓝色金融和生物多样性金融试点，天津依托临海优势和生态丰富的基础入选试点城市。今年，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专门设立26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引导银行加大对这类绿色生态项目等重点领域的支持，结合企业需求，创新适配的金融产品。
8: 我们这次呢，统筹协调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商行，形成银团的这个模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某个银行难以承接百亿级项目的短板，形成了金融资源的协同，共同赋能，形成金融支持的新模式。
0: 政策引导下，这笔银团贷款期限30年，可以匹配生态工程建设周期长的特点。这笔钱将支持区域水环境治理、园区低碳改造、海洋生物栖息地修复等环节。临港也将通过新建厂房、吸引海工装备、新能源等企业入驻，通过租金等收益保障贷款按期偿还。眼下，在临港第二污水处理厂，企业正在准备设备更新改造，预计4季度就将启动。
5: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了天津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立德树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等方面，共推出43项重点任务。规划将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放在重点任务之首，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9: 深耕京津冀同上一堂思政课、行走的大思政课、背包里的大思政课等育人项目，让学生沉浸式感悟家国情怀。
0: 规划突出教育的人民属性，在基础教育方面，将常态化摸排学位供给缺口，通过校内挖潜扩容、盘活社会资源以及学校新建改扩建等方式补足学位缺口。在高等教育方面，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导高校主动融入天开源、117项目片区，导入创新资源、科研成果。在职业教育方面，天津将大力推行职教加园区发展模式，推动学校专业师资实训基地与园区产业布局、岗位需求动态匹配， 同时，以建设中国上合组织职教中心为契机，推进职业教育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1: 今天，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重点项目建设施工方通过

0: 动态调整工作时长等举措，保障工人作业安全。
1: 今天本市最高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在南门外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上午橙色预警发布后，整个项目都调整了上下班时间，早晨6点半开始作业，上午10点半提前收工。其中吊篮作业主要负责外立面的焊接施工。作为电焊组组长，汪桂林带着10多名工人悬在几十米高的楼外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加快项目进度。他们尽量减少上下吊篮次数，保障每天完成200多平方米的任务。
2: 上一架就是半个小时没了。这公司配备了这个盐汽水的，因为这个盐汽水，
3: 补充点的盐汽水。
2: 哎，对对。
1: 相比吊篮作业，在楼顶焊接穹顶钢梁的现场，温度更高一些。被太阳连晒几个小时的钢结构和脚手架，加上混凝土浇筑的楼顶，都在散热。落实动火作业管理要求，每个点位旁边都配备了灭火器材。
3: 嚯，一上到楼顶，这个温度我觉得跟下边不一样了。
4: 那感觉就像那个火烤一样，
3: 是吧？每个工人是那跟前都得有一个灭火器，
4: 就这钢梁这样碰一下，摸到直接就烫手，有大概有70多度。而我们这个焊工的手套啊，各种防护用品必须要求。
3: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一包工人正在使用的这个焊丝。那么这个焊丝呢，我在现场啊找到了这么一截啊，咱给大家看仔细一下，1.2毫米的这个直径，那么这一捆15公斤，大概呢是1400米左右。每个工人每天就这一盘焊丝的工作量。
1: 按照计划，项目明年4月交工，眼下共有400多名建设者在工地上，保障如期交付。
0: 应对高温天气，公交集团在各大场站增派人手，保障车辆满电上路。
5: 到，师傅。
1: 上午10点，在海河教育园3号公交站，有6辆车集中回站，高师傅开始给他们进行充电。全市共有近5000部电动公交车，占到运营车辆的90%以上。眼下这种高温天气，要保持车厢25度左右的温度，耗电量会比平日增加大约5%。眼前220路这种车型，跑一圈60多公里，就要回场站充满电。
5: 一会儿呢，他上去上线呢，还得跑车，所以我们呢就得抢时间，3分钟之内及时的给进行补电，保证呢公交车的准点发车。
1: 眼下全市共有119座充电公交场站，平时每天有200人在岗。为了保障安全，工作过程中大伙需要穿上防静电绝缘装备，手边都是用电设备，散热量不小，加上户外太阳直射，工作区体感温度更高。像今天这样的高温天气，每个站点会多安排1到2个人，在中午到傍晚室外最热的时段补充倒班，轮着休息，保障在岗人员安全。
6: 今天本市电网用电负荷创新高。
1: 今天13时32分，天津电网最大负荷突破历史极值，达到2094.9万千瓦。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制冷等用电需求集中释放，占全市用电负荷近40%，推动用电量持续攀升。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依托能源保供机制，持续扩大外电入京规模。7月以来，省间交易频次同比增长50%，同时加强本地电源运行协调，跟踪新能源发电情况，推动具备条件的机组满产发电，
7: 精准开展符合特定分析和预测，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和发电机组的开机方式，全力保障我们天津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
6: 持续高温天气，本市用水也迎来高峰。
1: 今天上午7点，供水管网瞬时用水量达到35立方米每秒，创入夏以来新高。天津水务集团调度中心密切监控数据变化，在供水高峰时段增加出厂水压，同时供水部门安排了近500名维修工人上岗，及时处理报修工单。在南开区金煞里小区，今天上午出现漏水，不到半小时，抢修人员赶到现场，是小区院内管网出现开裂，工作人员关闭阀门，对管道进行修补，到下午1点，小区恢复正常供水。
6: 在3级医院做完手术，术后康复怎么办？来看河西区的新实践。
1: 今年45岁的李杰家住河西区陈塘庄街，因为脊柱关节炎等问题，在本市一家3级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经过主治医师的推荐，他到河西区中医医院新建的康复中心住院进行康复治疗，这也是河西中医医院新开设的一项。

0: 服务，共30张床位，医保能报销75%。相比在三级医院住院康复，花费更少了。
1: 二级医院相对来说费用要小一些，也能进行全面的调理，还能住院，对我这种需要长期康复的病人来说帮助特别大。
0: 而这样的变化就来源于今年河西区成立了城市医疗集团，包括一大二院等6家市属三级医院、5家区属二级医疗机构和

0: 西区城市医疗集团统筹推动五家区属医院结合各家所长，建立肿瘤、中医、妇产等特色康复中心。三级医院也会定期派驻专家下诊，开展临床带教、病例会诊、康复方案设计等，保障康复诊疗专业规范。
1: 暑运进程过半，铁路持续加开多趟临客列车，保障出行。
0: 八月中旬起，全国各大高校陆续返校，大量外地生源大学生来京报到，旅游、商务、学生客流叠加，车票需求量增大。补充运力，铁路部门提前公布增开临时列车车次，方便乘客提前订票。京津冀短途方面增开五趟临时客车，同时国铁北京局、上海局还建立联动机制，从上海始发的列车到达终点天津西站后，依托京沪铁路干线可以再跑一段京津短途，开往北京南、北京丰台方向，每天能加开三趟。长途方面，普速列车同步扩容，加开沈阳北到广州白云、苏州到牡丹江等十趟途定列车，途中设置天津站、天津南站两个京停车站，进一步丰富学生返校、旅游返程等出行选择。
1: 第四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正式启幕。
0: 开幕音乐会上，指挥家约翰·艾克塞尔·罗德执棒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演绎了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等三部交响作品。艺术节期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和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国际顶尖院校的12位青年艺术家，以及从全球选拔出的30多名青少年学员，将在两周内参与11节大师课、15场音乐会、12场主题工作坊等活动。教学团队由纽约茱莉亚、天津茱莉亚学院钢琴学科的多位国际名师组成。本届钢琴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16号，其中有14场音乐会向公众免费开放。
2: Well, the purpose of the Tianjin Juilliard Piano Festival is really serving as a way to connect people who love piano and who love music.We want to open our doors and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in this community has a chance to in classical music and classical piano.
3: 今天，由市文明办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的“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举行发布仪式。
0: 作为第二届比赛，本次作品征集围绕量化家园、文明交通、优质服务、文明用语等方向，包含平面、视频、音频、工艺4类。今年大赛还首次与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天津赛区联动，目前已经筛选出55组大学生获奖作品，参加本次比赛的高校赛道比拼。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是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青少年组开赛，赛事为期3天，吸引16个区共613名选手同台比拼，参赛总人数较上一届大幅提升。滨海新区在新村街、汉沽街等街道建立就业服务站点，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免费技能培训等服务，重点为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群体提供帮扶。应对近期高温高湿天气，宝坻区农业部门组织农技工作人员下沉一线，查看土地伤情、玉米长势，向农户讲解雨季田间管护等技术要点。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目前正值大暑节气和中伏，今天身处户外，高温闷热感觉强烈，午后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预计今天前半夜大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北部地区会延续到后半夜，其他各区转为多云。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其他各区呢还会偏低一些。明天白天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5到27度之间。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五号京城天气晴朗，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高温晴晒天气下，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身体不适要及时休息，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0: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2: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 脱掉了，
2: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4: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7: 笨死了。
8: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你要干啥？
8: 想跟你谈心。
9: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1: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2: 爸爸一个走，
13: 他们都是咱们团
14: 最绿最绿的草。
0: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G2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

0: 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

0: 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处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

0: 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哎，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早就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接下来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一些怀疑。
0: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1: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
0: 行。
2: 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郑重的道歉。
3: 现在不是抱歉就能解决问题，你明白吗，肯尼？
2: 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
3: 我个人也相信密语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 Kenny， 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
2: 马克思，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
3: Kenny， 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2: 我知道。
3: 三天是吧？就三天。

0: 你什么时候给我？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样也没办错。是厉博集团他们早有准备，要怪就怪你们主动撞到人枪口上了。
1: 还嘴硬？我告诉你，现在对方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目前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未知数。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0: 经理他很坚持，他说他没有买过窃听器，也没有往马克先生房间里放过窃听器。
1: 行了行了，那窃听器成精了，自己张脚跑进去的呀？
0: 但是我们也查了许经理的手机，他的手机是有开机密码的，除了他没有别人能打开手机进行配对操作。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先生房间的。
1: 他一个销售人员怎么会去客人房间放花瓶的？解释解释。
2: 这是许经理特意为马克斯先生准备的礼物，马克斯他是知情的。那许经理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你查过吗？
0: 查了。和客人之间他都是正常往来。至于马克先生一直主张可能有问题的牛乾坤那边，许经理根本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季总，你现在提出这种从动机层面模糊犯罪事实的问题，是想包庇罪犯吗？
2: 我这是陈述客观事实，当时我也从在证据链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对酒店员工一口一个罪犯的称呼，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是故意栽赃啊？
1: 啊，行了吧季风，你少给我假惺惺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要包庇他吗？啊，你俩的关系在普通饭店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引起众怒，连你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你许蜜语人赃并获，即刻开除，把他给我拉进全国酒店协会行业的黑名单，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普通对待这种行为的态度。
2: 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看。
3: 季总，

0: 我以为以你的专业性，这种时候更应该沉着冷静。
1: 姑妈，您都看见了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一定不会让楚荣饭店蒙羞的。
2: 董事长，徐蜜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0: 我会牵头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2: 董事长，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你别忘了，你还是这个酒店的总经理。

0: 你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好像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
2: 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我去哪儿？
3: 结婚事。
1: 喂，好，好，老总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2: 你说的对，行，走吧。

0: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寻觅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具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寻觅雨还有救。可现在啊，动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进过那个房间。那这还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
1: 有了这段监控，总比开了它喽。不过没关系啦，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利给你调几个人来，让你好好用一用。
2: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3: 来了来了，
2: 快点。
3: 你该不会是要？你疯了？直接钱都不要了，而且删了眼都恢复啊？我现在需要证据时间，恢复的具体时间，所以调查清楚了。
4: 哟，季总，哎，王组长这边请啊，来让一下。哎，小段总你也在啊？
5: 嗯。
4: 季总，让一下吧。您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已经把相关的录像都调好了，来找一下。哎，监控呢？我上午刚检查过呀，没问题。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米姨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米姨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5: 嗯。
3: 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止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儿。好了。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是吗？
1: 没有那么夸张。
0: 你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普荣，跟我去香港吧。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 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再面对职场这些明枪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个机会，好吗？
2: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
0: 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
1: 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是因为
0: 季风吗？不全是。那是我来的太晚了吗？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 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谭先生，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哎，对了，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荣饭店了吗？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 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3: 芈月，他们让你走了。
4: 你现在在哪里？

0: 听你。
1: 你还好吗？
2: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杀那个监控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2: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1: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2: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0: 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
1: 有啊，但是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
0: 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1: 魏思源？为什么？
0: 马克思跟我说过，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跟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
1: 等一下，
2: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2: 没事，
1: 我帮你寄件。
2: 谢谢徐经理。
1: 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但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一切要小心。
1: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我。
0: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清平，
1: 许经理，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清平，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行政层的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怎么了？
0: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
0: 那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密切？
1: 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平时除了跟客房部的小姐妹在一起，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走得近。哎，对了，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0: 谁呀？
1: 这我不清楚，而且咱们问了，他也不一定愿意讲。怎么了？是招标会的事情有了新线索吗？米玉姐，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谢谢你，清平。

0: 那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
1: 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
0: 我没事儿。
1: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
0: 我真没事儿。你自己保重吧。
1: 你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 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给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我总觉得不对劲。
2: 开门！
3: 姚志刚，
1: 姚志刚，我坐在你家里面。开门！
3: 我都外面去了。
1: 关起来了，姚志刚。
3: 我真没事。
2: 你
3: 别找我。
2: 我已经报警了，说吧，是不是因为钱？什么钱呀？刚才那些人，你欠他们多少钱？那压根儿就不是我欠的。 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哪天晚上呀？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美其名曰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什么软件？ 什么安装？我压根儿就听不懂。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白忙活一场，知道吗？你少在这儿炸我！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得逞了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你面前吗？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
0: 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2: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这个程序安装上。
0: 谁？
2: 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公平交易，皆大欢喜。
0: 哎，不是，那个。 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凭你，你来找我老公，仗得有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10个。
1: 真正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姚志刚赌博输钱的事儿，直接就找到我说要给我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让我把窃听器的传送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等对方以中标就给我50万，让我去还赌债。你今天也看到了，那些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搞得我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一听，就这么一下就能挣50万，就鬼迷心窍了。
2: 对不起，明宇，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是被陆真真害的，上当受骗了。
3: 我没事啊，至少我们现在多了一条线索。
2: 这么看来，陆真真利用你姐姐陷害你，这条线很清楚了。再加上魏思源的老婆指着他鼻子骂，就说明他跟魏思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3: 但是，我总觉得。
2: 装窃听器的人另有其人，
3: 因为你在监控当中没有看到陆真真，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画笔。
2: 装窃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要不他就跟陆真真有关系，要不就是跟魏思源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的怎么样？
3: 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陆真真和魏思源的关系。那我们换个思路。
4: 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有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
3: 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5: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陆真真是宁心人，他也是宁心人。
6: 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陆真真吧？喂，清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
4: 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小戴，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
7: 没事，
4: 你不是生病了吧？
7: 没有，没事。
6: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

0: 小戴，你怎么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哎，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
3: 谁让你跑到办公室来啊？疯了吧你！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这不是让人抓把柄吗？
4: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得来求求魏总，求魏总给我口饭吃。
3: 我老婆去找你了？我真不知道，肯定是公司有人给她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给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隆强，这行了吧？
4: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
4: 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源，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你别逼我。
3: 那个珍珍，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
4: 别老嬉皮笑脸的。
2: 哦，好好，来来来，
3: 哎呀，有事儿咱解决，生什么气呀？
4: 你说。

0: 陆真真，站住！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1: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一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陆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这儿来。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啊。蜜瑶姐，你再等我两天好吗？只要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一分都不会少你。哼，你觉得我还会信吗？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样，今天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省得你以后再耍赖。走，
1: 不是，你干嘛呀？
0: 走。
1: 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密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0: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1: 刚我4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
0: 我就想，
1: 你是不是人？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2: 说谁呢？
1: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做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两个在这儿闹，我要回家喂奶了。
0: 你不能走，回家喂奶了。
1: 你等一下。
0: 哈，
1: 好啊，把你男朋友也搬过来了是吗？
2: 陆经理。
0: 你先看一下这个。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不认识？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普荣饭店来的吗？
0: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那这个呢？
2: 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
1: 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2: 除了留下戴慧的指纹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
1: 陆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
2: 需要我叫戴慧过来跟你对质吗？
0: 不行，我承认了，是我让戴慧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姐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
1: 你满意了吗？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需要钱。
2: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800万。800万？
1: 你才给我50万！ 我黑的！我现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你需要钱？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1: 这姓叶的呢？
0: 我们离婚了。
1: 那孩子呢？
0: 孩子是魏思源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8: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7: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8: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9: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8: 脱掉了。
9: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7: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10: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1: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闯，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1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你要干啥？
14: 想跟你谈心。
15: 幻觉这种事情
16: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7: 各把一角在，
18: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7: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借力打力。
0: 没错，给魏思云添把火。
2: 怎么想约你过来？
3: 怎么用？
2: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3: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3: 你就是徐密语，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个，
3: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3: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3: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我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你听听看。
4: 儿女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5: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宽恕说够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3: 不要脸的狗男人。
1: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3: 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密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6: 谢总说，
7: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接收一下？

0: 哈喽，
1: 魏总，
0: 一会儿打给你。季总，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啊？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0: 不过也可以理解啊，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笑>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1: 现在知道后悔了，后悔什么呀？
0: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1: 什么意思？
0: 其实许密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Marcos
1: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实施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密语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窃听器也是放进Marcos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徐明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0: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1: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
1: 哎，
0: 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
1: 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
0: 啊？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
1: 呦，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0: 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迟迟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1: 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哦，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
0: 哎，对对对，哎呀，行了，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面办事吧没办好，搞得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但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
1: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珍珍吧？
0: 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你们家凯欣、钱迅、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这手下实在没人了呀。
1: 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0: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1: 切，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0: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1: 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2: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0: 什么？
2: 就在你的电脑里。
3: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4: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1: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4: 请魏总出去吧。
1: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浦荣饭店的总经理。
5: 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0: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的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5: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0: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浦荣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5: 我以为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0: 姑妈，
1: 不能报警。姑妈，
0: 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姑妈，你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姑妈。

0: 你强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有。
0: 声音不是很够。
3: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恭喜。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多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0: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在我们蓬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1: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普荣饭店的，
2: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普荣饭店的人服务。
1: 好，我就信你说的。啊，合作愉快。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真的谢谢。
3: 欢迎光临。
4: 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5: 对的。
4: 请问酒楼可以吗？
5: 可以。

0: 欢迎光临。
1: 这边请。
2: Hello， 哎，你们这儿服务真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3: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2: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
4: 您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
2: 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5: 你可以看看这边的。像我们这个吧，卖的特别好。
2: 冰淇淋来的。

0: 自己。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1: 哦，对，就是这个。
0: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很高兴为您服务，韩先生。
2: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0: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
2: 有缘总会见到的。不愿意，不愿意想。宁愿，我能再抱抱你吗？

0: 怎么那么着急啊？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 所以，我这不就是借了罗清平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1: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1: 好，快去吧。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段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吗？
0: 急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司机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挣。
1: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我就爱吃这儿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 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

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别以为别人曾经伤害过你，你就可以肆意的伤害别人。

0: 佳佳，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们明天睡你的。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0: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去了。这么晚了，
2: 琳琳。
0: 啊，没事儿，我马上来啊。
3: 别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丢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然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吧，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了，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0: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1: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
0: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真正的。你会爬得很高，变得很有钱，你会有你自己的家，谁也赶不走你。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我们现在的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
2: 哎，导游是吧？
3: 哎，是啊，
2: 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
1: 哎，好的，谢谢您。
2: 当心脚下有点滑。
1: 好，来，各位旅客不用

0: 赶紧出去把桌子收拾一下，一会儿大部队来了。
1: 别着急，不着急。
2: 各位里面请。
0: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出去，快出去。

0: 家进来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2: 嗯，好妈妈。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没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
4: 哎呀，我就说嘛，这许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芙蓉，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普荣饭店。
4: 无心安处是吾乡，
1: 你下班了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要离开蒲荣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蒲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1: 洛桑学院。

0: 我想好了，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1: 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谢谢你。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
1: 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 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
1: 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0: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上菜。
1: 哎，
0: 上菜。
1: 哇哦！干杯，下一程再见。
2: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3: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6: 闷死了！
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你要干啥？
7: 想跟你谈心。
8: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9: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1: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2: 把绿叶带。
13: 他们都是咱们团。
14: 最绿的草，
15: 病痛相守，不离不弃。
16: 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
15: 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壁垒。
16: 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给它脱除了，
10: 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16: 脱掉了，
10: 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15: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即将播出创业面对面。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当时就那么坚定，
1: 游泳池里有 N 多个男的，我就看上他了。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然后一双很漂亮的红色的皮鞋。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我觉得我真的是何其有幸，事业上失败的时候，就是他一直在旁边，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当时得了以后真的很痛苦，正好收购了一家食品厂，我自己就想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要做食品，我就做健康的食品，不要有那么多添加。
0: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前行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视优选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要做客我们创业面对面的这位创业者，看完他的简历之后，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好像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他做过老师，干过打字员，做过记者，开过文化公司，还搞过房地产。他常说一句话，这些都不是我自己选的，我是被命运推着走的。那就是这样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人，他得过两种癌症，如今他的身份是食品赛道的创业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嘉宾，成都府上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唐安品牌创始人孙云。欢迎孙总。好，同样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观察员，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文涛。欢迎张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王静。知名自媒体人、自媒体博主赵贺。欢迎赵贺。孙总，我注意到今天摆放在我们这个桌子上有一块，你们那边叫什么呀？
1: 叫萨琪玛，跟
0: 也叫萨琪玛，都叫萨琪玛。
1: 这个萨琪玛呢，是我当年创业的时候，就是到食品行业创业的，做的第一个产品。嗯，我们叫蛋糕萨琪玛。
0: 这是打开，这是让我尝啊，还是您这？
1: 他要做实验，脱了包以后放在上头，到底有没有油？
0: 你们觉得常规的萨琪玛要在这上头放半天是什么结果？
2: 有
3: 吸油，
2: 透明的，那纸就变透明了。
0: 咱一会儿看看，把这萨琪玛拿起来以后，这纸什么样啊？孙总，您想过吗？这一辈子转了多少次行？
1: 大概是7次。
0: 您是北方哪里人
1: 啊？我是北京的。
0: 家里几口人？
1: 我们家6口人，4个女儿，他们都是读书去了。当时万千宠爱给了我一个人，结果我让大家失望了，我差17分没考上大学。
0: 当时安排的是什么工作？
1: 中学里当打字员。
0: 打字员那时候是干什么呀？
1: 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扩钢板，整个成都市中学系统几10所中学里头没有一个打字员，没有一台打字机，全是刻钢板。那个时候学生的考试试卷啊干什么的都是刻出来的。
0: 张主任经历过刻钢板的年代吗？
3: 没有，
1: 他们都没有。
0: 我们那时候最多是什么呢？就是油印吧。
3: 啊，对，油印。
0: 他油印印的那是木板是吗？还是蜡板？
1: 不，油印之前一定要先刻，那钢板刻出来这个字你才能去油印。
0: 哇，
1: 所以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刻钢板，
0: 女生刻钢板。
1: 对，我刻了钢板以后，然后去油印，任务特别的重。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来了很多老师，就很多试卷呢给学生，然后我就忙不过来，一个人嘛。后来就这样的，我们学校领导呢就说的不能这样的，就申请。我们学校是成都市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有打字机的一家，
0: 机械的打字机。
1: 那个时候就是机械打字机，就吭腾吭腾吭腾，那个签字弹起来的那种老式的。
0: 您要去学？
1: 对，很快又来了一台英文打字机。我那时候英文打字机，我觉得我学得非常快，就把我送到教师进修学院去了。去了以后，我还知道成都就是国家还有就是教师进修的一个地方，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跟学校领导说，我说我想去教师进修学院学习。我们校长还是我觉得哈，那时候我才18岁嘛，你那么年轻，你应该去学习。但是呢，你学习了，你工作没人干怎么办？ 后来学校就讨论来讨论去，说同意你去考试学习，你要先考上，考教师进修学院。如果你考上了，我们让你半脱产读书。
0: 哦，
1: 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不能
0: 考上了去哪儿啊？
1: 就是考上了成都教师进修学院。
0: 在学院里做什么？
1: 我在学校
0: 还是打字员。
1: 不，我还是在原单位打字
0: 啊。
1: 然后呢，我有一半时间工作，有一半时间
0: 去学习。
1: 我学的是政教专业。
0: 政教？
1: 政治教育。
0: 政治教育。
1: 哎，出来就是当老师，当政治老师。
0: 那后期您是怎么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去做了记者？
1: 很偶然，当时是四川有线台刚成立
0: 啊，
1: 他在招募
0: 啊，
1: 我很向往这个职业。可能我在学校里，我觉得我未来就是一眼望到头了。
0: 嗯。
1: 我就去了，后来我就策划了一个系列专题片十集，叫延伸的军魂。因为当时呢，很多的退伍士兵转业干部下来以后很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所以我就策划了这么一个节目，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转业干部退伍士兵，他到地方来以后一样的建功立业。后来我到了四川的电视台的黄金视频道，我去了以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片子。

0: 我还到了这个拉萨西藏，我就跑了，我拍了我们当时人类最高的人工雷达站甘巴拉雷达站、我带队去拍的。
1: 那您跟房地产之间的联系是在当时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走访当中、跟社会的交流交往当中产生的吗？
0: 也不是，2003年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好几年没回去看他妈妈了，他是湖北麻城的，我们俩就自驾车就到了湖北，好多年没回家乡了，要不然我们看看家乡的市容市貌、变化的怎么样。转的路上我就看到，就路是一个主要的路上、一大片倒伏的厂房。其实我们的整个麻城的一个条件哈，不允许你搞大工业大生产，因为我对房地产没有一点储备知识。我那个时候唯一的经历就是我买了住宅，买了办公楼，然后呢，我楼上就是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我就爬到楼上去找他，我说的有这么个机会啊，你建议怎么样？他说做呀，他说房地产是为了多少年的发展趋势，他就给我普及了一下。所以我当天我就把公司工作交代了一下，我就背着包又返回了麻城，做了房地产。
1: 所以说您看，聊了半天，在您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我注意到啊，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一直在旁边给您保驾护航。
0: 是的，
1: 您的先生。
0: 对，
1: 能跟我们聊聊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经历吗？怎么认识的？
0: 我跟他是一见钟情。我当时在团委当团委书记嘛，中学里头下午下班了，我就到游泳池去游泳，就看到一个很帅的男人，有1.76米左右，游泳池有个栏杆，很潇洒的就翻过去了。
1: 我跟你说啊，1.76米的和1.66米的其实就翻过去都很轻松、
0: 不
1: 就一个栏杆吗？
0: 就是当时的身材各方面都很好，长得也很帅，当时给我的感觉。
1: 主要最后你看看我一眼说长得还很帅。哦，懂了。
0: 我就跟我闺蜜说，我说你看那个男的怎么样，我闺蜜说呢，可以啊，我说我追他。
1: 当时就那么坚定，
0: 游泳池里有 N 多个男的，我就看上他了。我第二天又来了，发现他在游，然后我就游过去了，在他面前递这个水花给他，他就突然的就接到这个水花。
1: 是啊，
0: 他定眼就看我，然后呢，他就跟我一笑，我也跟他一笑，然后就这么就认识了。
1: 您当时跟先生谈恋爱，家里同意吗？
0: 我父母坚决不同意。第一，以后你要面临两地分居，你最好考虑清楚，因为我父亲就觉得陪伴我们太少。
1: 他不希望自己曾经给你们带来的这些不足在你身上再重演。
0: 是的，所以他就跟我说的，你就在成都，就在我们家门口找一个，不可以吗？
1: 那你怎么说服父母的呢？
0: 当时呢，我爱人到我们家来，就跟我爸爸说嘛，想跟孙云处对象。我觉得刚说完，我父亲当时就在沙发上就跳起来了，然后把沙发都带起来，因为我父亲比较胖。
1: 跳起来干什么呀？
0: 不同意，不同意。
1: 这么反对？
0: 对，他就失控了，都已经。
1: 您母亲呢？
0: 其实最早是我母亲觉得这个男同志还可以。
1: 哦。
0: 是后来呢？
1: 那是发生了什么，母亲会觉得他好？
0: 他是这样的，我爸爸虽然说不同意，但是并没说你不能来，反正到成都来还是到我们家来。然后我父亲就跟我说的，这个人脸皮很厚哈、
1: 为啥呀？
0: 他就说他要追我嘛。他就跟我父母做个姿态。有一天他帮我妈妈做饭，剩两根葱，他就跟我妈妈说，这颗葱中午吃。还剩一颗葱晚上吃，哎呀，当时我妈妈听了以后，我妈妈开心得不得了。我妈跟我后来跟我悄悄地说，这个孩子可以。我说怎么呢？啊，太会过日子了。
1: 这个是不是折射出您父亲不太会过日子？
0: 说有虎倒了都不，从来都不服的一个。
1: 都是你母亲去做。
0: 对，家里的大上上下下，我跟你说大事小事。
1: 就是你们家最累的是你母亲。
0: 对，所以后来就是，我先生嘛。他能到厨房去帮忙，就是不是一次两次嘛，啊，然后他觉得我妈妈就觉得这个孩子不错，然后但是就是结婚他们都不同意。
1: 那最后怎么您先生打动的父母，真正让你们两个人成功的步入婚姻的殿堂？
0: 没有，我私奔的。
1: 私奔？
0: 对，我当时就是放假了嘛，我就把介绍信开了，我跟他在信里说的，我说我要过来结婚，他说可以。晚上回家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明天到昆明去玩，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说我跟他们说结婚，对吧？然后我母亲反反复复说了一句话，说女孩子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
1: 你们是等于是在云南那边
0: 昆明
1: 偷偷办的婚礼？
0: 我到他们那儿就不存在了。他早上骑的一个28杠的自行车，搭着我从山上冲下来，到山底下有一个镇叫凤凰镇去结婚。我们去了当地镇上的民政科嘛，人家说的你没结婚证，然后就到隔壁就是一个小土房子，长条板凳，然后前面一个很差的一个照相机吧，就在一起。我们俩当时还不好意思，就隔得有一拳远嘛。然后人家说的，并拢一点，我就砰就靠过去了，然后就照了一张。他还不好意思，我就砰靠过去以后，他就照了一张照片。我们结了婚以后，大年三十，我们两个人就坐火车到了麻城。就办酒席嘛，然后来了很多人。这个时候他爸突然想上，因为我们家没来一个人，他觉得很奇怪，他就问我和我老公两个人说的，虽。

0: 因为他们家人知不知道你结婚了，我们两个人异口同声说不知道。当时他父亲表情哈，就是非常的复杂。
1: 那您家里后来知道你们俩领证的是什么？
0: 当时呢，就是我让我老公打电话给我父母，我是不敢去面对了啊，我是知道什么结果的。
1: 您看啊，孙云姐是个很聪明的人，惹祸的事从来不会自己去主动承担。
0: 然后就我们俩商量来商量去都不肯，然后说开封电报，我们旅行结婚到麻城。后来我姐姐跟我说，我当时我父亲接到电报的时候，嘣咚就倒了，我父亲高血压。后来
1: 没事吧？
0: 后来抢救没事。
1: 抢救了都？
0: 对，
1: 也有点悬啊。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哈，我这一生觉得最对不起就是父母。
1: 老爷子苏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呀？
0: 还跟我妈妈说的，把我住的房子收拾出来，他们会回来的。这就是父亲，
1: 父母的爱啊，永远是爱的深沉啊。
0: 是的，而且后来我不是从麻城回来了吗？就是我老公跟我一块儿回来的，还给我贴了双喜字。还有我自己觉得很内疚，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太不懂事了。
1: 那有因为这件事你的父母不接纳你爱人吗？
0: 一点都没有。后来我父亲还请了我们家亲戚嘛，在成都来介绍，就是孙云的丈夫。
1: 哎呦，真的，我觉得这个感情经历真的是太曲折了，但是也充满着很多的这个笑料啊，欢乐。你的父母冥冥之中也是给你留下了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也是支撑你一路打怪走到今天的一个宝贵的支柱，那就是您的先生。那今天呢，邹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有请。您还记得当时在泳池里他推您这水花这一下吗？刚刚这个桥段说的我们所有人都乐了。
2: 那肯定是有意的嘛。
1: 你当时感觉他是有意的吗？哎，
2: 肯定的，当时都是年轻人嘛。
1: 他过去跟您聊聊那几句，你当时第一感觉什么？
2: 给我的感觉，至少这小姑娘哈比较正直大方，哎，可以沟通和交流。
1: 刚才孙云姐说您打动她的父母是因为有一天去帮厨的时候跟她的母亲您的岳母说两根葱，您记得这事儿吗？
2: 有这事儿。如果是要继续发展下去嘛，肯定都要讲究一点策略嘛，
1: 还有点兵法。
2: 对丈母娘对老岳父采取不同的方式，
1: 分而治之。
2: 哎，对，
1: 刚才他说两根葱，这个让您岳母对您有好感。其实我可能更在意的是，您是如何跟不太能接纳您的岳父沟通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难。
2: 很简单。
1: 怎么简单呢？
2: 打消他的顾虑嘛。
0: 他到我们家，经常就是白天黑夜的跟老父亲下围棋。
2: 然后呢，你每次我都能赢他。我不要赢的太多，我就赢两到三个子儿。
1: 您这个不对呀，这个不都是去下的输吗？
0: 不
2: 不，我的姐夫都是输给他，都不是他对手。但是我是每次我能赢他，我也只赢两到三步就。
1: 姐夫那个都已经入门了，这个输赢其实无大所谓。您这个是得不到老孙先生的理解和认同，然后您还要去天天上家，这个是什么策略？我们很想学习。
2: 这是不造假嘛，不虚伪嘛。
0: 我私下跟他说过好多回、我说你就让老爷子赢你几盘嘛。
1: 对呀、
0: 他说那不行，
2: 假
0: 那不行，他说那就假了。他们俩就一直叫了很多，后来结婚 N 多年他都不让老爷子赢。
1: 这个
2: 真是
1: 您父亲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就一直不让老爷子赢。
0: 对，
1: 我依稀有点懂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想让我赢你，你把女儿给我，我进了你们老孙家的门。
2: 结婚之后也没赢过我了，
1: 也没赢。这个给你当岳父真的是一件也挺辛苦的事儿。今天开场白也介绍了，您是做食品行业的，
0: 对。
1: 但是在这之前，您是做大健康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做大健康是因为您身体方面出现了问题。
0: 我是2012年得的癌。一个是子宫内膜癌，一个是输卵管癌。
1: 最开始知道患癌的这个消息是您是吗？
0: 对，是医生请老公去的，谈了以后他就跟医生说的，他说等一等，我让我爱人过来。
2: 我给医生提的建议，我说我认为我爱人能够承受，应该让他知道，
1: 这是他应该有的知情权。
2: 对，而且对治疗有帮助。
1: 孙云姐当时什么反应？
0: 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再次确认一下，医生就建议拿到更大的医院，上级医院去再确诊一次。第三天第四天就告诉我们了，确实癌。我当天晚上哭了，我觉得我很不幸，十几亿人别人不得癌，你得了癌，
1: 觉得自己倒霉。
0: 哎，对，当时就觉得自己很倒霉。我觉得我哭完以后

0: 心里就舒服了，就去面对它好了。动手术的时候就问了一下医生，我记得最清楚，我说我这个存活率有多高，医生说的就30%的存活率。我说哦，我说那他们都是怎么死的，医生说的，就凑的我那个医生很逗，都是吓死的。后来我就内心很坦然。
1: 手术的时候您一直在外面？
2: 对，我一直守着的。那天我就控制了，提前一晚上滴水不进。
1: 为啥？
2: 因为第二天我要守着他，不能上厕所，上卫生间一个应急情况来了，你要签字没人了。
0: 他就是
1: 好细心啊。
0: 哎，他就是一直在那等着，哪也不去，他也不吃不喝，他那天一天的等着。我那天我手术是8个小时。
2: 嗯，等了8个多小时嘛。
1: 一直在外面等着？
2: 那肯定等着的，就在手术室门口。
1: 他推出来的时候什么样子？
2: 毫无知觉，看着。
0: 全
2: 麻。那个时候我心还是有点很不好受。因为那个时候出来，我觉得我没照顾好他的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可怜？当时想着，
1: 当着孙云大姐的面，特别想问问她在您患病期间哭过吗？
2: 那没有。
1: 但是你心里很难受。
2: 难受，没哭，我不哭的。
1: 但其实越是不哭的人，他内心受的煎熬，可能要比哭出来。
0: 是的，所以后来我们大学同学来看我嘛，就说的孙云，你没得癌症。你老公得了癌症。
1: 为什么？
0: 他很憔悴。
2: 脸色不好吗？
1: 哦，我看您今天的头发比较短。
0: 对，
1: 是因为那之后再就没有留长发吗？
0: 是的，因为我头发比较硬，原来可以烫头发嘛，后来就医生说不建议你烫头发啊，然后呢我就说那就干脆剪短。
1: 我还看到资料里边有一句话说，你们当时放化疗的这个病房里窗上都是用铁柱焊死的。
0: 对。
1: 为什么？
0: 太痛苦了，这里有医生的话真的可以理解这个痛苦，真的是生不如死。因为我第一次做完放化疗哈，头发20多天头发就开始掉完了，我就直接把它剃了，口腔里头啊没有味觉，就是每天想睡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而且你做再好吃的东西它一点味觉没有。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要20天就要去第二次化疗，就给你打2针2针的深白
2: 增白针，
0: 增白针呐、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做的那个叫吸什么管子，就从这儿插到心脏这个来，就从这儿直接把药物输进去，3天去清洗一次管子。就是他开车带我去，然后就是不能吃不能喝，就生不了，你根本就是一点味觉都没有，你再做的好吃的都不行。我最记得人家说怎么生白，然后呢，他就听别人说吃那个老鸭子。他就去买了一个号称是7年的老鸭子，结果买回来后咬都咬不动。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搞了很多，就是要，因为你那个时候必须要去战胜这个疾病，对吧哈，就去要去面对它的话，那你必须要跟我说要去吃。后来我们那个病房里有个老太婆70多岁了，坐在床上盘腿坐着，就把她自己卤的猪爪拿出来就啃。她告诉我生白可以吃点猪蹄子，
1: 哦，能生白，
0: 生白，
2: 生白，
0: 反正不知道科学依据有没有。
1: 其实您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传奇，因为我发现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描述是，孙云和邹大哥一样坚强。说当时很多人如果做放化疗以后会戴上假发，甚至会戴帽子，他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你当时是把头发都剃光了？
0: 对。
1: 顶着一个光头？
0: 对。
1: 出去逛街？
0: 对、啊、
1: 跟朋友见面？
0: 是啊。
1: 然后你会坦荡的，人家问你，哎，你头发怎么了，他就直接告诉人家，
2: 不光是出去逛街，还正常的光头去工作了，谈业务。
0: 我那时候到深圳去见一个做萨其马的一个专家，然后呢那个时候头发没长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去了吧？我说我就是要去，要了解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希望能做好吃的萨其马，我就一定要去。他就陪着我去了，去了这个专家到机场来接我的时候，当时错愕得不得了。然后我主动告诉他，我说我刚刚得了癌症，在放化疗过程当中，我不要惊讶，我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其他的疾病，我觉得很正常。我走的路上很多人回头看看你，我会主动跟他们说我得了病。我觉得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须经历的，我觉得只要你有智慧有能力活得自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1: 您的乐观精神我觉得是您一生最大的财富，同时也是今天我们这期创业面对面，我想此刻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感受到的最强有力的一种情绪。在您做放化疗期间，邹大哥他为您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你还记得吗？
0: 他给我买了一件很长的一件红色羽绒服，大红色的羽绒服，然后一双很漂亮的红色的皮鞋。他说希望你好了再成为我的新娘。我觉得我真的是何其有幸。我得病了，我也有事业上失败的时候，就是他一直在旁边，一直很鼓励你，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做这些呢，不是说的我看这个东西有多贵有多好，我个人觉得就是给你一个坚强的一个
1: 信心，
0: 信心
2: 重生。
0: 哎，他觉得你重生
2: 红色嘛，在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历史中，它是一个喜庆，
1: 嗯，
2: 哎，
1: 充满生命力，
2: 哎，充满生命力，开始新的路，所以要穿鞋子。
1: 今天我们也把这份极其特殊而珍贵的礼物带到了现场，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0: 就是这双皮鞋，那一年还给我买的，我就穿上了。我觉得我当新娘的时候都没有那么感动，真的很幸运。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坚守，找到爱人，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不离不弃。
1: 所以我看到这双鞋的时候我也很感慨，我觉得这就是爱。
0: 对，
1: 当时他要去做这个食品行业的时候，您支持吗？
2: 他做什么事我都支持。哇，
1: 邹大哥，虽然临近晚饭，但是狗粮不要一撒一大把。
2: 没有撒，
1: 轻点撒。我们吃一把，喝一把，喝点水，我们咽一咽。啊，太干了啊！
2: 我说的是四十。
1: 嗯，
2: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包括给他父亲、跟他母亲的承诺，我会承诺到一辈子的。
1: 你们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刚刚在健康方面暂时性的战胜了病魔，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做萨琪玛这样的一款产品？
0: 当时得了以后真的很痛苦，正好收购了一家食品厂，我自己就想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要做食品，我就做健康的食品，不要有那么多添加。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寻找着这个方向，我觉得我的经历还是给了我这个打开了一扇门启发。当时收购这个企业的时候，他们做萨琪玛，就做那种很甜很油的萨琪玛，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要吃的萨琪玛，我要做好吃的萨琪玛。做了很长时间都失败，就后来有一年我过生日，我一个朋友也是闺蜜说我没给你买蛋糕，我准备到你们家做一个小蛋糕。她在做蛋糕的时候，她就跟我出来说，她说你做这么长时间没成功，她说你可以换个思路，换个方法做。后来我就想，换什么方法，换什么思路，不就可以用蛋糕的方式做一做吗？试一试。那天晚上就只加了蛋黄液，放了很多安佳大黄油，
1: 嗯，
0: 然后让它自然发酵。我还想到这个事儿，我说的我从冰箱取出来就切成虾条，锅里炸了一下，
1: 嗯，
0: 就有几个三四个放在手上，就一吹它就弹起来了。哎呀，我就很激动，我说就是要这个东西，我就是要这个效果。后来我们去申请这个名字，从那以后叫蛋糕萨琪玛。我做出来他们都很支持啊，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泄气啊。我最记得有一天下大雨，就从我们工厂院子里就突突突突开了一个大的农用车，盖的雨布嘛，我就不知道拉什么东西出去了。我就给厂长打电话，厂长最绝跟我说的就是你做试验做的那废旧的萨琪玛，他跟我说拉出喂猪，
1: 附近的猪团建了。
0: 对，你就可想而知当时我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做了9个月，从那以后我们就是做这个蛋糕萨琪玛。就那时候萨琪玛做得很好了，就国内400多家烘焙连锁都是我代工。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的我们要走大健康之路，要选择一个适合做未来能够做的一条黄金大道。当时呢，因为我跟他说的时候我们俩都不懂哈，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或怎么样，我们就说那就花钱请一个专业调查公司去调查一下。
1: 嗯，
0: 这个调查公司就是在原料里头都把糖脱干净，
1: 但这个代价和造价都比较高。
0: 一七年我们就说那个时候当时团队啊，其他人都不同意，都觉得挣快钱你就做零添加蔗糖就好了。而且当时我们不知道技术在哪里去取得，也走访了一些大学，真的不知道，因为都没做过脱糖。结果后来一算账，花了2000多万做这个脱糖，
1: 就生往里砸。
0: 对，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经验啊，我说不懂，我以为卖麸皮里头就没有糖了，都不知道食品糖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就买卖麸皮拿回来以后，我做了一款萨琪玛，然后就送检，10几的糖，我都不知道糖从哪出来的。然后回来以后认真分析，就发现卖麸皮里头有糖。后来才经过学习才知道里头有麦芽糖、果糖、乳糖、葡萄糖、蔗糖，有5大糖，国标是有零糖的国标。就是100克产品当中，你的单双糖含量小于等于0.5， 你才能是零糖食品。我们通过我们的超声波连续逆流提取设备把它脱掉了。
1: 我发现咱们家的产品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脱嘌呤。
0: 对，嘌呤，这个也跟我经历有关，因为20多年的老糖尿病，身体承受不了。然后呢，我也通过学习知道，其实糖尿病最后很多人去世是因为肾衰竭，对吧？
1: 对，
0: 他的肾糖常年被我们高糖侵染。所以后来我对肾呢很重视。然后呢，我是5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关门，我就把手就肿了，到医院一查是骨裂，医生就建议我喝牛奶，就喝了肚子以后呢，就是翻江倒海的，就受不了，
1: 不耐受。
0: 对，我又不到医院去，医生说的你喝豆浆，我当时就买了一款豆浆，然后我喝了以后，我那个血糖当天我就一下冲到19，医生就后面看到这款豆浆，就是它碳水很高。回来以后我就研发这个大豆里脱嘌呤。
1: 其实您做的无论是这个蛋糕萨琪玛还有脱嘌呤的这个豆浆都是给小众人群做的，对吗？
0: 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工艺，然后呢我们追求的是高蛋白，然后呢我们的膳食纤维很高，我们24.几的膳食纤维，然后我们是低碳水，我的碳水只有6.4，国家规定的低碳标准碳水含量只有5%，你就可以成为低碳，我只多了1.4。
2: 实际上中餐产品它都是面对所有的消费者，不是小众人群，
0: 不是小众，但是呢就是可能在价格上面，对吧，
2: 有点高，
0: 有点高了，因为它成本就有这么高，所以说只能面对一些小众。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未来我们的这个工艺的最终的一个完善哈，可能有下降空这个空间。
1: 对于此刻正在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我们所说的小众人群的观众朋友来说，今天我们推荐的产品您千万不能错过。如果您也想购买这款健康的来自五糖安安的无糖蛋糕萨琪玛，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天市优选直播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购买节目同款产品了。那在进入到我们的奖品环节之前，今天我们访谈部分给大家留了一个小测试，此刻我们的结果即将揭晓。大家看，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们现场的观察员都想知道我们的萨琪玛到底含油量多少。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来，大家看吧，我们的五糖安安的蛋糕萨琪玛在我们整场访谈环节当中就静静地摆放在我们旁边的这个摆台上。我们的三位观察员看一下，几乎没什么油吧。我注意到几个细节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上面有一些油脂接触的点位，但是只是亮亮而已，没有氤氲开。大家看，真的很厉害。那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奖品环节，一起来认识来自我们五糖安安的蛋糕萨琪玛和我们的豆浆产品。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接下来在我们奖品环节的一开始哈，我们先请三位观察员尝一尝来自我们五糖安的这个无糖蛋糕萨琪玛。
3: 确实。
4: 而且不粘。
1: 三位谁先来谈谈？
5: 我能尝出它里边是那种沙沙的感觉，就是很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流沙包，然后很好吃，而且它是很酥脆，完全不腻，而且刚才用手捏了一下也没有油，
6: 就是整体它特别的蓬松酥脆，而且就是吃完之后它嚼完之后确实不粘牙，也不太甜，
1: 对不对？
6: 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这个上面还有这个芝麻，我看有一个海苔的我没拆啊，那个芝麻的香它也很浓郁，
1: 芝香浓郁，
6: 对的对的，所以它就是真的很好吃，而且很清爽，
3: 这个口感不像那种传统那种沙琪玛，它那种特别油特别腻的感觉很清爽。
1: 平时我们买萨琪玛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从盒子里拿出来之后，每一个萨琪玛独立的包装袋都是什么，黏黏的。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款很干爽，你看没有什么凝油感，对吧？但是老朋友都知道，万一你们这个是摆拍的怎么办？那这样，孙总，我随机的选一盒，我撕开了啊。
0: 好，拿一盒。
1: 我随机拿一盒。好，
0: 可以打开。
1: 我们来开一下啊。这是我们随机打开的啊。每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袋都很干爽， 真的没有那种包装袋黏黏糊糊的那个感觉。
0: 是，尤其到了夏季，糖要融化嘛，对吧？哈，就这个我们是经过特殊的研发和攻关，我们的虾条是经过了脱糖脱油处理的，而且这里头没有任何添加，我们连泡打粉。

0: 都没有，然后是安家大黄油，宣酵母，面粉和蛋黄液，不加一滴水，经过24小时的自然发酵，让蛋油面充分的融合，所以你现在吃起来以后，八大两下入嘴不粘牙，八大两下就入口即化了。
1: 您说错了，都不用八大两下，我八大一口我就进去了。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虾条，这里边还有虾？
0: 不是，就是这个粘在一起的一条子，
1: 就一根一根的，
0: 一根一根这个条子，
1: 你们叫虾条，
0: 我们叫虾条，行业术语叫虾条。
1: 哦，
0: 为什么一再强调没有油？是因为油炸出来以后，我们要控制在跟普通的萨其马要少30%的油脂，
1: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来自五堂安的蛋糕原味萨其马和我们的咸蛋黄味，
0: 对，两种味道，
1: 咸蛋黄，
0: 大家可以选择。咸蛋黄呢是我们买的这个农家的咸蛋黄，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连泡打粉也没有，然后纯粹是自然的。然后好吃，好吃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加了安家大黄油，我们同时还用了一种宣酵母。我自己觉得哈，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脱糖，因为没人做过，就是我做这个的时候，我做的真的是很痛苦。这个我带了一个提板，这个就是超声波发生器，我们现在就通过它这套仪器，把我们的小麦、小麦麸和大豆里的糖和嘌呤通通给它脱除了。所以我们在国内，我们是率先是做的脱糖，
1: 真好，就从原料上就把糖这个东西就已经都脱掉了，
0: 脱掉了。所以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写的是零，无糖食品国家是有国标的啊，就是100克产品当中单双糖总和小于等于0.5，你才能称为无糖或者是零糖食品。所以国家2024年的2月份已经出台一个新的文件啊，新的条例，就说如果你是零添加蔗糖，是不允许在产品当中说你是零糖的。只能怎么样？看到没有？营养成分表上，糖为零，你才能称为你是真正的零糖食品。
1: 刚才呢，孙总在介绍当中提到了一样物质，叫泡打粉。好像以往我们吃一些这个食品当中会经常听到这个添加剂的名称，这是个什么东西？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影响？
2: 常见的危害来源，第一个就是有些泡打粉里面含有铝，那么长期使用的话，铝沉积会造成对我们的大脑会有伤害，对我们的肾、肝还有骨骼都会有损伤。还有一种就是无铝的这种泡打粉呢，长期使用也有相应的危害，比如说泡打粉里面钠的含量比较高，长期使用会造成血压高啊、水肿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
1: 一块能够放心吃的无糖萨其马，来自五糖安的无糖蛋糕萨其马，此刻已经登陆了我们天市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市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那孙云总，聊了这么多，大家肯定很关心，今天您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在我们这个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
0: 今天呢来呢，就是说做了有两个机制，第一个呢就是买三盒送三盒，
1: 买三盒原味的送三盒咸蛋黄的，买三盒咸蛋黄的送三盒原味的，他俩反正都是买多少买三盒送三盒。
0: 对，
1: 不过我们的第一组福利机制公布以后，可能有朋友会说了，家里孩子多想多买，我们有什么大包装的福利机制？
0: 有啊，因为我们经常遇到啊，有消费者买了经常说的非常好吃，就是太少了，所以我建议呢就是买四盒。
1: 买四盒您赠多少盒？哎呦，在这方面我可有经验了啊，买四盒您赠多少盒？
0: 我现在已经流汗了，我怕我走不下这个台了都已经。
1: 没事，您送的越多您才能走得下去啊。
0: 你说吧，送多少？
1: 你要让我说的话，我估计你今天企业可
0: 能，你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买四盒。
1: 别为难，要不咱就跟前面取齐，前边是不管原味还是蛋黄味，买三盒送三盒，咱就还买四盒赠十盒，您看行吗？
0: 不能让你说话，我这样吧，我怕您了，我这样吧，买四盒送四盒，
1: 不够。
0: 还不够，
1: 真的不够，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奖品环节啊，大家注意到了，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无糖安的萨其马，还有一款产品，看这儿，零糖低嘌呤黄豆全豆豆浆粉，这么好的产品，您要是这个不让大家品尝，就光卖萨其马，我觉得有些遗憾。
0: 行，我知道了，那就买八盒的人，好不好？我送一盒，
1: 买四赠四的基础上，
0: 对，我再送一盒豆浆粉，这有诚意了吧？
1: 送两盒吧。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们赶紧拿起手机到天使优选商城购买啊！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的萨琪玛无论是原味还是蛋黄味，买三赠三，买四赠四，尤其是买四赠四的朋友，加赠两盒我们无糖安的这个豆浆粉，还等什么呢？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天使优选商城购买吧！在购买之前，我们也要感受一下无糖安的这个豆浆粉到底有什么魅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倒出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豆浆粉呢，我们达到了400目，而且我们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42.7黄豆的，然后膳食纤维24.7，同时我们的碳水我只有6.4，看到没有，很细。
1: 哇，很细。
0: 很细。现在我没有冲之前，我请大卫老师帮你们闻一下，有什么味道？
1: 好浓的豆味啊。太好了，这热水早就准备好了。
0: 我先弄。
1: 哎呀，不能凉水冲豆浆粉，这我
0: 所以说这是你们的常识问题，看到没有？我就是用的冷水，我现在要把它搅成湿泥状。如果不够，开始加的不多，不够再加就行了。
1: 这不是和面吗？
0: 对呀、啊，你这样做了以后，你就永远不会有疙瘩，看到没有？
1: 因为我喝的是豆浆，怎么现在弄得跟糊似的？
0: 是因为泡豆浆的正确的方法应该像我这样，我们先把它搞成糊状的，我们叫湿泥状。就是这个我们也是经过多次试验，因为很多人反映说的，哎呀我一冲就解脱，后来才知道，问他们你怎么冲的，我烧了一壶开水我就冲了，冲了以后就解脱。那我们解了脱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很松软，因为木薯细嘛，就是你抿一下它就开了啊。我弄完了以后你看到没有，我现在就开始冲开水了。
1: 我看看啊，您加了可能也就
0: 80克，
1: 1/3左右的这个凉水，
0: 对，
1: 先搅拌成糊，搅拌成块儿，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再加热水，
0: 是的，
1: 哇，好香啊，
0: 只有豆子香，温热的，
1: 这个
0: 挂壁感，好浓郁，
1: 挂壁感很强啊。这再来少点水，这就是稀饭啊，这就，但是饱腹感特别强，这杯用天津人讲话太滋，
0: 对。
2: 跟我以前喝的这种豆浆粉相比嘛，它这个感觉更为醇厚，而且没有那种豆腥味儿，
1: 是不是？
2: 对，
1: 也没有那种加糖精或者加糖的那种感觉，
2: 对，没有那种这种假甜的那种回味儿，
1: 对，嗯，
3: 它特别像那个石磨磨出来的那种醇香，不是那种平时袋装的那种粉装的那种浓感，不是的，
4: 这个确实就是冲泡以后特别特别的顺滑
1: 啊，
4: 而且喝到嘴里没有那种豆渣，就很好喝，我觉得当做早餐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哎，这绝对不是王婆卖瓜啊，是经得起检验和试吃的真本事。那此刻来自无糖安的两款产品已经登陆了我们的天使优选商城，第一款就是我们刚刚品尝过的这个原味的无糖蛋糕萨琪玛，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咸蛋黄味的无糖蛋糕萨琪玛。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100-0721，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喝着如此醇香的来自我们无糖安的零糖低嘌呤黄豆全豆豆浆粉，哎，还要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叫全豆？
0: 是这样的，我们呢，他做豆浆，很多企业，因为我要留膳食纤维，所以说我做的是全豆。
1: 嗯，
0: 很多企业呢，它是要脱渣，所以我们在这个加工工艺上做了很多的调整，所以花了很多钱。有的时候因为多一道工艺多一个费用，成本高了，所以他只愿意2次均值，我们是3次均值。
1: 那喝着这杯醇香的豆浆，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即将步入尾声。今天我们共同聆听了孙云总和他的先生的感人故事，也了解了无糖安这家企业的发展历史。你们三位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刚才听了这个孙总的讲述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经历其实既丰富又曲折，但是其中最打动我的就是他面对这个困难和面对疾病他的这种乐观的这样的人生态度。你说我们得了癌症谁不痛苦啊，肯定很难受，但是呢他呢痛痛快哭一场，该干嘛干嘛，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孙总在您的身上真的是看到了特别强大的生命力，然后您的这种拼劲儿、干劲儿、不内耗真的是打动了我们三位。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能走到多远，它真的是很看重这个创始人有没有这种较真儿和拼劲儿的，以及有没有一个跟您能同行的人跟你一起前行不回头。我觉得这个您的这种生命力和这种搭档的这种配合可能是比任何的商业模式都值钱的。也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其实就是中国的食品工业、食品行业，其实它可能不缺技术，像您两位不懂技术 术，早晚只是时间的问题，功课。但是它缺少的可能是很多像您这样的企业家，您这样的想要做好产品，我吃如果不健康，我就不卖的这样的一种敬畏之心。所以我真的是想为您点赞。
4: 我平时会经常分享一些我的美食生活呀这些视频，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吃过很多健康的食品，这个让我感觉就真的还挺特别的。它不仅说不油腻，而且很健康，而且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并没有说因为它是健康食品就牺牲掉很多口感好吃这样的就是让人吃东西的一种享受的感觉。然后再说孙总，今天我听完整场下来，就是我非常佩服您，然后也很羡慕您的这样一个生活的阅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花9个月的时间做出这样的一款小小的一个萨琪玛，它看似小，但是您可以说是不计代价，就是不计这个金钱去生产出这样一款，其实用的就是您的真心。我觉得食物这个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其实不是说它用多昂贵的材料，或者是用多复杂的工艺，其实真正的就是能够在你吃下去的那一刻入口的一个安心和踏实。
1: 谢谢三位观察员。孙云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一件事儿：命运可以一次次的为难你，但我们永远可以充满着向上的力量站起来，告诉命运你难不住我。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无糖胺的产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市优选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创业面对面我们再见，祝您健康哦。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市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市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市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市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选购，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得到一份会员大礼包，而且能够每个月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
5: 天气，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穿的衣服一台
6: 衣服是谁？
7: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平老金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访问到撒切尔夫人，
6: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7: 我不甘心啊！
6: 当一壶一曲台，挺多的事。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
8: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市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市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0: 哎，小胡啊，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3: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你要干啥？
11: 想跟你谈心。
14: 换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6: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7: 各大艺术在无
16: 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来了来了。
1: 哟，
2: 谁让你住这儿的？
0: 林霜啊。
3: 啊，用的还是你的卡。
2: 谁让你帮我爸爸换酒店的？还让他们发朋友圈，你什么意思？
4: 你知不知道，你爸住那个破酒店都已经冻感冒了。你不是喜欢立人设吗？我今天就当帮你个忙，顺便也教教果果怎么才是孝敬长辈。林霜安排的这个地方简直是太舒服了，太好了。
5: 嗯，要我说呀，还是林霜懂事识大体，对吧？跟那个什么教什么的，哎，没法比。
4: 就是呀，林霜在的时候，我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亲朋好友面前丢过面子，哪像这个娇，
5: 那还不是多怪你啊。嗯，要不是你天天给明明吹耳旁风，嫌弃人家林霜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明明会这么坚决的要离婚吗？
4: 哎呀，你什么时候反对过的？没有呀。
5: 我怎么没有反对？
4: 没有。
5: 我什么时候？
4: 哎，哪年哪月啊？你给我说说看。
5: 你这个耍赖，
4: 我什么耍赖？你根本就没有说过。
5: 明明到今天谁的责任大？
4: 谁的责任？你怪我吗？
6: 老师啊，您在哪儿呢？
7: 我在
6: 教学楼这儿呢。
7: 哦，林霜，我在这儿呢。哎呀，林霜，
6: 吴老，好久不见，
7: 就是啊、
6: 你还好吗？
7: 挺好的。啊、
6: 您突然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8: 我刚才公司临时有个会，来晚了。
7: 晚是晚了点儿，不过不是最晚的。
9: 好，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啊，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畅所欲言。好，这位同学。
10: 郭老师，请问你现在还是单身吗？我
11: 为什么知道？
9: 是，我是单身。
10: 郭老师啊，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2: 有没有喜欢的郭老师？说出来，勇敢一点啊！
10: 有
12: 说出来，有没有？有没有？有
10: 没有？有没有？快点说出来！
9: 有，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人，我喜欢了他整整15年。
13: 顾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你喜欢15年呢？我们都想知道，是不是？
14: 是，
13: 谁啊？
14: 是
13: 谁呀？
14: 是谁？
9: 我喜欢的那个人啊，正直、聪明、才华横溢，目标明确，勇往直前。可惜啊，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怎么表达感情，处处跟他竞争，跟他作对，故意惹他生气。结果我喜欢的那个人呢，非但没有对我产生好感，反而更讨厌我了。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勇敢一点，

0: 坦诚一点，那么我跟他之间是不是就不会错过这么多年了呢？
1: 出息了呀，学着让老师来给打掩护了。
0: 谁让你最近不回我微信的？
1: 最近忙着训练 P3 呢，确实是没什么时间。
0: 那就好，我以为上次我喝多了说了什么话呢。

0: 这不是你的专属宝座吗？你怎么知道的？我那个时候每天吃完晚饭就会来这儿坐一会儿，要么背背单词，要么听听音乐，
1: 要么发发呆。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你。

0: 少，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知道现在也许不是最好的时机，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性格不讨人喜欢，可是我真的不想再错过了，给我一个机会吧。
1: 最遥远的距离，
2: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心里真的真的很乱。你太好了，特别特别好。
0: 所以呢？
1: 脑海中的情谊，
2: 如果能倒退到10年前，我今天肯定特别开心就答应你了。但是这10年，咱们俩都经历了太多，尤其是我，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还有了小苹果。我最近感觉，我的生活好像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点头绪，做决定，对我来说不是件。

0: 妈今天出院了，后天就回老家。我给她买了后天上午9:30的车票。姐，不管你来不来，我尊重你的选择。
1: 我帮你。

0: 给，
1: 谢了。
0: 是在为西米新算法的核心审核会做准备吧？
1: 对，魏总让我收集的友商和竞品的算法资料。
0: 哎，我有一个朋友正好也在做这个，你帮我看看呗，我去拿给你啊。
1: 我把话说在前头，我只能帮你把资料递上去，但你朋友的公司能不能入选评审会要靠他们自己的实力了。
0: 哎呀，这个是当然了，我晓得的。哎，到时候请你吃饭啊。
1: 吃饭可是太便宜你了。

0: 哎，你稍等一下啊。那个，你继续。
1: 我们整体内部的结构呢，通过门控的状态来控制传输的状态，记住需要长时间记忆的，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信息。然后 P3 的训练结果已经进入尾声，预计今晚出结果。

0: 继续。啊，我说，P
1: 3的训练结果已经进入尾声，预计今晚出来。啊，方舟的技术评审会将在下周举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P 3将会入选。这次的评审会呢，是 P 3和我们小莹第一次公开亮相，咱们不仅要做到万无一失，还得做到一鸣惊人。

0: 还没搞定林霜呢。哎，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我敲了，是你打电话太投入，我没听见。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HR
1: 说我的辞职报告一直压在你这没回复，我只好亲自过来催了。哦，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我已经签好了。我还以为。
0: 你至少会装模作样的挽留我一下。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真的决定要放弃工作去国外留学吗？好不容易申请到了心仪的学校和心仪的导师，没有理由错过。更何况我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只不过以前不甘心就这么走了，总以为有些事。
1: 有些人自己争取一下，也许就能成事。放心，我已经对你死心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你过去也不过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就是。嗯，那就祝你一路顺利，前程似锦。
0: 谢了。毕业之后想要回磐石的话，随时告诉我，随时欢迎。如果你被林霜甩了，也记得告诉我，会第一时间回来见你。
1: 那倒是不会有那么一天。
0: 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辛苦，再坚持两周好吗？
2: 好。
0: 嗯，好，那都忙去吧，散会。

0: 这个故事啊，我以为他这磨磨唧唧的个性，他要等到七老八十才肯向你告白。
1: 你早就知道了。
0: 那当然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感觉到顾雪对你有意思啊？
1: 我又不是没谈过恋爱，谁对我有好感，谁喜欢我，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0: 哎，你说你啊，现在可算得上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1: 我有什么好得意的？
0: 你不喜欢顾雪？
1: 不是。
0: 哎，不是，那是什么呀，林爽？虽然我不了解顾雪，但是这么长时间，他对你的好，我可都是一直看在眼里的。作为旁观者，我都挺感动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林爽。你该不会是觉得你离了婚带个孩子，所以你觉得你配不上顾雪？
1: 没有。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也说不上了。你说的没错，我早就知道顾雪对我的感情超过了普通朋友，我就是假装不知道。我甚至还偷偷的希望他永远都别把这份感情给说破，因为他一旦向我表白的话，我就得决定我是要接受他还是拒绝他。如果要拒绝他的话，那他会不会就从我的世界消失了？那如果我接受他，那我们俩这个感情会不会有一天又走回何为明的老路？不知道。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不是自私，就是害怕。你在魏明身上栽的跟头，受过的伤，远比你想象的重得多。可是林爽，顾许跟魏明不一样。虽然我不能保证你们两个能走多远，但是我能确定。你如果拒绝了顾雪，将来你会后悔的。

0: 哎，你好，
1: 你好，
0: 这有人吗？
1: 哦，这没有。
0: 哦，谢谢啊。哎妈，这有座。
2: 嗯。
0: 你坐，你坐，坐。

0: 哎，我来江州那么多趟，每回都坐火车，啥时候才能坐上飞机呀？
1: 妈，现在高铁票比飞机票贵，再说了，我们老家又没有机场，一样要到成都转车的嘛，坐火车方便。妈，水杯给我，我去给你打杯热水喝，该吃药了啊。等我一下啊。
2: 想好了没？要不要去送你妈？
3: 说你的事儿，怎么扯到我身上了呢？

跟你不一样，咱们俩的情况是不一样，但是我也劝你一句啊，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

0: 让海跟我说了发车时间，你现在去还来得及。我去。老大，你请喝酒啊！走走走，走。
1: 哎，干嘛呀？
0: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江州西站。不去。哎，你干什么呀？你是我什么人？我们才认识几天，我自己的事情，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啊？我没有要替你做决定，我只是给你保留一个选择的机会。等你到了那儿，见不见你自己决定。
1: 放手，我不去。我说了我不去，你放手。
2: 走了吗？走了。
1: 嗯。
2: 嗯，哪边？那边。那。妈，要不我们再等一下嘛？我看你也不是很着急的样子，我给你改成下一班，好不好？
3: 改啥改呀？你是要等哪个大领导、大老板吗？
2: 不是的，姐知道你要走，她肯定会来的。我们再等一下吧。
3: 哎呀，等啥等？不能等。哪个要见那个黑心肝的？他不是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吗？我才不自作多情呢。

时间还没到，你现在进去还来得及。没事，我在这儿等着你，你出来给我打电话。

0: 是吧？
1: 你保护车钉做好了，暂时放。
0: 你怎么回事？怎么看弟弟的？没事吧？

0: 妈，到了家之后记得给我发消息啊，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联系我，知道吗？妈，注意身体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好，
1: 走吧走吧，走走走走吧。
0: 妈，注意安全啊。

0: 来的耶。
1: 哦，
0: 你会不会觉得我挺冷血的？
1: 我只知道，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呢，我认识的江喜，就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还有啊，你说这世上那么多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你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呢？
0: 谢谢你啊，马丁。
1: 你既然要感谢的话，
2: 那你下回找男朋友，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我呀？
0: 好饿呀！你刚才说这附近有家好吃的是吧？
3: 我饿了，是不是这边走啊？
4: 哎，你真挺能写的呀！
3: 啊，快点！
4: 哎，我真还行，我这人，你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一会儿吃什么？
4: 不是真的，你看这大长腿，啊，这大高个。

0: 喂，
1: 先生，是我。
0: 啊。
1: 喂，先生。
0: 哦，我听着呢，你说。
1: 啊，你还在公司吗？我来找你啊。
0: 哦，我不在。我今天下班早，然后已经快到家了。
1: 哦，那还真不巧。啊，对了。明天我限行，你看你方不方便让我搭个顺风车呀？
0: 啊，明天吗？
1: 嗯。
0: 明天我好像加班儿。喂。
1: 那没事了，你早点休息吧，啊，我们再联系。
0: 嗯，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1: 嗯。

0: 小花，你别生气啊，这次同学聚会我实在推不掉了，你放心，我马上就回去。
1: 来来来，
2: 不好意思同学们，哎，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
4: 赶紧赶紧，
5: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一个会来晚了。
6: 没事没事，酒都给你满上了。那个老规矩啊，迟到自罚三杯。
4: 没错啊，自罚三杯。
6: 行行行，我喝我喝啊，第一杯。
1: 对，
6: 好好好，
5: 好酒量好酒量，
6: 厉害，
4: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优秀，
6: 喊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口菜吃口菜吃口菜。
3: 慧敏啊，你说这升了官了，这架子也越来越大了啊，自己说说，这放了我们几回鸽子了啊？
4: 就是，不像话啊，
3: 这以后再看见咱们是不是得喊声魏总啊？
0: 各位同学们，我们从大学认识到现在，谁还不了解谁啊？我冲你们摆什么架子呀？前几次啊，是真的有事儿啊！
3: 行行行行，干干干！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
7: 那你说说，你结婚为什么没召唤我们呢？
4: 对呀、啊，
8: 是啊是啊，
4: 不够意思啊！
0: 我这又不是头一次结婚。按照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办。

0: 理了，主要是给丈人和丈母娘一个交代。
1: 也是，
2: 是啊，
3: 也行。
1: 来来来，咱们喝酒。
2: 来来来，
0: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行不行啊？这喝四杯了。
2: 来，
0: 吃吃吃，来你吃。
1: 哎，魏明，我可是听说你这个新丈人是你们方舟集团的大股东。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你不是你们方舟集团的驸马爷呀？哎，恭喜恭喜啊！
2: 恭喜驸马爷，恭喜驸马爷！
0: 乱七八糟的，你们都听谁说的？
1: 哎呀，大伙都传开了。
4: 哟，你老婆来电话了。
0: 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呀，你看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吧，这屁股都还没坐热呢。
5: 看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驸马爷呀他也不好当。
4: 看来那些个八卦是真的呀。
6: 哎，你给大家伙说说到底什么八卦。
4: 什么八卦？我听说啊，那些
7: 你听说什么了？
4: 啊
7: 啊啊，哎哎，这说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0: 快点，别说什么，我们分享一下。
8: 哎，我们同学之间可都传遍了，说你这一次结婚结完了以后，这可是得了妻管严啊，在家当牛做马的，是不是呀？
5: 我说的嘛，叫了几回都不来，吃饭喝酒都没反应，这么回事儿？
4: 那个魏明啊，我怎么听说你爸妈被你老婆给赶出去了呢？
0: 你听谁说的？这都是谣言。
4: 那我可能听错了。你老婆来电话了。
6: 哎，妹妹啊，接吧。
9: 是啊，我们又不会笑话你，接吧，
1: 接
9: 吧，
1: 接吧，
5: 接吧，接吧，惹毛了母老虎，再不让你进家门。
0: 家里有保姆，没什么大不了事儿。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
1: 妈，
0: 是魏明又欺负你了？没有。哎呀，当初劝你别嫁给他，你偏不听，
1: 现在吃苦头了吧？
0: 不过，夫妻之间嘛，哪怕心里再不舒服，表面功夫总是要做做好的。就像他爸妈那件事情，
1: 其实要让他们走，有的是办法。你干什么非要硬碰硬，自己先去做这个恶人？
2: 得罪他爸妈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关系搞僵了，最后日子不好过的，不还是你自己吗？
0: 可是我做了，现在怎么办呀？男人嘛，都是吃软不吃硬的。等他回来以后，你多说点软话，就像我和你爸，
2: 不也是你哄哄我，我哄哄你，
0: 几十年不就这么过来了？
2: 我知道了，妈。

0: 啥？
1: 太紧绷了。
0: 怎么了你这是？
1: 魏总今天早上一来公司就把那帘子拉上了，衣服都没换，还是昨天那件儿。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他昨天晚上没回家。这才结婚多久啊？
0: 我以为能坚持个三五年。你能不能别这么大话呀？
2: 我有事情问你。嗯。
0: 入选记住评委会的名单出来没有呀？
1: 出来了，有小一个亲。
3: 江小姐，赏脸吃个饭呗。
0: 去哪儿啊？
3: 去老地方吧。
0: 可是我今天有一个稿子要修改，明天就要交了。
3: 那正好边吃边做，我也可以帮你参谋参谋。哦，正好他那儿呢新出了秋季的限定酒单，优先带你尝一尝。
0: 好吧。接个电话。
3: 你接。
0: 喂。
4: 请问是江喜吗？
0: 嗯，是我。
4: 啊，我是华兴路派出所，江海是你弟吧？
0: 是啊。
4: 我们找不到他，让他赶紧来一趟派出所。
5: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6: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好，我是江海的姐姐。
6: 啊，你好。
0: 你好。你这次又惹什么麻烦了？你？刚消停几天呀，你能不能好好的？
6: 啥？
0: 我以为你改过自新了，结果呢？江海，我告诉你，真的太让人失望了。你
6: 不是我，姐，我啥都没干。
0: 你别说话，你没干什么，你在这干嘛？
6: 那个，江海姐姐，你误会他了。我们这次请江海过来呢，就是想当面通知他，通过他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抓到了蜗牛租房的老板，并且成功的追回了所有的赃款。
7: 之前我们公司发放过节礼，一人发了一桶食用油，我们公司薛总就说他老婆在粮油公司上班，就正好做个顺水人情。
6: 那你还记得这个食用油是什么牌子吗？
7: 哦，金利牌的。所以我想这条线索应该能帮助你们找到失踪的薛总。
6: 这件事情也算是有个了结了。
7: 停停停停。
8: 帅吗？
7: 你谁啊？
8: 马丁。
9: 啊，我知道了，什么什么什么丁来着？那天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你。
8: 是我。
0: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3: 江姐，事情解决了，去我那儿。
7: 姐，我突然一下肚子好饿呀，想吃你做的回锅肉。
0: 啊。
9: 你刚刚在警官那儿可都冤枉我了，今晚必须给我做回锅肉。
0: 马丁啊，那不然我们下次。
7: 下次，下次。
0: 今天真的谢谢你。
3: 没事儿，为了弟弟嘛。
10: 我回来啦！哇，好香啊！妈，你都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1: 来了，
12: 是你啊？
13: 妈妈，妈妈，是我打电话给顾叔叔叫他来的。
11: 对，赶紧吃饭吧，不然菜都凉了。嗯。
13: 妈妈，你别生气。
14: 妈妈没有生气吧？
13: 妈妈洗手。好。其实我不坐这里，你坐这里。
11: 哦。 谢谢。
13: 吴叔叔，你快给妈妈夹菜呀，妈妈最爱吃糖醋排骨啦。
0: 不用。
12: 哦哦，我来，我来。
0: 吃吧。
13: 妈妈，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12: 按照你的口味做。

0: 今天是我主动去见果果的，果果知道我没经过你的同意，怕我挨骂，所以就主动替我打掩护。果果老师说他这几天有点咳嗽，我回来给他测了一下体温，没发烧，所以应该是换季引起的，你往后稍微注意点就行。哦，还有林老师说他有时候那个阴天的时候那个腿会有点隐隐作痛，我找人给他开了几副最好的膏药，等做好了我再给他送过来。反正孩子你这两天稍微注意一下就行啊。好吧。哎，
1: 啊，好，我会注意的。
0: 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连洗碗这样的小事情都可以两个人一起配合。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进去。过了一会儿，农民听到了地窖里的动静，提着大棒子跑到了这里。里发现有人来了，就立刻从洞里钻了出去，逃跑了。一直贪吃的狼呢？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

0: 战妈，我让你准备的清酒汤呢？战妈，
1: 哎，来来来，
0: 清酒汤。你还知道回来啊？昨晚上哪儿去了？
2: 喝酒去了。那几个人非得说我怕老婆，我怎么可能怕老婆呢？
0: 你不怕老婆？
2: 那我为什么要怕老婆？我老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外形好，不止长得好看，还在学校里的时候她就是高材生，是学霸校花，那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嫁给了我，给我生孩子，给我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
0: 你说谁呢？你老婆谁啊？
2: 我老婆林霜。
0: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谁？

0: 还在学校里的时候他就高材生，校花，学霸，他会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给我生孩子。
1: 你老婆谁啊？
0: 林霜。
2: 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3: 没事吧？
2: 我不是故意的。
3: 啊，
2: 没事吧？怎么样，姑娘？
3: 起来吗？

0: 么？
1: 不去小营，也不去家里，为什么约来这儿？
0: 你还记得这个位置吗？我们俩第一次摊牌就是在这里。
1: 我当然记得，我那个时候来赴约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被你打被你骂的准备，结果你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
0: 那都是装的，刚才看你走过来我都恍惚了，好像看到了之前那个昏了头的自己。
1: 说吧，你今天约我出来到底因为什么？
0: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个提议，我们俩联手。
1: 其实想一想，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来赴约，真的不知道现在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好日子在后面，有了这一次我提供的数据，小莹和方舟的合作一定是十拿九稳。我提前祝你马到成功。
0: 看看吧。其实啊，我知道你早就想离开方舟了，之所以一直留在那里，完全是为了我，为了小莹。经过这段时间的打拼呢，我越来越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跟代码打交道，所以江喜过来帮我吧，小莹本来就有你的一份。那就这么说定了，等方舟跟小莹敲定了合作，你就辞职来我这里，到时候我们俩一个负责商务，一个负责开发，并肩作战。
2: 好，这边签个字。这边请。
3: 林月，
4: 这边递。
3: 你先去忙吧。
4: 好，
3: 小莹的人马上就到了，抓紧时间安排大家落座。
4: 没问题。

0: 你好，您是？
1: 我是小盈科技的代表。
0: 好，这边请。
2: 你好，麻烦在这边签字。您可以到会议室休息，评审会半个小时以后开始。
3: 明天我请你吃个饭。
2: 走了走了。哎，
4: 那么魏总前妻吗？
5: 嗯，
4: 不对啊，
5: 这家公司不都你报上去的吗？
4: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吧？
6: 知不知道怎么了？咱们公司又没有规定老总前妻不可以合作呀。
4: 也对啊，
7: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参加本次的技术评审会。首先我们先讲解一下本次评审的流程和标准。
8: 由于全量测试的耗时过长，我们现场只用10万级的西米用户数据进行测试，出评过后再进行模型的精度、复杂性、鲁棒性、仿存性能的评审，测评出最优的算法，并展开合作和洽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0: 进来。
1: 王磊，
2: 哎，
1: 你们技术部最近挺忙的吧？
2: 对，魏总，最近确实挺忙的。
1: 我刚刚看到江喜管你要什么东西了？
2: 对，刚才我给他一块硬盘。
1: 硬盘？
2: 硬盘里面是西米的新算法招标，准备提供给那几个核心供应商的半公开数据。
3: 老范，地址我写在这儿了啊，一会儿麻烦你帮我把它寄出去。
4: 江西姐，
5: 好。
4: 江西姐，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忙晕了，硬盘给你给错了，这个才是你要的数据呢，太不好意思。
3: 我差一点就把它寄出去了，给，麻烦你了啊，一会儿跑一趟。
4: 不客气，那我就先走了啊，江西姐。
3: 好嘞，好嘞，吓死我了，差点记错了。
5: 对啊，好几十。

0: 雅达的核心数据还是有点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一遍。
1: 好。
2: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江喜，你怎么不敲门啊？
0: 出去一下，麻烦你了。
2: 那你们先出去一下。

0: 你现在就可以出去昭告天下，是你江西拿了公司的数据给小英，是你吃里扒外。江西，你真当我看不出来你跟林双那些小动作吗？从上次在展览中心他发现我们两个之后，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了。江州那么大，人那么多，怎么偏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地点让林双把我们俩撞见了？这也太巧了吧。再说了，更何况你一个学渣，懂得什么是现代艺术？没错，数据是我动的，要不是你跟林双有心算计我，你们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我不傻，更不瞎。
1: 没错，这一切都是我精心安排设计的，我就是要夺回林双该有的一切。怎么了？
0: 那夺回来了吗？小莹，这笔账林双算在你头上了吗？看来林双就没有那么重用你和信任你。我个人觉得他一开始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利用你，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那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看。我劝你也别犯傻，别为了这种塑料姐妹情替他抢出头。小杨肯定是要关门大吉了，就是因为林双自作聪明。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把你抖出去的。虽然你拿的是公开的数据，但是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要是让公司知道了，你在方舟干下去也很难受。幸亏我跟林双不一样，我念旧情，我会以部门精简为由给你提供 N+3， 让你舒舒服服的离开方舟。

0: 玲玲，你说一下吧。
1: 说什么呀？
0: 说一下这次的重大失误。
1: 就我自己知道失误，你不知道失误，你问我干嘛？
0: 当然是你说了，你负责的你不说吗？
2: 一个昨晚的没来大将的，难道不应该你说吗？你
3: 瞧不上飞啊，
2: 为什么不说？

0: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啊。
0: 小云现在怎么样？
1: 被魏明这么一通搅和啊，和方舟的合作肯定是没戏了。
0: 那林霜呢？林霜现在在干嘛？
1: 挺过去是运，挺不过去是命。

0: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
1: 评分算法要尽快完成升级迭代，除了方舟，它还有其他机会的。
0: P3 的技术标准，仍然是行业的一个标杆，而且会有持续的应用需求。
1: 比如，一直专注女性时尚的传媒集团，他们也推出 APP 了。方舟的这些竞品，他们也是需要算法支撑的。P3 可以修改完善之后，再争取跟他们合作。
0: 是。不要太大压力了，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别着急嘛。我最近这段时间也会帮你留意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
1: 小莹的节奏完全被魏明打乱，磐石、薇姐，还有那些靠着情怀跟着我的员工。
0: 别悲观嘛，我对 P3 还是很有信心的。你先吃东西，
2: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3: 这次的事情吧，罪魁祸首是魏明，错也不在你，只是说你和林霜都低估了魏明的狡猾。你说你们做事讲规则，但人用的是潜规则，你能咋办？
4: 其实我更气的是我自己又一次上了他的当。我觉得好像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我真的什么都不会，也做不好事情。
3: 别这么想自己，不至于。魏明有心做局，你也怨不得林霜会有点想法，但是不管林霜怎么想，埋怨也好，误解也罢，我肯定是100%相信你的，永远听你。
4: 谢谢你啊。
3: 林霜是个聪明人，你说这么复杂的算法逻辑他都能想得明白，他会想不通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所以说嘛，聪明人犯傻都是暂时的，我也相信他很快就会醒悟过来，放心吧。

0: 不是叫你不要过来的吗？先生太太说了，他不想见你。
1: 佳怡现在还好吗？
0: 你说呢？他现在吃得下睡得着，没人拿他当受气包，不要太适宜哦。哎，行了，你不要那个搞七捻三的了，赶快走吧。

佳怡，我知道我的行为有些过激，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祈求你的原谅。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和孩子现在还好吗？

我想找你，那回事，知道了。

0: 离职手续办妥了吗？嗯。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想先休息一阵。你是我一手带到方舟来的，今天要看着你离开公司，我们两个也算是好聚好散了。将来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1: 你尽管来找我。听说小莹的资金链已经断了，林霜马上也要找工作了吧？你跟林霜做了7年的夫妻，你好像并不真正的了解他。林霜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小莹的。抛开别的不谈 ，P3 的技术在行业内是领先的，这你很清楚。据我所知，除了方舟 ，LIA 也找过小莹。 谈购买算法的事情，所以 P3
0: 再不济，也是不愁卖家的。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2: 这都要拜您所赐。我跟林霜彻底断了联系，小莹的事情不清楚。听说江喜离职的真实原因是。
3: 是因为他把蜜米花园的用户数据给了小莹。
4: 蜜米花园的用户数据不是公开的吗？
3: 但是公司只提供给了那几个核心供应商，他这是违规操作。
2: 一会儿中间没什么猫腻，谁信？
3: 再说，魏总想开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逮住个机会，我好好发挥。江喜还能拿着
5: N+3体面走人，这简直就是魏总的施舍呀！
0: 没完没了了是吧？你们绩效想不想要了？我刚来，我走。江喜，你知道你跟林霜为什么栽在我手里？你的那些潜规则，
1: 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规则的地方，自然就有潜规则。但潜规则实行起来的门槛
0: 比规则要高得多，这是一条只有强者才能行走的捷径。摆到台面上来说，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1: 原来这就是魏总的人生信条。
0: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潜规则，无非就是利益两个字。所谓的爱情、友情，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没有利益，什么都没有。
1: 受教了，再见，魏总。

0: 我刚跟爱爱的人聊了一下，他们对P3很感兴趣。哇！
1: 我就说了嘛，是有人识货的。
0: 只要人不自觉，天就不会亡我。
2: 什么亡不亡的？好好说话。
3: 那就天无绝人之路，苍天不负苦心人。
2: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
0: 对吧？
3: 你们呀，高兴得太早了。

0: 人家只是有印象而已。接下来啊，我们要尽快完成对算法的升级迭代，让产品更精准地匹配用户的需求。
1: 正好，我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凑个好事成双，算法界的大牛 Matthew L. Caesar 要来中国举办一个小型的专题会，他的手里有一项特别牛的技术，语义挖掘的深度学习算法。咱们要是能够得到他的技术支持，我相信 P3 就不是简单的升级迭代，我敢说，放眼全国，短时期内，咱们 P3 都是一骑绝尘。
2: 听上去是挺美好的，只是这么牛的技术，能给咱们小赢吗？
0: 给我弄一张专题会的入场券。
1: 你看看，要不然怎么是咱们老大呢？悟性就是快。
3: 我搜了一下，这个专题会现在是邀请制的，现在并没有对外公开发售入场券，
0: 怎么办呀？
2: 那怎么办呀？
0: 什么意思
4: ？Matthew L. Caesar 的专题会邀请函，你知不知道外边到处都在求购，已经开价到大几十万了。但是有市无价，因为没有人会拿这么宝贵的机会去交易。我也就这么一张，不签了。
0: 钱我确实没有，要不然你提个条件呗。
4: 你呀、你就别耽误时间了。反正你对你的 P3 也没什么自信，去了也是打酱油。
0: 怎么是打酱油呢？P3 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支持社区化、种草经济、多品类媒体形式与内容等核心竞争力要素。从内容社区的动向确立上来看，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是领先的。
4: 我这听了半天，里边的哪一个要素也不是你们首创啊。
0: 但是我们的技术中台概念一定会受到业界的瞩目。
4: 那这样吧，要不然你拿你的 P3 跟我来一较高下。
0: 你要是输了的话，这个归我。
5: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一场划时代算法界的大牛 PK， 接下来有请我们小赢的 CEO 林霜迎战磐石的 CEO 顾许。
4: 一、二、三。

我们那边呢确实和 LIA 有接触 ，LIA 旗下呢准备推出一款新的产品叫 PP2， 可能想用 P3 作为这个算法的支撑。 P3 呢虽然技术先进，但开发逻辑主要是为了匹配器皿。你一会儿有空把活跃客户的名单给我发一下。哦，好的。 小莹这次呢是想变废为宝 ，LIA 肯定也想趁火打劫，让 P3 卖个白菜价。

面笃服说，P3确实很优秀。呀，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容易啊。其实啊，我建模呢就比你稍微的细致了那么一点点。

0: 谁让你传统大直男思维呢？就差那么一点。
1: 哎，你该不会是为了帮我树立信心故意放水吧？
2: 没有，但是帮你树立信心确实是我的本意，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你会赢我。我本来想着说赢了你之后得安慰你吧，哎呀 P3 确实很优秀啊，你输了一次没关系，再努努力还会再输第二次第三次。笑啥呀？
0: 你现在这个表情跟大学时候输给我的时候一模一样，看来是真输不是假输。
2: 你现在这个表情跟大学欺负我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林霜同学，真心的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
1: 谢谢，这么多年啊，你终于认清现实了。
2: 是啊，这么多年我也终于学会正视自己的情绪了。哎，林霜，跟你商量个事儿，那要不然咱们建立一个终身 PK 制，啊，你给我个机会，我努努力，争取后半程赶超你，怎么样？
1: 幼稚。
2: 哎呀，有些人呢，总是拿套路当成熟，拿真诚当幼稚。

0: 现在知道来打苦情牌了。魏明这个人啊，我和你爸从头到尾都没看上过。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他，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你不是谈谈恋爱闹分手，你现在婚都结了，孩子也有了，这不是儿戏呀，你要负责任的。
1: 妈，
0: 事到如今，站在我这个做妈的立场，我还是劝和不劝分。
1: 可是他这么过分，我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原谅他吗？

原谅是原谅，但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皇家哪能任由一个外人来欺负啊？但是你呢，也要硬气一点。两个人在一起是要磨合，要包容，但是规矩还是要立的。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他记牢教训。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目前正值大暑节气和中伏，今天身处户外，高温闷热感觉强烈，午后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预计今天前半夜，大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北部地区会延续到后半夜，其他各区转为多云。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8度，其他各区呢还会偏低一些。明天白天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5到27度之间，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五号京城天气晴朗，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高温晴晒天气下，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身体不适要及时休息，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

爸妈，对不起，这次是我的错，我写了保证书，你二位看一下。

0: 佳怡是一个从小吃药都怕苦的人，现在手上的针也密密麻麻七八个。她受了这么大的罪，你就轻描淡写几个字，想一笔勾销了？
1: 我是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很后悔。我现在巴不得我自己替佳怡受苦，
0: 替佳怡受苦，这种话。
2: 你也就是嘴上讲讲好听的，我们又不是黑社会，我们又不能打你。那我到底要怎么做，你二位才能原谅我？
3: 其实很简单，除了这份保证书，你再签一份婚后财产的补充协议，直接写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归佳怡所有。
2: 怎么，不敢签？爸妈，保证书的意思就是保证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
4: 我们没必要闹到离婚分财产这种极端的情况吧？既然保证绝对不会再犯。
0: 那么这种极端情况也就不会发生了。口说无凭的，总要让你付出点代价。这份保证书总要对你有点约束力吧？否则，我们是真的不敢轻易让你把佳怡领回家。

0: 等等，魏明，你给我记住，要是你再让嘉义受半点委屈，我不会轻饶你。
1: 放心吧，爸。

0: 不说马后炮，如果当初你对江启提供的数据多一点保留，应该就不会是像现在这么狼狈了。
1: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男人跟女人之间没有办法百分百的了解彼此，但是女人之间可以，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星球，拥有同样的语言。
0: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呢？
2: 这几天委屈你了，都是我的错。婚姻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如何接纳对方。未来的路很长，看在宝宝的面子上，别生我气了。
3: 下面欢迎 Matthew L. Sasser 上台演讲。

我们现在要转变一下思维，要从方舟的这个算法转变成 LIA 算法。那主要要看一下表征空间、评分函数、编码模型，还有辅助信息。

0: 希望跟你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小云和 LRA 的那个合作已经初步确认了， LRA 的 PP2 呢和西米是竞品，但 P3 还需要时间升级，所以咱们西米肯定可以抢占先机的。
3: 你的报价单我批过了，拿给财务就行。
2: 好的。
4: 厉害呀，能被 Matthew L. Caesar 看中的都不是一般人啊。
5: 其实啊，参加这次专题会的有几十号人呢，我技术肯定不是最牛的，然后小莹的规模还小，但是她还是选中跟我们合作。我怎么有一种中了头彩的感觉？
4: Matthew L. Caesar 向来注重的是创始人的视野和创新项目的应用前景，这两个能够共同决定这家公司走多远。
5: 你怎么好像很了解他似的？
4: 哎，这不是名人吗？硅谷到处都是他的传说。哎，我今天晚上订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餐厅，怎么着，咱们庆祝一下？
5: 嗯。没。
4: Hi Matthew, I already have a reservation in Margaret at 6 o'clock. Okay.See you tonight.
5: 什么情况啊？说说吧。所以你俩早就认识。那所以说我能参加这次专题会，然后能获得大牛的青睐，升级 P3 算法，包括能跟 LIA 谈妥合作，又是你的友情援助。你笑什么笑啊？这件事情很严重，你给我说清楚。
4: 别吵吵行吗？我正开车呢，咱们待会儿到地方再说啊。不然现在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啊！
3: 虽然你们俩已经见过面了，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重新介绍一下 Matthew。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五年前我在硅谷创业，很惨，大概。吃到了200多家公司的闭门羹，那个时候我真的决定要放弃求生欲了。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人，变成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伯乐，他就是 Matthew。 现在呢，在中国我是他的中文老师。
1: I told her you changed my life and nowI'm your Chinese teacher, right?
6: Right, yeah. I'm sorry, but Sue asked me to keep the sense of mystery around you.
7: I see. That's his style.
3: Oh, thank you. 虽然我跟 Matthew 是老相识了，但这次想给你专题会邀请函的不只是我们两个，还另有其人，所以我可没有坏规矩哦。
7: 什么意思啊？
8: 林霜。
7: 戴玲，
8: 戴玲，林霜，
7: 天哪，好久不见。
6: 谢谢。
7: 是啊，你当年你从方舟走了之后啊，我也辞职去了硅谷。我在硅谷摸爬滚打了3-4年 ，Matthew 先生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两个月前我刚回来，没想到就听到了你好多的传奇。
5: 哎呀，什么传奇呀？我那不过是被逼上梁山，背水一战嘛。我们坐着说。
6: Hey Daisy.
9: Hi Matthew.
6: Hi.
9: Hi.
6: Looking good today, huh?
9: Thank you.
7: 当年你从方舟辞职的时候啊，我就猜到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不安分。
5: 如果时光能倒流啊，我一定听你的劝。
7: 你现在不是很好吗？就像你当年自己说的那样，无论选择走哪一条路，都能达到理想的彼岸。Right.
3: They said everything happens for the best.
6: Exactly. There's one thing Xu asked me to help to clarify. Although I trust him and Daisy a lot, but the thing that moved me is not my friendship with them, but your excellent tactical capabilities.
7: Thank you.
6: Yeah, and you know, you're not the same with all these internet entrepreneurs out there. You're a person, a romantic person with feelings. I know they say feelings cannot make money, but trust me, enterprises without feelings, they don't go far. Yeah. Am I right?
3: Yeah, you're right.
6: Let's have a drink. To us.
7: 对了，今天我可不是来蹭饭的，我有个新项目，愿不愿意一起合作，一起走得更远？
6: Okay.
3: Wow, you know Chinese. You are my best student.
6: You are my best teacher. Cheers.
3: Thank you.
5: 谢谢你啊。
4: 谢我什么？
5: 谢谢你在我分身乏术的时候，不止给我送外卖，还默默地照顾我的家人。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不只会用激将法，还一会儿串通 HR， 一会儿串通家政阿姨的。谢谢你一面要帮我，另一面还得小心翼翼地呵护我的自尊心。
4: 哎呀，你这么说起来，我还真是挺忙的啊。哎，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景吗？
5: 记得，你抢我鸡腿，
4: 你把我气门心。这件事情充分证明了你从小就欺负我。
5: 你能怪我吗？我那个时候好好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结果你来了，连个鸡腿都跟我抢。
0: 饿了吧？再等会儿。
10: 来了。哦，哎，进来呀，顾雪。看，这就是顾雪。哎，这是你阿姨。
11: 阿姨好。
0: 你好，你好。
10: 这是我女儿林霜。
11: 林霜好。
10: 好了，顾雪，以后到林老师来，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别拘束啊。
0: 对，
10: 自己拿椅子吃饭。
0: 霜好，你帮顾雪拿椅子啊。
10: 哎呀，自己来，给顾雪盛饭。来，坐吧。
0: 顾雪，
10: 来，
0: 不够了再盛啊。来，睡。
11: 谢谢阿姨。
10: 来，那顾雪啊，刚转来我们学校没多久，就当上校团委书记了。
0: 哦，是吗？哎呀，双双，那你可得向人顾雪好好学学了，不然啊，你这年级第一的位置可就不保了。
10: 加油，
0: 顾雪。听说你的数学特别厉害，这次去奥数考试是第一吧？
10: 这先给客人。来，顾雪，吃鸡腿，吃鸡腿。什么区奥数比赛？市，全市第一。
0: 哦，不错，快吃。
10: 来，快吃，
0: 要点青菜。
10: 对。

0: 那几年啊，我们真的是一路打打闹闹过来的。那时候，咱们俩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我心智未开，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会表达，更不懂得珍惜。我就是故作成熟，假装大人，假装自己什么都懂。结果这一绕啊，绕出去好远。
1: 人生的前半程好像谁都是晚熟。如果我要是早点成熟，能够卸下无用的骄傲，收敛浮躁的心气，趁早把握机会，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0: 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也不存在假设。你说，
1: 咱们现在走在这个校园里面，有没有点像？ 人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哎，敢不敢去学校的台球室比划比划？

0: 最遥远的距离，模糊关于爱的谜底，想关掉这世界，喊着你一直等到失去。
1: 手臂想必还是要加紧一点，然后头要再正一点，下巴
0: 脑海中
1: 刚放在下巴触感动作不完整是会造成动作变形吧？
2: 你行你上啊！
1: 你的每一次触感都要考虑到下面几杆的打法。我需要这个白球，接触完目标球之后再继续向前移动的话，我呢就会去打这个白球的上半部。

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早一步和晚一步，结局会完全不同。但如果你终究会来，那么晚一点也没关系。我们早已褪去青涩，各自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在最成熟的时候，遇见姗姗来迟，

0: 却恰逢其时的你。
1: 那闪闪发光的你，拥抱。
2: 我要吃大虾。
3: 来，
4: 来，你爱的大虾。还有呢？好了，那我们就买这个牛肉块，但今晚就做一个大虾牛肉煲，好不好？
5: 耶，大虾牛肉煲，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啊？
4: 很黑暗吗？
2: 妈妈喜欢的酸奶，那就做大虾牛肉酸奶煲，好不好？
4: 成交，说好了，我今晚做出来，你可不许不吃啊！
5: 啊，说好了，你俩吃，我可不吃，我去准备一个泡面。
4: 你这算犯规啊！我跟你说，别跑啊！
5: 这儿，
2: 我要黄桃罐头。
4: 黄桃罐头，好嘞，黄桃罐头一个，你还要吃什么？
5: 哎，那个你别动了，我来帮你吧。
0: 谢谢啊，
5: 没事儿。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5: 你一个人来的？
0: 哦，魏明他加班，临时有点事情。
6: 你这推车挺重的，要不然我帮你推吧。
0: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5: 那行，那我们先走了。
0: 嗯，好，拜拜。
5: 我们还想吃什么呀？
2: 你放点汤圆。
5: 是汤圆啊？
4: 汤圆啊，
5: 还是黑芝麻馅的，是不是？哎呦，小淘气包，小心点脚下。哎呀，
4: 走了，
5: 走了。

0: 我找不到车吧，这样我还有别的车跟司机，我先让这辆车把你送回去，正好司机可以帮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楼上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其实平时都是家里阿姨陪着我出来的，只是她今天家里临时有点事请假了。
2: 没关系，你这种情况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3: 那我给另外一个司机打电话。
1: 那就谢谢你们了。小事情。你最近都还好吧？公司业务开展的顺利吗？之前遇到了点小状况，小莹被方舟踢出了局，不知道魏明有没有跟你提过。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跟 LIA 谈妥了合作，最后顺利就好。嗯，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呦，都掉地上了！
3: 飞喽！哎呀，好厉害呀！哎呦，看我一个手都能抓住！飞喽！林叔，可以。其实，我现在开始有点理解你了。
1: 有些事情吧，你身在其中就感受更深吧。你看，像我，没有过去的经历，就没有如今的我。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面对一些未知，我也不再害怕了，因为该来的总会来。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上车吧。

0: 慢走。
1: 老婆，老婆，
2: 一顿酒就把客户搞定了。
3: 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我给你和孩子买了跑车，下个月就提车了。
2: 你哪来的钱啊？

0: 会议内容准备得怎么样了？
1: 马上好了。
0: 好。
2: 哎，听说了吗？公司要收购 LIA。
1: 之前听董事会开会讨论了
3: ，LIA 平时做的用户画像跟公司吸引的受众基本上是一致的。
1: 那与其花精力去抢市场，那不如买个现成的呀。
2: 听说啊，这次也是力排众议，通过收购案的黄董是吧？
3: 哎，我估计啊，就是给自己女婿铺铺路。谁让这次魏总是收购的牵头人呢？
4: 魏总，您的文件到了。
5: 包给我。
3: 哦。
2: 看来啊，这个小莹和 LIA 的合作泡汤了。哎，我听说啊，这个小莹的创始人好像是魏明的前妻林双。
3: 真的假的？
1: 我觉得到时候
6: 那时候到时候再算一下，
1: 是吧？看看这边的图是吧？
0: 哎，老大呢？你们看见了吗？
1: 怎么慌慌张张的，整得像出大事儿一样？
0: 真要出大事儿了，方舟要收购 LIA 了。
7: 什么？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啊？
0: 千真万确，方舟刚刚证实了，
1: 方舟收了 LIA 的 PP Two 和方舟的西米，就会从竞品关系变成同类型的业务合并了。那也就是说
6: LIA 不再需要 P3 算法的单独支撑。
7: 老大呢？老大知道了吗？
1: 他今天没来公司啊，
0: 今天打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老大不会想不开跳楼了吧？
8: 别乌鸦嘴，你在这等着我，
9: 有老大消息跟我说。
8: 出事儿了，方舟收购了 LIA，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你知道现在在哪儿吗？
10: 方舟要收购 LIA，LIA 的 APP PP2 要和西米合并，
11: 顺势而为。
10: 但这样一来，林双和 LIA 的合作也没有下文了。
11: 那没办法，证明他的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
10: 该不会是你干的吧？
11: 方舟早就有收购 LIA 的意向，我只不过就是顺水推个舟而已。
10: 顺水推舟？你知不知道这对林双、对小莹会有多大的影响？
11: 商场无父子，难道我还要对一个前妻讲什么情面？
10: 你敢说你没有掺杂私人情绪？
11: 没错，我就是要公报私仇，那又怎么样呢？
10: 你卑鄙！林双毕竟是小苹果的妈妈，跟你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竟然这样对她！
11: 你不要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胡思乱想，再伤到了孩子。
10: 你别碰我！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变成第二个林双。
11: 我没你想那么坏。林双和江喜一直在背后算计我，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发现的早，那死的人就是我。他们有今天就是自作孽不可活，配不上你的同情心。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现在倒是很好奇，林双和江喜他们现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去的？说到底了，不就是围绕着我展开的吗？他们的友谊经不起一点点的敲打，什么姐妹情深，友谊地久天长，我不信你。

0: 老大呢？
1: 哎，马丁，
0: 你没事儿啊？
1: 没事儿啊，你来了正好一起吃火锅。
0: 不是，那 AYA 的事你们知道了吗？
1: 早知道了，准确的说，早就预判到了。
0: 和你，
2: 哎，马丁来了。哎呦，来的正好，可有口福了啊！今天吃的是老北京涮肉。坐坐坐坐，别客气啊。
3: 那
0: 吴小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基于对人性的了解，
1: 我就不知道数据会有问题。我相信，错不在你，你不用自责。
4: 看来我们都还是小看了魏明这个人。
1: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4: 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他是不可能放过小莹的。
1: 我们这么办，为了保密，这件事情最好只有我们俩知道。
4: 其实除了方舟 ，LIA 也找过小莹，谈购买算法的事情。所以 P 三再不济，也是不愁卖家的。
5: 关于 P 三，我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第一，我们已经正式跟 Matthew 展开了合作。第二 ，P 三真正的目标客户，并不是 LIA。
6: 据我所知 ，LIA 的 PP Two， 并不是 P 三的最优解。而我们公司最近有一个新项目，名字叫月星，我觉得应该可以和小莹合作。
4: 没事。嗯，
0: 让我捋捋啊。所以 P 三的升级算法开始的目标就是戴琳公司的产品月薪，而魏明费尽心机收购的 LIA 只是小莹放出的烟雾弹。
4: 嗯，理解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了？
2: 惭愧啊，我也是前几天才看出端倪的。
0: 那行，那我心里平衡了。不是，你们俩女人也太能演了吧，我还真以为你俩掰了。
2: 他们俩呀，就算是误会也是一时的，友情才是一辈子的。
4: 来，咱碰一个，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干杯！友谊万岁！哎，给两位女士的特调，无酒精的。
4: 嗯，
0: 可以吧？
4: 好喝，挺酸的。
0: 还能酸得过我呀？
1: 你们俩聊啊，我去个卫生间。
4: 你这里面都放什么了？
0: 有吗？
7: 老板，
0: 哎，
7: 开瓶新酒。
0: 来了。
8: 好好的，你试一下。好的。坐坐好。
2: 特别好。哎哎，老板。酒牌。
0: 哎，方总，您看看。
9: 江喜，
2: 来，隆重介绍一下，全方舟最漂亮、酒量最好的姑娘，江喜。
4: 方总，那个，我已经从方舟离职了，
9: 不在了。
4: 嗯，
9: 好。
4: 对。
9: 现在在哪儿包休？一会儿过来陪我们喝一杯，聊聊心意。
4: 别碰我，看你的脏手。
9: 封上了。
2: 好，
9: 矜持，
2: 矜持。
9: 你以为你在方舟跟魏明那点事儿不知道是吧？

0: 全职工，好好陪陪我，我比那个魏明大方多了。方舟的魏明，知道吧？
1: 这谁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0: 跟他偷情。
1: 就是他，
0: 魏明把所有的细节都跟我说了，过程不可名状。我听了，面红耳赤。哎，魏明的老婆，魏明的情人，
3: 儿子，
1: 他俩在一起喝酒。哎，
0: 着什么急去？喝一杯，
3: 好，
0: 喝一杯嘛，
3: 我哪？
0: 喝呀！
3: 我告诉你，
0: 来来来，一起喝一杯。

0: 截止到今天呢，新米已经上线两周了。虽然广告铺天盖地，但是实际的下载情况并不乐观。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它没有办法和其他产品区分开。
1: 与定位年轻女性的新米不同，我们月薪的目标用户是足够聚焦的，它主要集中在25到35这个阶段的轻熟女性。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她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愿意为更好的生活体验去买单，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升级自己的衣食住行。
2: 另外啊，我们也根据用户的画像，在算法上做了一些效率层面上的改进，以便优化从用户发现到决策到记录的全链路流程。其中的技术呢，包括了数据赋能、工程赋能，还有实验赋能等等。
0: 月薪将在两周后正式上线，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打赢和西米的这场硬仗。加油！
3: 加油！

0: 这么，
1: 你这汤怎么煲的呀？一点味道都没有。
2: 佳怡怀孕了，太太特地交代过了，菜嘛要烧得清淡一点。
1: 你别总拿太太当挡箭牌，你搞清楚是谁给你发的工资，是我。
3: 陈妈，你先去忙吧。你到底是因为饭菜不好吃，还是工作不顺心，才没事找事儿？
1: 我是工作不顺心，回到家就想图个痛快。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之前你为了让董事会通过 LRA 的收购案，反复套路我爸。没有我这层关系，我爸会理你这茬吗？现在方舟押上重金，西米却半死不活的，是你自己没本事，别把气撒到别人头上。恐怕你的气还不单单是因为西米的失利吧。 P3 作为业内最先进的算法，要和月星合作，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仗谁输谁赢。怪只怪有些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了设计林霜和江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你是我老婆，
3: 我是我自己，是你心术不正。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收音机工业历史博物馆样品馆。本馆除陈列了300余台金产收音机全套历史产品以外，还陈列了100余台国内外各个时期生产的经典产品。小北京就是仿造这款收音机制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天津官办电台创始人少帅张学良。1924年，奉系军阀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张学良拨款10000元在北京、天津筹建广播无线电台。1927年5月15日，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在天津有一座张学良故居，
1: 位于天津和平区赤峰道上的这座砖木结构的3层小楼，充满浓郁的巴洛克风格，是少帅张学良上世纪20-30年代来京时经常

0: 良居住的地方。张学良，字汉卿，民国时期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儿子。黄姑屯事件之后，失去父亲的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他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意志，成为带领东北军的最高统治者。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得胜的张学良主政京津，他专门拨款在北京和天津成立官方电台，这是天津最早的官办电台。除了时事政治新闻，官办电台也播放戏曲和广播话剧，甚至还会请孩子们到录音间专门录制儿歌。坐镇北京的张学良也经常光临天津的南开中学，跟校长张伯苓交往甚密。
1: 在张伯苓办学困难的时候，他慷慨解囊资助了20万，给让他办南开大学。这一下南开的日子就一下好多了。这时候啊，
0: 成立于1923年的东北大学是一所运用现代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启迪学生思想，丰富学术文化的综合性大学。1928年至1937年出任校长的张学良邀请张伯苓任东北大学的校董，给同学们做演讲，激励学生们的爱国情怀。张学良与张伯苓开始以师生相称，在办学上他们互相支持，天津的南开大学也日渐成熟。
1: 后来南开大学办了一个东北经济研究所吧，大概他当时有一个东北经济指数，那么他通过这个指数，他们得出结论，日本侵吞东北是早晚的事，说日本人非常恨，非常恨南开大学。所以1937年7月28号，日本派飞机先把南开大学炸平了。
0: 918事变之后，退至关内的张学良心系东北，情在抗日，以致后来发生西安兵谏，落得多年监禁的局面。
2: 东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现在有3000万的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
0: 关于少帅张学良的一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和几个女人的爱恨纠葛。
1: 他一生娶过3个夫人，第一个夫人就是于凤至。于凤至呢，这个比他长了6岁，当然有人说是长3岁。那么据张作霖的女儿，也就是张学良的大姐讲，回忆讲，她是比张学良长了6岁，她个儿也高。
3: 请问
4: 来，
3: 吴老师来，
4: 我也来。
0: 于凤至出身富贵之家，张学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5岁与其结婚。在奉天大帅府内，于凤至属晚辈，可他的彬彬有礼，博学多才，善解人意，深得大帅府从上到下的喜欢。张学良与三夫人，天津赵家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最为人熟知。赵四小姐本名赵一迪，14、15岁就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父亲赵庆华历任北洋时期的津浦铁路局局长，还曾担任东三省外交顾问。坊间流传，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在社交舞会上，相识之后，两情相悦的少帅和赵四小姐希望能长相厮守。1929年3月，赵一迪到奉天看望张学良，父亲赵庆华在报上发表声明，以女儿与人私奔为名，与其断绝父女关系。
1: 于凤至呢，非常大度，在哪儿的呢？接纳了他，但是并没有给他一个任何的名分，就以秘书的身份安排了他。
0: 西安事变之后，少帅被软禁的日子，赵四小姐也不离左右，给了张学良最大的精神慰藉，在生活的细节里消磨被幽禁的苦闷。从青丝到白发，相伴70年，成就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0: 天津赤峰道上的这座小楼已经变成了博物馆，旧式的水晶吊灯，斑驳的老钢琴，整块的菲律宾木护墙板，伸手就可以触摸的雕花木椅，满眼的民国风情。
1: 这个呢，是在欧洲中世纪盛行的一种叫做族徽或者文章这类东西，就每个家族或者某个宗教团体或者宗教学校可能都有他自己的徽章。另外还有呢，巴洛克也讲究就是更多的这个体积的凸凹感。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柱子上面的这个檐布啊，要按古典的常规做法，它是就这么顺过去的，就是这个平的。而像巴洛克呢，他会有意在这个柱子的地方更多的做出这种凸出来的地方。
0: 今天这座小楼已经成为天津的文化景点，它的美由内而外，在故事和传说里成为津门历史的永恒见证。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一个世纪，历经百年沧桑，静园从历史中走来，矗立在城市的一角，讲述着他与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的故事。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到来，这个院落的命运从此改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1929年7月，我从日租界公岛街的张园搬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
1: 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西班牙，也应该叫地中海沿岸的那个风格，浅色的墙面，浑水墙面，那么舒缓的红陶瓦屋顶，然后这种拱券，这都是它典型的几个元素。但是这里面呢，也有因为是陆宗舆本人是留日的，又是在日租界，所以他又大量采用了日本建筑的一些木构建筑的一些风格，所以在内部的装饰中能看到很多的木构架组成了呢各种样的那个图案。
2: 它本来叫做乾园，那么乾园的意思呢，就是乾坤浩荡啊，有这样一个汇集天地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可以说，就是应当说它园里边呢汇集了这个中灵地气啊，表示呢它这园子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它有这个意思。但是溥仪来到乾园以后，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名字呢不太

0: 适合他的想实现他的理想，所以呢他就改名静园。静园的本意就是取自孟子的静怡养武浩然之气的意思。
1: 这位不满三岁就坐上龙椅的皇帝，果真是要在这里静怡养武浩然之气吗？
0: 为什么要养他的浩然之气呢？就是因为他心里边有一个梦想啊，就是梦想要复辟大清。
1: 议事厅门前的这副对联写道：“静坐观众庙，端举为天河。”对联隐含着溥仪恋恋黄泉的梦想。在这间议事厅里，溥仪仍然每天上早朝，筹划着复辟大清。
0: 日本的特务机关呢，对溥仪进行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里呢，可以说是一方面呢，溥仪在这边积蓄力量梦想恢复他的大清帝国，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呢对他进行包围，对他进行工作把他变成傀儡使东北呢成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对静园里的日子做了详细的描述。静园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从深宫大院到花花世界，溥仪不但没有无所适从，反而如鱼得水。他喜欢运动，爱吃西餐，在静园过起了声色犬马、尽情奢华的享受生活。
2: 到了天津以后呢，他相对就是比较自由，他可以任性的来做一些事情，我要上街就上街，带上街可以带着一妻一妾去逛一逛。
1: 成长于天津的末代皇后婉容，多才多艺，爱弹钢琴，爱摄影。很早就接受西方教育，在静园居住期间，他和溥仪会用各自的英文名给彼此写信，而淑妃文秀却备受冷落，充满痛苦。
0: 后妃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静园里可以看到，婉容的居室呢是在二楼，光线非常充足，淑妃的居室呢是在一楼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里边，淑妃呢就处处感到自己被冷落。那么这时候淑妃身边的一些朋友劝她说，如果你们实在合不来，她已经不是大清国的皇帝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人人平等，你可以和她提出离婚。后来她就在她的朋友一些亲戚的帮助下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了离婚。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溥仪来讲是一个从来没有料到的。
1: 文秀在1931年聘请律师，正式向溥仪提出了离婚，成为中国第一个与皇帝离婚的妃子。静园里上演了一场妃革命。而就是在这一年，溥仪在天津事变的淹没下，依靠日本特务逃亡到了东北。
0: 应当说静园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见证它既见证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乱与不安，同时也见证了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野心。
1: 自从离开了静园，溥仪在接下来的人生经历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静园2年多的生活，成为了这位末代皇帝从天子到公民的转折。溥仪搬走之后，静园几番易主，历经变迁，先后作为办公用房和住宅使用。2007年，经历了600天腾迁整理的静园，作为天津市的著名景区对外开放。因为一座建筑的承载和定格，那千丝万缕的记忆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木南道是天津五大道区域内东西走向的五条街道之一，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坐落着一家医院，曾经被称为天津的协和。国庆假期是游客出门游览，也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曾经供职于天津图书馆的徐旭玲带着儿子一家来看看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1: 那时候玩水，那有一个小水龙头浇花的，我们就是拿水洗手，老天爷我给你拜拜，你给我晒晒。
0: 岁月疏忽而过，当年的小姑娘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儿时的记忆转变成今天讲给儿孙们的家族故事。
1: 一进门挂衣服的，可是这个门不是了，这就是书房，他的书桌呢就摆在这儿。这个匾呢叫做长春书屋，是乾隆写的，这儿呢搁了24纸也捐了，24纸张卡在里头。
0: 乾隆的匾额24纸，这些彰显书香文化的古物，都是当年这座小楼主人徐世章的心头号。1889年出生于天津的徐世章，是中华民国文治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早年留学比利时烈日大学商学院，1912年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华民国交通部、交通银行等部门任职。
1: 1922年，我大伯父退了，他呢也就跟着退下来了。他年纪还很年轻啊，可是他就决定呢，从此不再参与政治。做他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一个呢就喜欢收藏文物，第二个呢他就看中了天津的地势好，所以愿意搞房地产。
0: 精通建筑学，具有经济头脑又极富远见的徐世章，成为天津房地产开发的先驱人物。
1: 我们这房子呢还有其他的好多所房子呢，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叫盖林，反正我父亲总提他。所有那个他那房子特点呢，都是大坡顶、大落地窗。
0: 罗尔夫·盖林深谙中国业主的喜好和需求。这座3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建于1922年，水刷石抹灰墙面，外墙均用条带状的水平红砖点缀。墙面肌理别具特色，
2: 工业革命带来了好多铁建筑哈，那让人感觉很粗糙。那在这以后，人们实际上逐渐的注意到呢，就是说我在用什么样的材料的时候，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装饰，用这个呢展开了一个那个外延。这种外延呢，那你用陶瓷也好，利用石头。

0: 也好，利用砖也好，利用什么也好，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些材料，那这个建筑实际上在它的那个墙面上，它的砖也好，它的水砂石也好，挺强烈的，好像就体现了这一条线上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手法。
1: 徐世璋在天津涉足的领域远不止经营房产泥像，他兴办教育、医务、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
2: 当时呢，这个工商学院就陷于窘境，就好像再办下去有困难。后来就聘请我父亲当那个董事长，我父亲就给他筹措资金，还有法汉中学啊、耀华、四有小学都当董事长。
1: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一批著名的爱国专家不愿为日本人服务，来到天津。在木南道上创建了天和医院，寓天津的协和之意。
2: 都是协和医院的精英啊，他不愿为日本人服务，所以都来到天津。所以我父亲呢也是慷慨解囊，我父亲除了给他们找了房子，然后呢他们就聘请我父亲当董事长。
1: 热心公益事业、从商有道的徐世璋博雅好古，毕生致力于文物收藏，尤其钟爱古玉古砚。他收藏的古砚不仅质地精良，且多名家题石、名家收藏、民工雕刻，流传有序。
3: 凡是发现有好的砚台，那么他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说他在收藏砚台当中呢，他是以什么以两为单位来收藏的，一两石头可以说是是按一两黄金的价格收藏的。
1: 1954年，徐世璋先生去世，享年68岁，家人遵其遗嘱，捐献了全部古砚、古玉等藏品近3000件，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的砚拓展厅，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在博物馆人员的陪同下，徐旭玲和家人一起观看当年他父亲的收藏。有些国宝级的文物，徐旭玲也是第一次看到。
4: 我们的很多档案都是根据徐先生的那个原始记录，
5: 原始记录，
4: 哎，
5: 我
4: 们填好的，对，
5: 对了。
6: 我们都是这个徐世璋先生捐的这个砚台，所以在这边我们有这个徐世璋先生的这个塑像，然后也是对徐世璋先生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方式。
1: 一个地道的天津人，以其深沉的爱国爱家的情怀，为天津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姐，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哦。

0: 没得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1: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妈妈，
5: 你爸来啦。
13: 这个。

0: 空中俯瞰天津，有一处别致的所在，一条林荫路环绕着一座圆形花园，仿若巨大的罗盘。一战时期，它以一位法国将军为名，叫做霞飞广场。上世纪30年代，一个青年用一台禄来福来相机拍下了这里的景致，他着重记录了霞飞路南侧一座花园庭院，这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实业家张瑞廷。清末正是清军军服由旧式绒衣向西式制服转变的时代，少年张瑞廷为一家船主做伙计，常为袁世凯练兵的小站营地运送军需物品，结交了年轻军官田中玉。在后来的1903-1905年，袁世凯的北洋系主导了两次大规模的军服更换，依靠旧日建立的关系，利用多年打工积累，张瑞廷开始承接军装订单。
1: 张瑞廷首先建了一个叫帆布厂恒源，同时呢建了一个军衣装，所以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就是既织布，这边又可以定做军服，是那么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形成以后呢，它就逐渐做大了。
0: 通过田中玉，张瑞廷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达成联系，承接东北军军服订单。但是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简单的开疆拓土上。
1: 原来呢，中国出产棉花，把棉花运到日本，日本再制成棉纱再运回来，或者制成布再运回来，这个钱都让日本人赚了。这时候张瑞廷看到这个了，天津一定要建纱厂，几次筹划几次酝酿都没有建成。
2: 有一个叫模范纱厂，跟这个恒源帆布公司就是隔一条街。我老太爷呢就想啊，就是把那个厂子给买过来。
0: 官办模范纱厂在直隶省长曹睿管辖之下，曹睿的哥哥正是北洋系骨干曹锟，依靠这层关系

0: 系，张瑞婷成功促成了直隶模范纱厂与恒源帆布厂的合并，改名恒源纺织有限公司，原本资本不过42万元，仅有5000纱锭的小型纺纱厂一下扩展成为天津第一家大规模近代棉纺织厂，资本增至400万元。后来张瑞婷又接手了经营不善的北洋纱厂、天津六大纱厂，他将两家收归门下。这时他携全家搬进了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在的花园路9号这座欧式庭院。
1: 这屋顶形式呢，我们称作为叫梦纱式，就是双折屋顶啊。我们的一般屋顶就是一个折线，它是两折。
0: 这座有着红色梦纱式屋顶的小楼是奥地利设计师拉尔夫·盖林的早期作品，它采用古典的对称式布局，有着优美的线条与精致的装饰。在传统的砖石材料之外，它还明显地运用了时下新潮的金属材料，让爱好摄影的张玉孙为之着迷。但他的父亲张瑞婷看中的并不是这些。
2: 老太爷就应该住这间屋。最早起家就是跟田仲玉，这个就是田宅，两个宅底就都建在一块儿，同时呢又开了一个小门。
0: 一栋栋小洋楼环绕着花园比肩而立，这酷似罗盘的格局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形成。数十年飞逝，当张家后人踏进祖宅，在他们脑海中慢慢浮现的是传统中国式大家庭在现代欧式小洋楼中的别样生活。
3: 小孩嘛，他就这地花好像在这儿打那个花花花就能跑啊花。
2: 漂亮不漂亮？
4: 三个都好看。
2: 这个玻璃啊，这都是舶来的。原来你那个，哎呦，太
4: 老爷，
2: 太老爷。
0: 漂亮的彩绘玻璃窗，隔不开乱世的纷争。在一战期间获得迅速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遭遇冲击。恒源纱厂第四届年节战略中写道。花价齐涨，纱则销路滞滞，加上工脚成本必然超过纱价。困难还不止于此。
5: 日本人就有个冀东走私，他从那个东北地方这边走私，他走私不交税，这个呢对咱们民族天津民族工商业冲击很大。
0: 内外交困，天津棉纺织业普遍亏赔，日本财团趁机侵袭，低价收购天津纱厂，
2: 坚决不卖给日本。我老太爷的长孙叫日本人给抓到宪兵队里，因为参加抗日的活动，死的时候大概是不到20岁。国仇家恨呢，都聚在一块儿。
6: 恒源和北洋这两个，等于张瑞婷参与了两个纱厂，没有卖给日本人。你知道抗战胜利结束以后，1945年。天津只存留2家民族工业的纱厂，就是北洋和恒源。
0: 曾经的霞飞广场如今成为中心公园，张瑞婷的宅院保存完好，成为天津商会的办公地点。恒源纱厂旧日的厂址上建起了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天津之眼望向未来，也同时回望着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艰难抗争。

0: 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7: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8: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9: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7: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3: 哎，没错。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0: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1: 青春就该赌一把，
12: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10: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7: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叫张文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13: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7: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13: 不是不是。
5: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7: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5: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13: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7: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13: 对。哦。
5: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13: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7: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13: 有。
7: 谁出？
13: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5: 一半一半吧。
7: 一共需要多少？
5: 需要10000多。
7: 啊？
5: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7: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5: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7: 你呢？
5: 不是这么愿意。
13: 出得来。
7: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13: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7: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

0: 有过一次吧。
1: 干什么？
0: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1: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0: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1: 光是机会？
0: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0: 对他专业能力有，
1: 对吧？
0: 够。
2: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2: 嗯，对啊，
0: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0: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们看一看。
1: 好，
0: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0: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0: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
0: 嗯，
1: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0: 没有。
1: 谁做呢？你
0: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0: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嗯，对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2: 嗯，
1: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2: 对，
0: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0: 啊，
1: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0: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0: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0: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东跑西颠的。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1: 啊，他讲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它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嗯，对。
0: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

0: 摔倒了，磕到了了，那怎么办？家长他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2: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3: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2: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的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4: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5: 非常好。
4: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5: 我可以接受。
0: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4: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啊，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1: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3: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
4: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7: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4: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它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它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4: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2: 我也不太认同。
9: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

0: 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后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2: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3: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2: 是吧？
3: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4: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0000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5: 我愿意支持。
4: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5: 对，
4: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6: 对。
4: 你找工作容易吗？
6: 应该不容易。
4: 他找工作容易吗？
6: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4: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7: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4: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7: 那是一块挣钱。
4: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6: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4: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7: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6: 不想。
7: 你看重友谊吗？
6: 看重。
7: 他俩矛盾吗？
6: 嗯，
7: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6: 嗯，
7: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住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今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6: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7: 嗯，
6: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0: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 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7: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8: 算了吧，不创业了。
7: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8: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9: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6: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9: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6: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9: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0: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7: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8: 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6: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7: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8: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6: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10: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7: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11: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 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

0: 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1: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2: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4: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4: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3: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3: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3: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3: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3: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3: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3: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3: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3: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3: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3: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3: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3: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5: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2: 然后呢？
3: 然后转。

0: 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2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2: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2: 哎，这是两幅画。
1: 嗯，
2: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0: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儿。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
0: 啊，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0: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2: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2: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2: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2: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2: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2: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0: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1: 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1: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 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

0: 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你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2: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3: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3: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

0: 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1: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0: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1: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0: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1: 啊，
0: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1: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1: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2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不推到头。
1: 哦，
0: 大概2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3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1: 你说的2指啊，我现在是3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1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我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的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1: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3: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3: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3: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1: 对，就是这样。
3: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1: 对，是的。
0: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
0: 哦。
2: 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0: 嗯。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0: 也有感觉。嗯，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1: 对，拿到了四个。
0: 都是什么企业？
1: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1: 对，
0: 好。
1: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乘的。
0: 哦，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1: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
0: 嗯，
1: 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0: 你喜欢突破自己，
1: 对，
0: 好吧。
1: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
0: 哦，
1: 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
0: 嗯，
1: 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嗯，
1: 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0: 最长多长时间？
1: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0: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游轮岗。
1: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0: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1: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0: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啊。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0: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
0: 哎呀，
5: 你怎么想？
1: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5: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0: 你现在在钱、潜力、潜。

0: 情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1: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1: 还是有潜力的。
0: 在哪些领域？
1: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0: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1: 其实按我的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1: 愿意。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1: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3: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测试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说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3: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4: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1: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4: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5: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哎，
5: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4: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1: 我会选择第一个。
4: 选择钱是吗？
1: 对。
4: 那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4: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6: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0: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 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

0: 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1: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0: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0: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1: 好，
0: 加油吧，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2: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0: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3: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4: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0: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来？
0: 审判，
5: 这个孩子藏在哪里？就在这里。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老朋友啊。首先欢迎喜人何欢，有请。欢迎何欢啊！欢迎喜剧演员杜小雨。哦，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1: 好，
0: 今天啊，应该说我们这个现场的每一个人啊，都和相声啊有关系有联系啊，也包括我们二位这个喜咖老师啊。
2: 哎呦，我跟相声关联可太多了。嗯，上次来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跟郑阳我们俩说了一段啊，然后我们麻花也有很多相声出身的喜剧演员。嗯，常远，
0: 常远没错。哎，
2: 然后还有王长成哥，原来也是说相声的，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喜剧门类里其实这个相声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启发和这个指导吧，应该说是。
3: 之前我跟相声的关联就是天天的在那个听，在那个视频上看，然后呢，没什么关联。其实来到群英会之后，彻底的关联起来了。从观众到在台上说，
0: 何欢来我们这儿说过几次相声了？
3: 三次了。
0: 现在感觉自己的相声水平段位啊，如果你觉得什么青铜啊，什么黄金，你觉得你是什么段位？
3: 刚才跟那个导演组那个说，我下一次准备一段八马褂。哎
0: 嚯，
3: 对，就是来这个活啊。对，现在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哦，开玩笑，开玩笑。
0: 接下来要请上我们这位嘉宾啊，跟相声那就更有联系了。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会认为他是影视演员，因为演了很多的啊最近非常火的大剧，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前辈了啊。那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伟老师。欢迎刘伟老师。
4: 你好，
0: 欢迎
4: 您，
0: 欢迎
4: 您，欢迎
0: 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也是您的老乡，相声演员刘伟。
0: 欢迎刘伟老师啊，真的是我们节目组啊一直特别想请到刘伟老师啊。
4: 客气。
0: 所以今天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现场，我们也是蓬荜生辉啊。刚刚聊到我们两位这个喜咖和这个相声的关系啊，他们也都和相声有很大关联，而且我
4: 太熟悉了
0: 啊，非常熟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二位和刘伟老师也有一个

0: 关联，就是都上过央视的春节晚会。
1: 啊，对对，
0: 都报报数吧。既然说到这个春节晚会了啊，
2: 两次，
0: 一次是跟贾玲，
2: 对啊，然后一次是跟那个蒋诗萌，
0: 蒋诗萌啊，两次啊，
1: 我是三次，
0: 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前夫哥是一次，
1: 前夫哥一次，啊、对对对，嗯、是那是2013年，然后2014年是服不服，
0: 服不服，对啊，
1: 2015年是那个打乒乓球那个，
0: 都是跟沈腾、马丽是吧？
1: 对对对，就我们仨啊，
0: 哎，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作品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上过多少次央视春晚？
3: 我算了算，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加一块的话，比他们两个人还多出两次。
0: 啊，您上过7次春晚，
3: 7次。
0: 您第一次上春晚是哪一年？啊，
3: 第一次春晚就是虎年嘛，嗯，是1986年，
0: 虎年谈虎，
3: 虎年谈虎。嗯，我是跟冯巩老师，我记得那一届春晚，反正我怎么说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自己说的什么不知道，从头到尾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例子，什么都没有啊。
4: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5: 对，我属虎，
4: 小名叫虎，
5: 都叫我小虎，
4: 从小热爱老虎，
5: 这是我的爱好。哎呀，
4: 穿虎鞋，嘿嘿，戴虎帽，
5: 就这么精神。
4: 虎年结的婚，
5: 没错，
4: 你爱人也属虎，
5: 太对了，
4: 他家住虎坊桥，
5: 都知道，
4: 小名叫虎妞。
0: 那您这7次的春晚经历都是说相声吗？
3: 对，
0: 小品什么其他都没演过。
3: 小品我也不会。对、啊、所以呢都是说相声。但是我觉得那段相声呢节奏老是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么一趟下来的，就是应该时期顿挫这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现在我看起来，
0: 您这是翻回头来看，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当年看过冯巩老师一个采访，说好像当年这个节目演完之后再回来可就不一样了，就马路上就都认识了。
3: 当年的春节晚会呢、是万象皆空，所有大家伙儿那时候家里电有电视的都很少，一个胡同里有一个黑白电视9寸的，那全胡同的人，到了春节晚会的时候，全都在那儿看春晚，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叫一夜红，
0: 那这个从虎年谈虎之后，您是连续的上春晚是吧？啊，
3: 我是虎年谈虎完了之后，就是1987年的，我说的那个巧对影联和五官争功，这是1987年来讲呢。可以说是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0: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是吗？
3: 对的，对了，而且返的是一大段，
0: 对，
3: 是一个五官争功，是一个群口相声，所以的话呢，我一。也特别的自豪，特别
0: 的
3: 高兴，
0: 是的，
3: 这也很难得。
0: 对，而且这两段应该说也是精品啊。
3: 我说五官争功的时候，袁德旺导演跟我说：“说你跟你师父说，我们时间马上到12点，必须要敲钟，必须敲钟。所以你们这个五官争功呢、我们排练掐表的时候大概是20多分钟，所以您得往前赶赶。”我师父特别镇定。刘伟，你听我的，他说他的意见可以，但是呢，咱不能太赶，咱相声是有节奏的，是吧？您听完我就上去，好家伙，跟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全完成了，就没有滋味了。他那意思，他说他的，咱尽量还得保证咱们的质量。我说对对，你这，但是我还是紧张，
0: 对，
3: 我还尽量，能不能把时间往前赶赶？所以有一句话，那就是你对我耳朵不公平啊！你对我耳朵应该是369等，我说成了369顶。来，所以现在这个春晚的那一版《五官争功》还是我这一句措辞儿。
4: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6: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呢？
6: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369顶。
6: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6: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3: 当年的话呢，我们在相声的作品这方面来讲，还是力求他精益求精的。
0: 那您这个当年跟这个马先生在一块上春晚，有五官争功，还有一个送别，是吧？
3: 啊，送别那是1989年啊，
0: 跟这个师傅在一块表演，会不会更紧张一些？
3: 跟师傅表演，我相反倒不紧张，
0: 倒不紧张，
3: 我心里特别有底。我师傅给我量根，你想他在我旁边，我太放心了。哪怕我错了，节奏不对了，我是完，您等会儿，他能给你拉回来。
0: 哎，有师傅拖着您呢。
3: 是的，是的。
0: 这是87年，在之后还有哪些年？
3: 87年完了之后就是88年。
0: 88年是连续的，
3: 在连续的。88年、89年、90年，这是5年啊。后来跟我师傅，2006年，演了一段叫《老少乐》。后来呢，在我师弟马东的带领之下，就说了一个新的五官争功。那是2009年。
0: 五官新说，
3: 五官新说是这样。
0: 那这个刘老师，您看您上了这么多次春晚啊，您最难忘的一次是哪一次？
3: 实际上我最难忘的一次还是1987年。我跟冯巩

0: 准备的叫兔年说兔，因为那一年是兔年嘛，
1: 啊，
0: 虎年过了是兔年，然后呢，兔年说兔的这段节目来讲呢，跟后来我们表演的这个巧对影联，从作品的这种程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是我们上台之前，我记得当年的春晚的导演是邓再军，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刘伟、冯巩，你们这段节目现在改成临时改成巧对影联，哎，我说导，这个巧对影联，这个元旦晚会我们刚刚录完，刚刚播完，他说你听我的，没问题。作为效果来讲，我认为巧对影联在春节晚会上拿得出来，这就等于是元旦晚会录了一遍，春晚又上了一遍，
1: 这也说明当时导演对这个节目是非常认可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2: 这个春晚舞台上的当时的一些经典相声，我觉得尤其以五官中，我是特别。也喜欢这个相声，我真的觉得他从创意来讲，还是大家的表演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无法超越的存在。
1: 是的，
2: 在我心目中啊。
3: 说到这个，我插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轻学员来讲也特别有帮助。
1: 对，这确实也是相声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目啊。说到刘伟老师啊，你看当年上春晚也是有紧张啊，甚至也有遗憾啊。
3: 刚才听那个刘伟老师说那第一次那个，我那手心汗都出来了，就也是第一次，就太紧张了。我现在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演的。我们那个时候2018年演完之后下来，然后就会有镜头嘛，然后到现在还有一个镜头，而当时我这个镜头是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整台晚会所有人都是很开心，然后就干我这样，然后下面就有评论，就是说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表情是我在想刚才那句词儿没演好。
1: 所以这个第一次上春晚真的是都是一样的感受啊。
3: 对，
1: 这个小宇哥当年会紧张吗？哎呦，
2: 紧张，那能不紧张吗？2013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那都嘚瑟，
1: 都嘚瑟了啊。
2: 他不是有前彩吗？前彩的时候根本就脑子就不在那个对方的这个问题上，就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
1: 刚刚说的是春晚的经历啊，跟刘老师聊的也是相声。其实说到刘伟老师，我觉得他的经历也非常的传奇啊，就是您当年是。26中是吧？
0: 对，这是1975年，正好是学生那时候嘛，参加什么中小学文艺汇演啊。那时候说相声人来讲呢，业余的很少，尤其是中小学的都很少。因为我师父这个人特别爱财，又听说两个孩子说相声，特别高兴，打听到我们26中学的地址，就去了。实际上最早发现呢，邱申越和冯巩。当时就说咱能不能作为益友做朋友？我们都傻了，这么大的艺术家，能跟我们这些学生能做益友，将来说在相声上能够有所交流，这怎么可能的事呢？特别特别激动。你看1975年我说相声，我1976年就考了广播说唱团。1976年呢，作为历史的这个背景来讲，还不能拜师啊，
1: 就只能是师生。
0: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到了铁路文工团的1982年，那个时间，是我们说唱团的团长，叫戴晋国，戴团长，他说这时候可以拜师了，就带着我们到我师父家敬的茶，然后呢，还是团长，这个买的花，让我们捧着给老师献花，就这样正式成为马季先生的弟子。
1: 等于那一次是您跟冯巩老师两个人，
0: 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我师父对我们这些个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可以说是去提携吧。包括我们上春晚，包括上一些个重大的这个大型晚会，都是我师父一手让这些个学生能够让他们往上走就往上走。
1: 是的，是的，我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马季先生众多徒弟当中，马先生其实还是非常偏爱您的，是吧？
0: 嗨，偏爱我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徒弟来讲呢，能耐都比我大，我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老实话，我跟我师父啊，脾气比较投，脾气比较合得来，我这个人有点直，比较直，有时候看不惯的。师父，您看这个，我觉得这有点不像话。我师父觉得刘伟这小孩挺实在，所以呢，我师父有时候我们俩都特别投脾气，而且呢，那时候我去我师父家的次数也比他们多，我们爷俩关系真跟亲的父子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感谢我师父，真是对我帮助太大了。哎呀，就是我师父能耐太大，真的，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东西把它化掉，然后用新的内容把它再次组织出来，而且呢，您听着一点都不旧，就跟新活一样。哎，所以这我师父真是，他真是艺术家，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 72岁过世，写了300多段相声。
1: 真的是啊，从这个侯宝林大师到马季先生啊。

0: 到这个刘伟老师、冯巩老师，可以说把中国的相声一代一代传下来啊。其实今天啊，很多可能年轻的朋友啊，更熟悉刘老师演过很多非常火的影视剧啊。
1: 我跟刘老师演过一个戏，
2: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咱们这
1: 对2019年啊，隐秘而伟大
0: 哦，
1: 在那个车墩儿，
2: 没错没错。
1: 刘老师有几场戏，刘老师不知道，然后我们在这旁边看，但是没有啥对手戏，很遗憾。
2: 对对对，
1: 争取刘老师下次我也努力，就跟您一起演那个热播的。
2: 没有，您以后就您得带着我了。
1: 没有没有，嗯，
0: 刚刚啊，这个何欢跟刘伟老师合作过啊，小雨哥期待着未来合作啊。刘伟老师演的都是很火的戏啊，这个小巷人家呀、啊，凡人歌呀、啊，是吧？
3: 对，
0: 你看这小豆点头，还有哪个？
3: 古装剧，梦华录，
2: 嗨，
3: 是吧？啊，这我都看过，
0: 都看过啊。那这个刘伟老师，您是怎么从相声演员慢慢转型去演戏了呢？
2: 实际上呢，最早我这个触电的时候，应该还更早一点，1986年的时候呢，我就应该是拍过一部电影。我说到这个电影呢，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题材。这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听过我和冯巩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婚丧嫁娶》。
0: 哦，
2: 当年是讽刺不正之风，我们就是这个丧事儿、喜事儿，这个大吃大喝、大办这种形式。经过2年的改编，终于把这个《婚丧嫁娶》改名叫《笑破情网》。当时我演的男二号，哎，那是我第一次出电。
4: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
5: 哦，这干什么？
4: 他们说，您一见了我就会收我做徒弟。
5: 嗯，那为什么？
4: 他们说我聪明。
0: 其实您从那么早就开始这个投入到影视行业当中，
2: 也算不上，就赶上那么一个机会
0: 了啊。
2: 是。
0: 那这个刚刚说到很多刘伟老师塑造角色啊，这个大家也都如数家珍啊。咱们有一个小片也一块来回顾一下。
6: 大牌的设计公司啊，
7: 那是那是。
6: 哎，巧了巧了，我们也是过来谈装修的。
7: 是是是。
8: 要我说呀，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现在成二溜子了。
9: 嘿嘿嘿，沈永根，你给我闭嘴！
10: 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11: 哎呀，这宋娘子就是了不起呀！一曲《明妃曲》，如泣如诉，真乃是仙乐也呀！
12: 姚师傅，您就带头签个名，大家伙跟着签，咱把这材料往上一递，就够他宋运辉喝一壶的了。
10: 你们瞎胡闹，这个名我不签，出去出去，走走。
0: 哎，确实啊，您演的这戏都非常的火啊。这个，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年龄的原因，您近几年演的这个老爸的形象还是比较多的。
2: 老爸现在都不行，演爷爷了。您瞧，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啊！对对对，这个年纪也是摆着了啊。
0: 您有统计过您演过谁的老爸或者说公公之类的角色？
2: 哎呀，我小像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
0: 啊。
2: 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我演过樱桃的演过樱桃的父亲啊，反正都是这类老人家吧，都是老人家了。
0: 那这个刘伟老师，您在演戏比如塑造角色之前也会要提前的体验一下他的生活吗？
2: 应该是多读剧本。这戏整个的人物还得去了解，要不然的话您在这跟您对手戏怎么不知道满不知道，还是得去了解了解人物。拍戏的话呢，这个相声演员最大的问题就是您不能使相。我一开始拍戏就是这样，就是哎呦满腔热情啊，这怎么去表现？
0: 对，
2: 就是在镜头里看就过就过就过。但是相声呢还得夸张，
0: 对，
2: 你在舞台上不夸张还是不行。
0: 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您觉得哪个角色和生活当中的您是更接近的呢？
2: 哎呀，其实呢，我觉得哪个跟我都比较接近。是，我这个像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客串一个东西，人家觉得哎，他这个形象或者是某方面气质还符合这个人物，但是我尽量去靠吧。就是说，也许表演不好，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您就记住两个字儿，这个演员真诚就够了。
0: 刘伟老师，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是，那绝对是您的这个后辈了啊！来，
3: 先生，我们也是广播说唱团。
2: 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就是、你们没进说唱团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哥俩。
3: 对，先生，
2: 太
3: 是崇拜崇拜。今天能有机会在群英会跟先生一块这么录节目，就是

0: 特别激动
1: 哦！今天你看这俩人啊，这看见前辈来了，跟平时就是不太一样啊，老实多了是吧？
2: 对，一直都很老实。
1: 王春阳、马伯瑞，你们俩先展示一段好不好？听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您说这今天这么重要一个录制，我演出来了，我们搭档呢找地儿带货去直播，我现在只能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上来呢，先给您来那么一段定场诗。日出江花红胜火，出了进去还是我，我的搭档哪里去，他找地方织帛待火。我只能跟您说他这人不行，为俩臭钱啊他出去直播去，我不是，我只享受观众朋友们的那个鲜花跟掌声，就来点掌声吧，您要是不给我掌声，我这是什么都没有了。
4: 有人想赚外快吗？
3: 多快？
4: 有人想
5: 你上这儿叫狗来了是吗？干嘛呢？
3: 你刚才说什么？我想
5: 你想什么想，你上来就说四季顺口溜，
3: 我那叫定场诗，
5: 一个乐都没有，你有什么可想的？你想什么想？
3: 我想，我想挣外快。
5: 你想赚外快？
3: 嗯，
5: 你差点。
3: 我怎么差点？
5: 说相声的我们合作过，我们当时把钱架他脖子上，
3: 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5: 他告诉我，不要我们的臭钱，就要观众的鲜花和掌声。
3: 哎，你说那是业余的相声演员，只要鲜花跟掌声，像我们这些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希望你拿钱秃噜死我。
5: 你要是这个态度，咱们可以交流交流。
3: 咱说说，
5: 你
3: 马伯瑞，男，29岁，爱财如命。
5: 没问你这些，说点详细的。
3: 详细。
5: 结婚了吗？
3: 结了。
5: 有孩子吗？
3: 有。
5: 好。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3: 您等会儿，你的丈夫谁是主妇啊？
5: 什么？
3: 男的。
5: 作为一个家庭主男，
3: 什么叫家庭主男？
5: 你男的，你到底男的女的？
3: 我说了，我男的。
5: 那不家庭主男是不是男的？
3: 我们家不主男的。
5: 你听不听我介绍？就是你平常在家庭里边，在你正常的收益情况下
3: 啊，
5: 想不想在闲暇的时候再挣点外快？
3: 那太想了。
5: 那你来我们公司就对了。
3: 您什么公司？
5: 我们是家里带网络运营公司。
3: 哦，就是直播带货。
5: 没错，
3: 直播带货。那太好了
5: 啊，
3: 拿来吧。
5: 什么玩意儿？我拿来
3: 外快。
5: 哪儿就外快？
3: 我拿吧。
5: 这是直播带货，您会带货吗？
3: 带货有什么不会的？
5: 会带货是吧？
3: 会带货呀。
5: 现场来，把这衣服卖出去。
3: 哦，把衣服卖出去就行啊。西服要吗？
5: 这是西服，这是西服吗？
3: 不是，我就当的是西服。西服要吗？穿，穿好看，穿，是过来，是买了，穿了，好看。
5: 你先看看脑子去。
3: 嗯，
5: 你跟谁说话？
3: 不是，我卖给刘伟老师。
5: 人不穿着西服要你西服？
3: 不爱穿旧西服吗？哦，谁爱穿？你是爱穿旧西服？
5: 你是爱穿旧西服？
3: 不是，我这不卖。
5: 那直播带货能这样吗？
3: 那
5: 一点气氛都没有。
3: 那怎么样？
5: 你不得这样吗？
3: 怎么样？
5: 直播间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咱们家这款衣服，就我这款西服，现在我这个西服，老铁，我这西服好像死了，我这西服好像是死了。
3: 什么？
5: 干嘛呢？干嘛呢？在这
3: 看你直播呢。
5: 光看着不行啊，你得场控，你是控啊。
3: 我是控吗？
5: 你得控制他们。
3: 我控制他们，我看谁敢买。
5: 什么玩意儿？
3: 我控制他们。
5: 是这么控制吗？
3: 那怎么控制？
5: 这太控了。
3: 这怎么控制？
5: 咱卖货，你得让人家买，不让人买能行吗？
3: 哦，
5: 你接下茬。
3: 接下茬。
5: 接下茬。我
3: 接怎么接？
5: 接下茬就那个嘛。哎呀，这很简单，接下茬你说相声不会接，就是宫廷玉液酒。
3: 哦，一杯一杯吧。
5: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3: 一杯吧，
5: 来，朋友们告诉他怎么说。宫廷玉液酒，
6: 一百八一杯。
5: 你听听人家，哦，对，接这下茬，
3: 接下茬，
5: 跟你们说相声一样，接下茬。
3: 那我接说相声，接下茬我会。
5: 来啊，接下茬啊，
3: 来吧。
5: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
3: 哎，什么玩意儿？
5: 今天咱们家这件西服啊，
3: 没听说过。
5: 我不给大伙开玩笑，
3: 就你的吧。
5: 你是家里有事吗？
3: 我不知道。

0: 着急走是不是？什么玩意儿去我的？
1: 我就接下茬。
0: 这是接下茬吗？
1: 我都这么接下茬说相声。您等会儿吧，都等。
0: 后仨字行吗？
1: 后仨字没问题。
0: 就接我后仨字行吗？
1: 那没问题了，来吧，
0: 老铁们。今天咱们家大促销，
1: 大促销，
0: 我给大伙儿送福利，
1: 送福利，
0: 31上链接，
1: 上链接，
0: 朋友们喜欢不喜欢？
1: 不喜欢，
0: 想要不想要？
1: 不想要，
0: 给力不给力？
1: 不给力，
0: 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半天不给力，说了个什么玩意儿？那对吗？往前倒一倒，
1: 不想要，送福利。$100我看谁敢买？
0: 什么玩意儿？告你了，咱卖东西你得让人买，让人买，不让人买像话吗？
1: 我是让人买，我
0: 让人买送福利，
1: 我记着送福利，上链接，我
0: 大促销，
1: 大促销，
0: 哎、这保证好这个妆，行，
1: 这就给力，我记着，
0: 你就先
1: 仨字儿，
0: 哎，对对，行，那先干着，先干着、这个、啊，
1: 不是，
0: 然后呢？
1: 不是，你还没说，我那劳务
0: 薪资是吧？
1: 啊，对，
0: 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
1: 123500。
0: 怎么还有零有整呢？
1: 3500是我现在的工资，120000是我期待的薪资。
0: 我是公司老板，不是许愿池的王八，知道吗？
1: 啊，我他妈挣多少？我知道
0: 这个是有分别的，我们分档，有20%的，还有30%的。
1: 这20%干什么呀？
0: 就是那个100、180那个，
1: 就是上链接。
0: 哎，20那个，
1: 30那档呢？
0: 售后。
1: 售后，
0: 对了，你负责售后。
1: 售后管什么呀？
0: 就是处理家人们买到我们的假货或者是货不对版的问题。
1: 那好吧，给人退呀、啊。
0: 退货我挣谁钱去？
1: 哦，那给人道歉。
0: 道歉不就是我错了吗？我错了还得给人退货，我挣谁钱去？
1: 那怎么办呀、啊？
0: 你不能让这些问题出在咱们身上。出在买家的身上，
1: 出在买家什么？
0: 谁是咱们的家人，谁就有问题。
1: 这怎么操作呀？
0: 你得把问题想办法找理由都搁到他身上。我给你举个例子，
1: 你举。
0: 前些天呀、啊，我们直播间啊，我卖了只狗，
1: 狗都卖。
0: 我只要挣钱，我们直播间什么都卖。
1: 哦，是啊、哦，
0: 卖只狗，然后呢，我给人家发了只猫，
1: 猫，
0: 好嘛、嗯？有什么可好的？
1: 发猫啊，
0: 最关键的。嗯。他收到货以后，他居然能看出来。
1: 废话，你买狗发猫，人能看不出来吗？
0: 而且他说话那个理由你都想不到，
1: 什么理由？
0: 非说货不对版。
1: 这不是货不对版，是大哥这物种它都不一样啊，他这玩意儿。
0: 最可气的，他让我退货。
1: 那能不退货吗？
0: 退货我挣谁钱去呀、啊？
1: 那得给人退呀、啊。
0: 你得找理由。问题出到他身上，不能让他退货。
1: 那问题怎么出到他身上？
0: 我教给你啊！
1: 啊，您说，
0: 咱们沉浸式教学一下。
1: 啊，怎么沉浸啊，哥？
0: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狗了。
1: 我你是狗，我是狗干嘛呀？
0: 不是，你是买狗那个。
1: 我是买狗的了。
0: 你找我退货、
1: 啊、可以？
0: 我不给你退、啊，我给你找理由。
1: 啊，行，
0: 咱来一回。
1: 试试。
0: 喂，您好。
1: 我不好。
0: 您怎么了，先生？
1: 不是，我买只狗，怎么给我发只猫啊？
0: 您再说一遍问题。
1: 我买了只狗，怎么给我发过来是一只猫啊？
0: 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啊？
0: 您买的狗，我们发的猫。
1: 对呀、啊，
0: 您确定您本人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狗，什么是猫吗？
1: 不是，我眼睛没问题，我能看出猫跟狗来。
0: 您分不出来，我可以教给您。
1: 不是，我分得出来。
0: 这样，先生，您先不要着急。嗯。为了能更好处理您的问题，我们这儿得确定一下您本人能不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1: 这是什么？还用确定吗？那个
0: 小猫咪尾巴翘，跳呀跳，微微笑，小猫一叫，
2: 喵喵喵，
0: 真好。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
2: 汪汪汪，
0: 真棒。小王八，
1: 小王八
0: 背着个壳蹦蹦跳，
1: 那王八能跳吗？
0: 小王八一叫，
1: 那王八能叫吗？
0: 哎，叫得真好。
1: 来来来，你从手机给我出来，你看我踩不踩死你的吧。
0: 先生，你不要着急嘛。
1: 我还不着急。
0: 我们这儿现在基本已经能确定您能分辨什么是狗，什么是猫。
1: 你这完全都是废话
0: 啊。当然了啊，为什么您买的是狗，我们给您发的猫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给您发货那天，我们在街上实在没有碰见狗，所以给您发的猫。
1: 不是，你们这都是现逮的是吗？
0: No no no
1: no no no，
0: 猫也是现逮的
1: 啊。哦，都现逮。
0: 您喜欢什么，我们还可以再逮去。
1: 不要，
0: 您不要激动，先生。哎，您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
0: 喂，
1: 先生。

0: 您好，什么？您买的狗，我们给您发的蜥蜴，您很喜欢。哦，不用退货，谁退货谁是傻子。没想到啊，
1: 说谁是傻子呢？
0: 不是不是不是骂您，不是骂您，这个猫啊您就留着养吧，一点一点就会有。
1: 我养不了，我退货。
0: 您不用退货，人家如果您实在不想养啊，您扔了就行了。
1: 不是，我不给你寄回去吗？
0: 您不用给我寄，我们还能再逮去。
1: 哎，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的好礼。
3: 这个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这是那天在网上刷，真是寄了个狗，发了个猫，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给大概归拢归拢写了一下，
4: 就通过这么一个小事儿，把它发展成一段相声，也非常巧妙，非常巧妙，关键是来有包袱，是真的好，所以呢，相声呢还得有生活，另外呢，我认为相声还得讽刺，
3: 对，
4: 针砭时弊，这样老百姓才喜欢，
3: 是的，是的。那这个刘伟老师平时生活当中会这个看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吗？
4: 也会看，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没事的时候刷一刷，但刷的还是不是很多。我喜欢一些个文学艺术类的，比如一些个历史人物啊，一些个我喜欢的音乐的这些个人物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个喜剧的人物啊。哎，
5: 就是我可能最近的接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爱看，我觉得我要分析为什么是大家愿意进这个直播间去看，它是有价值的内容，它好玩，让我们去看。其实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我愿意去尝试。
6: 平时我们看都比较多，但是内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小时候跳过舞嘛，我就看看女团。
3: 哦，是啊，你看你搭档那表情，
6: 你都干什么了？
4: 有时候他看的时候，我也偷瞄几眼。
3: 吴楠跟王志博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哦，
6: 今天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很接地气，
4: 厉害了啊，
6: 非常的接地气。
3: 嘿，这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吴楠、王志博，有请两位。
6: 谢谢大伙热情的掌声啊！
7: 感谢啊！
6: 这个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上啊，心情非常的高兴。
7: 是
6: 啊，我们哥俩呢说相声说了也有十多年了，朋友们，
7: 年头算长了。哎，
6: 合作时间也挺长
7: 啊，不短。
6: 但是呢，多多少少啊，对我们这个行业里啊，每一个人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7: 哎，您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6: 哎，不一样的看法太多了啊！举个例子啊，
7: 您说，
6: 您比如说，我问问您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观众朋友跟咱们这演员之间的这个关系。
7: 这还用问呢？
6: 这必须得问问您。嗨，
7: 观众啊，那是咱们演员的好朋友。
6: 呸！哎，真，你疯了吧你？
7: 那怎么了？啊？
6: 谁跟你是好朋友？人家现实没朋友，啊？
7: 不是，
6: 人家花钱过来跟你交朋友来了。
7: 咱不是关系。
6: 谁跟你是朋友？你身上有钱是怎么着？你能给人民币？你给人房子，给人车，人家跟你交朋友？哎呦
7: 喂，这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6: 胡说八道，
7: 不是这么意思吗？
6: 本来啊，人家这个相声演员跟观众朋友这个距离就很近，啊，告诉你是什么呀？啊，观众朋友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没错吧？
7: 啊，这也对。
6: 那我再问你，什么叫真正的衣食父母？把这个解释出来。
7: 衣食父母就是咱们得靠人家呗。哎，
6: 这话没错。啊，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衣食住行，跟人家观众朋友都有直接性的关系，
7: 啊，这都有联系的，
6: 对不对？
7: 对，
6: 咱们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什么大腕，
7: 那是，
6: 对不对？有限的工资，啊，但咱们的钱从哪儿来？你倒腾过没有？
7: 钱那不就是老板给发的吗？哎，
6: 小沈，来来，问问你，这大褂看见了吗？啊，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有关系？
7: 啊，那是，
6: 大褂哪儿来的？
7: 这得花钱买。
6: 对了，钱打哪儿来？
7: 那老板给发。
6: 老板的钱打哪儿来呀？
7: 老板娘那儿。
6: 我知道，那老板娘的钱从哪儿来？是不是也是从人观众朋友那儿来？
7: 那是，人家挣的就是这份钱嘛。
6: 我就这么说吧，人家观众朋友不上茶馆里买票听相声，咱们就完了，没有明天了，飞了，死定了。哎，
7: 嚯，行行了，就是活不起了呗。
6: 对，举个例子，观众朋友。要是说有一回不来啊，哼，大褂没了
7: 啊，这演出服没钱买了，
6: 光着膀子给您说相声。哎呦啊，本来是相声演员啊，愣改了相扑演员了。
7: 嗨，这不成。
6: 第二回要不来呢，胖，少条裤子，
7: 裤子也穿不上了，
6: 咱俩连裤子都没了。
7: 哎呦，
6: 各位见过海尔兄弟吧？
7: 嗨、哎，我那还能说吗？
6: 咱不能说啊，跟相声一样，有逗哏，有捧哏，而且人物特别鲜明。
7: 那怎么说？
6: 咱俩都在这站着，没裤子啊，我这儿

0: 大雷要下雨，雷欧，你在旁边穿着裤衩，是这样吗？你看，
1: 没错，都这样了，还能演呢？你看，
0: 对呀、啊，哎呦，所以说你说没有人观众朋友能行吗？
1: 那是全仰仗着各位了，这是、哎、
0: 对，
1: 哎，他没毛病。
0: 还有一个，嗯，相声演员的艺德呀、
1: 啊。啊，这个很重要。
0: 一个相声演员没有艺德，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你艺术再好，没有德行，这人没戏。
1: 对，德行排在头一位。
0: 那当然了。嗯啊，当然，现在话说回来了、嗯，很多的演员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哎呦啊，登上了几个啊高级的平台。哦，啊，上了那么几回啊电视台。啊啊啊，曝光率很高。完了，坏了啊！
1: 怎么了？
0: 拿鼻子眼看人啊！哎呦哎呦，那嘴撇得跟八万一样，我跟你说啊。哇，逢人不理，
1: 是啊，
0: 咱们这演完了以后，人有那粉丝喜欢某些相声演员，嗯，哎，人家想让你签个名，
1: 啊，对，
0: 合个影，
1: 有这样的，
0: 有的演员作为不行，太讨厌。
1: 不是，有的演员怎么了？
0: 怎么了？有这样的啊？啊，人家粉丝特别喜欢他，嗯，啊，到门口等着他。哦，哎，您好，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相声，那个能签个名吗？你再看某些演员，
1: 他什么样？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就这么横。
0: 你不认识字儿，你查字典，你横什么？哎呦，你喊什么你？啊，哎，您好，老师，那个咱们能一起合个影吗？嗯，我是老赖，
1: 哇，他还
0: 挺合不了，我上过黑名单，哎呦，合不了，
1: 哪儿来的？
0: 讨厌，朋友们啊，你是老赖，你把钱还上啊，是不是？
1: 你说这就这么摆谱啊？
0: 就是你值得炫耀吗？这是。
1: 这什么样子呢？
0: 讨厌就讨厌在这儿，
1: 那确实招人烦呢。这
0: 不过你说有好演员吗？还真有哦。哎，王老师，啊，人家既认识字儿，啊，又不是老赖，嗨，啊，还没欠钱，不是不是？
1: 这都不用提，这
0: 艺德非常的高尚，多在人家粉丝啊，听完相声以后，啊，赶紧出了这门。王主播，王老师，人准是准点，拿着笔，拿着纸，那个咱俩我给你签一个行吗？我求求你了。
1: 哎，嚯嚯嚯！哎，行行，
0: 合影吧，我求你了，合影，哎哎，合影，我找，
1: 快快起来吧。好嘛，我追着人家去啊。
0: 那可怎么着？不是显得您艺德高尚吗？对不对？
1: 还艺德高尚？我这没底线了，我这个。
0: 那没底线。哎呦，您这个人也实在。啊，好演员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1: 嗨，那也不至于追着人家去。
0: 但是啊，还有些演员，嗯，自己觉得啊，自己能耐非常厉害。
1: 哎呦，自我感觉良好。
0: 觉得自己非常的幽默。哦。技巧很到位。啊，觉得自己在台上倍儿有能耐啊！嗯，其实不是，朋友们，
1: 怎么了？
0: 你今天能不能把人逗乐？啊，不取决于你的能耐大小，
1: 那是取决于什么呀？
0: 取决于人家今天的观众心情好不好。哦，人家今天观众朋友丢10万块钱，人家过来听相声，你要能给他逗乐了，我是茄子。嗨，那真是的，
1: 丢了10万块钱还有心情过来听相声？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嗯，这个东西跟能耐没关系啊。
1: 啊，这不，这个您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0: 怎么片面了？我说的是真事儿啊。
1: 演员啊，还是靠的得有深厚的基本功。你在台上，你得有这个把控现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凸显这个演员的实力嘛。
0: 把控现场啊，行啊，我看你这意思，你挺有实力。
1: 我还行吧。
0: 行，这样，来，今天让着各位，嗯，这还有好多好多咱们这同行啊，啊，还有咱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嗯，我看看你有没有把控现场的能力，好不好？
1: 那这我放心，没问题。
0: 咱这样，哎呦喂，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怎么演？
0: 咱俩表演一回。这样啊，嗯，咱好比说，嗯，咱们模拟一下，现场就是一个茶馆，
1: 哦，这就是相声剧场。
0: 哎，对，相声剧场、茶馆、剧场。哦，我呢演这个观众朋友，
1: 你演观，我一个人说相声啊，哎，
0: 行不行吧？
1: 没问题，我一个人照样能把控好现场，
0: 一个人也能把控好现场。
1: 哎呀，这有什么的？都用不着你的。
0: 我告诉你啊，嗯，我演的这个观众朋友，嗯，可比较怪异。
1: 这能有什么怪异？
0: 性格怪异啊！
1: 你行了吧？什么情况我们没遇到过呀？
0: 这是你说的啊？
1: 这我说的。
0: 那咱现在开始表演。
1: 这来呗。
0: 啊，我去拿把椅子。
1: 您来，我布置一下现场。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哎呦喂，这朋友们您放心啊，我们在剧场里边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情况都遇到过，尤其是对付他这样的，我绝对有办法。一会儿啊，我就笑么呵的，哎，毕竟嘛，伸手不打笑脸人。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好好给人演啊。
1: 不是，这观众是够怪异的啊。哎呦喂，这看来不好对付，今天我得小心点了。今天呢，
0: 小点声。
1: 我给您啊，
0: 大点声。

0: 说段相声。
1: 说的嘛呀，这都
0: 我还没说呢。
1: 哎呦，
0: 嘿，哎，你看他还哎呦上了，哎呦，嘿，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朋友。没关系啊，在我这儿不叫问题啊。这样，朋友们，我呀跟他互动，一互动啊，哎，他这个就没那么烦了。我们这个相声节目里边啊，有一个段子叫《幸福拍手歌》，我一会儿啊一跟他互动一玩起来，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嘿嘿，哎，这位先生，我给您唱首歌，叫《幸福拍手歌》啊，您呢跟着我做动作就可以，行吗？开始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1: 你赶紧演吧。
0: 哎哎哎哎，我来，我问你，你是来听相声的吗？啊？
1: 哎，你这话说的，这什么意思？这是？
0: 废话，你坐这儿你干嘛了？你这是？
1: 你废什么话？我花钱买票，我坐在这儿，我肯定是过来睡觉来的。
0: 你花钱上这儿睡觉来？
1: 废话，你们这儿有暖风，我在家里我这费电了，你是开什么玩笑？你
0: 不是你是不是闲得慌啊？你
1: 哎，不是你这演员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像话吗？你这个
0: 不是你这废话吗？
1: 朋友们听了吗？就演员跟观众这么说话啊？
0: 不是不是，哎哎，行
1: 了，我这举报你啊！
0: 你先别找我茬儿，
1: 行吗？你网上我跟你说一差评，我你海了去了，我跟你讲。
0: 不是，就没有你这样，你坐那儿你得认真的听啊！
1: 不是我怎么不认真听？我还没认真听。
0: 你认真的听，我才能逗乐你啊！
1: 看了吗，朋友们？就这相声演员。还要求人观众得认真的听，
0: 不是，咱甭废话，你只要认真听，我就能给你逗乐了，行吗？
1: 这是你说的啊，
0: 这是来呗，
1: 我认真听
0: 啊，
1: 我听的可非常认真啊。
0: 那行，你坐好了听就行了。
1: 来，开始了，
0: 真是的，哎呦喂，那这有你这样诚心找茬吗？这不是，这样，朋友们，今天呢，我给您卖卖力气啊，我来上一段小孩子。我说说你听听，
1: 在想当初，对吗，弟弟？是想当初的事儿吗，弟弟？
0: 对对对，
1: 大宋曹文演播，幼儿道有灌血扶丘之志
0: 啊，
1: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0: 啊，
1: 汉孔融四岁让梨，就懂得谦逊之礼。
0: 哎，
1: 汉皇相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十二岁成为宰相，吴宗瑜13岁官拜随军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刺掌六郡，84一州自兵权。
0: 哎，
1: 身不用献连环，冀东不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的望风所算，险些命丧江南。
0: 是，
1: 最卧龙与凤雏之相当，那邹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一魁首，对吗，弟弟？
0: 太对了。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1: 你先别跑，一会儿给我转60块钱，
0: 干嘛？
1: 废话，我花钱买票听相声，我在台上说一段，我赔大发了，知道吗？
0: 你也知道啊。
2: 哎，刘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3: 接地气啊，
2: 接地气，
3: 真的接地气
2: 啊、哦。那你平时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太多了，
4: 你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相声园的这个剧场它的这种结构有关系？就是观众跟这个
1: 演员比较近。您看嘛，我们刚才在节目里特意说了一句，哎，我一跟他互动呢，哎，他就有参与感，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其实并不是，他就要参与进来，但是呢，我还要挑你的毛病。
2: 艺术还是有艺术的规律
1: 啊，
2: 就是你互动也要尊重相声的规律来互动，
1: 对对对，
2: 不能说这个你想怎么互动就怎么互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相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对这些现象还是要有一些恐惧。
1: 我还是
3: 真是
1: 更想跟大伙儿就是跟同行们说一说，大伙儿都听听这样的节目，
2: 嗯，
1: 回去自己掉掉眼泪，没什么可乐的，实话实讲。
2: 小豆，我觉得你们这个作品啊，非常有这个中广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能说能唱。
5: 是，就是我们团就是演心、说心、唱心。
2: 接下来有请小豆、长鹏雀，有请两位。

0: 您看每次来我们群英会演出啊，心里都非常的开心。
1: 没错，
0: 尤其能看到各位老师的表演呀，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1: 哎，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有一点小瑕疵
1: 啊。这有什么瑕疵呀？
0: 没有唱啊。
1: 哦，还真是。
0: 哎，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唱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来了。
1: 好家伙，行了，别比心了，你来了他们就不唱了
0: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害臊啊。

0: 是什么话呀？
1: 我唱的好啊、哦，我要一唱，他们再唱就把他们比下去了。
0: 行了，你行了，别说了，别吹牛了。哎，这么多年了，朋友们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吗？根本就没见过你唱啊！
1: 哎哎，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0: 怎么了？
1: 物以稀为贵呀、啊！
0: 哦，这叫物以稀为贵。
1: 对呀、啊，
0: 行了，别吹牛了啊！大伙儿没唱啊，根本不是因为你来了，
1: 那是因为，
0: 我来了。哎呀，比心
1: 比我还能吹呢啊！
0: 哎，不是吹啊，我是真能唱，哦、我还唱得好。
1: 你唱得好。
0: 对了，我不光唱得好，我还唱得多。
1: 行，既然你说你会的歌多，哎，那今天我同着大伙儿，我出几个跟歌有关的题目，我考考你，你敢来吗？
0: 你随便考。
1: 你听这个，
0: 来，
1: 《芈月》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看过《芈月传》。
1: 问题来了啊，
0: 来，
1: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芈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回答我。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芈月是石油工人。
0: 芈月怎么能是石油工人呢？
1: 你歌里唱的明白呀？
0: 怎么唱的？
1: 明月几时有？
0: 没听出来呀？
1: 还没明白呀？啊，芈月几时有？
0: 哦，芈月几时游？
1: 对呀，芈月都几时游了，他可不就是石油工人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题你没猜出来呀？
0: 不是，哎，就你这样的题，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你再来一个。
1: 问你啊，包拯的女朋友是谁？
0: 包拯的女朋友？嗯哼，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
1: 这人你还认识？
0: 谁呀？
1: 你八舅。
0: 我八舅。
1: 对了。
0: 这我八舅是包拯的女朋友，
1: 没错，那歌里唱的明白呀。
0: 怎么唱的？
1: 八舅问青天。
0: 这没听出来呀。哎呀，
1: 你笨死我了！包拯又叫什么？
0: 包青天。
1: 对呀，八舅问青天。你八舅要不是包拯的女朋友，他敢问青天吗？
0: 哎呦，难受死我了！
1: 你这题他答不上来呀、啊，
0: 这什么题目呀？
1: 会的歌太少。
0: 我跟你说啊，是是就你这样的题目，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1: 怎么了？
0: 我出一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0: 咱来一回这个歌曲仿唱。
1: 没明白什么叫歌曲仿唱啊？
0: 你看，就是我唱一首歌、然后你接唱一首跟我这首歌词相似的歌。
1: 哦，就是你唱什么内容，我唱什么内容。
0: 哎，对。
1: 那太简单了，
0: 既能考验唱功，还能考验歌曲量，
1: 没问题呀、
0: 行吗？
1: 那你先来。
0: 那我先来啊。
1: 你唱，
0: 你听这个，
1: 我听你唱。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1: 哦，听明白了啊，这首歌是唱松花的，我给你来个唱卤蛋的。
0: 你给我唱嘎巴菜吧。嘎巴
1: 哪有嘎巴菜的事儿啊？
0: 哪有松花的事儿啊？
1: 你不唱的吗？松花吗？
0: 我唱的是家乡东北。
1: 哦，东北。
0: 哎，对，
1: 我、唱家乡的歌。
0: 对了，
1: 那我唱什么？
0: 你也得唱家乡的呀。
1: 太简单了，
0: 来，
1: 这不张嘴就来吗？
0: 你唱，
1: 唱家乡对吧？
0: 唱家乡。
1: 哎，来到了天津卫，嘛也没学会。
0: 哎哎，等会儿，行了，你觉得这个歌合适吗？
1: 是差点意思啊。
0: 对，你换一
1: 首。这不行，这不行啊，换一个也有啊。
0: 换一个，
1: 唱家乡嘛，对不对？
0: 家乡，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怎么样？
0: 哦，北京，
1: 唱北京啊。
0: 行，再听这个啊，
1: 你来。
0: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内蒙古大草原，
0: 大草原。
1: 听我这个，
0: 来。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那儿都不能不吃韭菜盒子。
0: 哎，就韭菜盒子。好，西安人胃口挺好的，
1: 好吃这口。
0: 好家伙，行了，这个算你唱上来了啊，
1: 就唱上来了。
0: 咱这回啊，换一个主题，
1: 换一个，换什么？
0: 咱换一个这个送礼物的主题。
1: 没问题，你先送，
0: 送礼物啊，
1: 你先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哎，这人太抠了啊！
0: 啊，怎么抠
1: 了？太抠门了。
0: 怎么了？
1: 您这送我一朵小松花。
0: 小。
1: 你还不如送我个韭菜盒子呢。
0: 没有松花，
1: 不爱吃。
0: 我送的是小红花。

0: 花，
1: 那还不如送花值钱呢，那小红花。
0: 别废话，该你送了。
1: 送你点别的吧。
0: 你送，
1: 像那个，
2: 送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0: 哦，送 CD，
1: 多浪漫呀！
0: 行，有，
1: 哎，
0: 好，听我这个啊，
1: 你送，
0: 我送啊，
1: 来吧。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1: 哎，这回长进了、啊，
0: 行吗？
1: 知道送项链了。
0: 哎，像。哪有项链的事儿？
1: 是纯金的吗？
0: 不是，不是金项链啊！
1: 你唱的吗？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不是项链吗？
0: 我送的是想念，想念，
1: 想念了又、
0: 哎、想念，明白吗？哎、
1: 行行，你是送这玩意儿吧，一点都不值钱啊！
0: 来，你送
1: 我送你，
0: 你送
1: 我送。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0: 你直接给我送走了是吧？
1: 废话，你看你送我这玩意儿小红花，对吧？想念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行，那咱再换一个主题，
1: 差太远了。
0: 换一个主题啊，
1: 换一个。
2: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0: 这回
1: 他也爱吃，
0: 我爱吃什么了？
1: 你看他唱的，我是他的玫瑰，是他的松花，对不对？
0: 我没有松花的事，你把松花忘了行不行？忘了松花吧，好吧。
1: 开个玩笑啊，不是这唱的什么意思是？
0: 这，你就得唱你是我的什么呀？
1: 你是我的什么？
0: 对呀，
1: 你是我的什么
0: 啊？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唱完了。
0: 啊，小苹果。
1: 小苹果吗？
0: 行，
1: 对不对？
0: 来听这个啊，
1: 你再来。
2: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
0: 你是我的眼、哦、
1: 行
0: 啊，
1: 你是我的是不是
0: 啊，
1: 你是我你是、
0: 哎、
1: 你是有了
0: 唱
1: 听这个
0: 来。
2: You are my sunshine、
0: 啊、
2: 哎 You are my sunshine、哎、
0: 你这歌怎么还占便宜呢？
1: 没有误会了
0: 啊，
1: 你说明什么？咱们英文歌也会
0: 唱歌，老大喘气儿的，
1: 这会的多
0: 啊、哦，会的多，
1: 难不住啊，
0: 行
1: 难不住
0: 行。
1: 哎，你别光考我了
0: 啊！
1: 你要真说你会的多，我再考考你吧。
0: 你怎么考我？
1: 咱俩来回歌曲接龙，你敢来吗？
0: 什么叫歌曲接龙啊、
1: 哎、就跟成语接龙一样。
0: 嗯，
1: 我这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你那句歌的头一个字。
0: 哦，
1: 你那句歌的最后一个字呢是我这句歌的头一个字。
0: 哦，
1: 这么首尾相接，自头咬自尾，这叫歌曲接龙。
0: 没问题啊，
1: 这你敢来啊？
0: 那咱们接到哪儿才能为止呢、
1: 咱们得接到一个喜庆的词儿上。
0: 哎，
1: 你看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未出七月都是年。
0: 哎，你这年过得有点长。未出七月呀，
1: 啊，
0: 人是未出正
1: 啊，那也差不多吧啊
0: 啊！
1: 咱们就接到一个给大伙送祝福的歌词上。
0: 哪句？
1: 恭喜你发财。
0: 哦，就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1: 一唱出来是恭喜你发财。
0: 哦，好啊，
1: 坐到这句上。
0: 行，
1: 谁要先抢上这句歌，
0: 嗯，
1: 就算谁赢。
0: 哦，谁抢这句谁赢。
1: 咱俩比比这个。
0: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接
1: 啊？咱们就从这个中国的中字开始接。
0: 怎么接
1: 啊？这么接啊？
0: 嗯。
1: 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哎，我赢了，我赢了！谢谢！
0: 哎，你自己跟自己玩的还挺嗨。啊，你自己当选手，自己当裁判是吗？
1: 唱上来就行了。
0: 你唱上来不行。
1: 我唱上来。
0: 我说呢，他非得从中国的中开始接呢。
1: 啊，
0: 这不行啊。
1: 怎么了？
0: 这得我挑字儿，你来接。
1: 你听，你出你能出什么字儿？
0: 我出什么字儿
1: 啊？
0: 我出，你看我姓常吗？
1: 啊，
0: 我姓常，咱就从常字儿开始接。
1: 从常字儿接。
0: 哎，从常字儿开始接。
1: 从常的太好接了。
0: 来，
1: 那常的就常是不是？
0: 对，
1: 常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看，
0: 哦，看，我接看，
1: 哎、接看，
0: 看，看，看，看过来，看过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是吧？
0: 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来半天，这是什么歌呀？这是
1: 刀郎的情人呢。
0: 嚯，这歌也有。
1: 情人来，你来、
0: 哦、来是吧？
1: 你来
0: 来，好，来听我的啊。
1: 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还是来。
2: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你上下句的唱啊，你
2: 这首歌有这个呀，
0: 你别光唱一

0: 一首歌，
1: 那怎么着？
0: 你换一首，
1: 换一个也行啊。
0: 换一首，
1: 换一个也行啊。
0: 嗯，
1: 对吧？换一个啊，
0: 换一个。
1: 来什么？来
0: 来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吧
0: 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亲爱的爸爸，爸，
1: 干啥？
0: 我让你接，干啥？
1: 行，我接，我接啊！
0: 我是不是吃亏了呀？我这
1: 好接，
0: 你别
1: 爸这个字儿，对不对？
0: 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慈祥的爸爸，接。
0: 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
1: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0: 对，什么歌都算呢。
1: 哦，儿歌也行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好，
0: 接
1: 接这个啊。
0: 嗯，
1: 好接。
0: 来，
1: 爸爸爸爸。
0: 哎，动画片。
1: 废话，你那都儿歌了，我可不得动画片吗？我。
0: 哦，
1: 接。
0: 行，还是把
1: 接
0: 把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
1: 你饿了是吗？
0: 我饿。
1: 人家是穿一串
0: 哦，串也行，
1: 简单
0: 串
1: 穿一株幸运草。
0: 等会儿，你别跟我唱一首歌呀，
1: 这不行啊，
0: 这不行啊，你得换一首再唱，
1: 换也行，换简单嘛，
0: 啊，穿
1: 穿嘛，对，
0: 来
1: 穿穿串串嘛，
0: 啊，都行，
1: 有了，
0: 来，
1: 哎，穿新衣，你接。
0: 停得这么突然吗？
1: 嗯，
0: 不戴新帽了吗？嗯，
1: 不戴了，
0: 一
1: 接一
0: 一。一好接呀，
1: 接呀，
0: 一是吧，一，一条大河，接，
1: 不是不波浪宽了，
0: 哎，不波浪宽了，河
1: 河，
0: 哎，河，啊，
1: 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走走四方，
2: 没唱完呢，
0: 你这不唱完了，唱到走了吗？
1: 谁跟你说走就完了？后面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
0: 哦哦
1: 哦，
0: 哦哦，
1: 接，
0: 哦
1: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耶，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开，啊，
0: 你等等你等会儿，哎，开有点简单，我给你换一个，
1: 你不用换，
0: 我换一个，哦哦哦耶，
1: 哦一
0: 这个一也有点简单了，我给你换啊，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又是哦，
0: 哎哦，
1: 行，小样啊，
0: 来
1: 哦是吧？
0: 嗯，
1: 哦，嗯，
0: 嗯
1: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爱我就多看一眼，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0: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1: 话。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洗来一起搓。
0: 这是这词儿吗？
1: 那个，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0: 哦，火火是吧？火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呐，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天
1: 什么都想起来了。
0: 哎，咱都会呀。
1: 天啊，
0: 来天，
1: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嘿哟，嘿嘿
0: 嘿
1: 嘿
0: 嘿嘿，他这怎么都是感叹词儿呀？这个
1: 嘿
0: 嘿是吧？
1: 你来
0: 嘿嘿
1: 嘿，
0: 黑风内内，
1: 你真能找得出来？
0: 嘿，对，粤语内
1: 内
0: 哎
1: 内内内有什么？
0: 来接吧，
1: 嗯。那个啊
0: 啊
1: 啊！你来
0: 啊是吧？啊，好接
1: 啊！

0: 儿？
1: 我想不起来了，就啊吧。
0: 啊，
2: 还是啊
1: 啊
2: 啊！行，
1: 接
2: 听这个
1: 来
2: 啊，接啊，
1: 还是啊呀
2: 啊
1: 啊，好哈。啊啊啊啊！黑猫警长，
2: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老得快，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机器又可爱，爱
1: 爱爱是你我，
2: 我和你，你不在，我不在。

0: 来，在我心中中华有神功，恭喜你发财，唱起来了。
1: 这个今天小豆跟彭旭在刘伟老师面前说相声，感觉紧张吗？
2: 哎呦，特别紧张！我这个我好多唱的都那个有点跑调了。
3: 相声演员要求在唱的这方面呢，尽量去能学像哈，能学像。

0: 作为我们相声这种形式来讲，哎，应该去完成这一步的。
1: 嗯，而且马先生的很多创新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0: 是的，先生呢，他的这个思维特别活跃，嗯，大量的传统的这些传统相声，
1: 嗯，
0: 他都把最精华的东西，
1: 嗯，
0: 能够用在这个新作品当中，就尽量把它用好、用心、用活。
2: 啊，我们麻花的创作规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个脑袋碰出来的东西。
1: 嗯，
2: 你比如说有别的团体可能导演中心制啊，制片人中心制，我们这就是大家伙一块儿聊，从剧本阶段就是大家一块儿聊，
1: 嗯，
2: 到了排练阶段还是一起聊，每一场戏聊该怎么走，都是这样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
3: 对，有的时候编剧特别有意思，编剧说哎呀这个写差不多了，到时候哎他们来放心吧，一会儿来全都有了，他这么一说也是我觉得是知道这二创的一个重要性吧。
1: 那今天啊，这个刘伟老师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了，我们每次的就是要跨界相声，但您今天肯定不是跨界相声，您得给我们来个
0: 反攻
1: 啊，对，示范演出啊。那今天您跟谁合作？
0: 我跟春阳，
1: 跟春阳，
0: 哎，跟春阳
1: 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伟老师、王春阳，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0: 哎，春阳，春阳，春阳，春
5: 阳，怎么
0: 呢？我有个发现啊，
5: 什么什么？
0: 你这上台说相声，干嘛还背一包啊？
5: 这个
0: 啊，
5: 您说这个？
0: 对啊，
5: 看，这个啊，是我的累赘，包袱，我要跟过去啊彻彻底底的告别，哦，这个我不要
0: 了。哎，别，您不要我这么好的包，好这么大个还是名牌，这里还有东西呢。
5: 您这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管这叫断舍离。
0: 断，
5: 跟过去再见了。
0: 哎，不能，
5: 您别，
0: 不能不能
5: 不要，
0: 你不能扔，你不能，
5: 我扔，
0: 我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5: 您别看，您我扔了它，您听。
0: 不能扔啊！
5: 我为什么不能扔啊？
0: 我手机在里边呢。你说这人。什么事儿？你这个
5: 什么事？我的手机电话不也在里头？
0: 不是啊，你扔你的没关系，你不能把我手机扔了。
5: 您听我的，
0: 这孩子
5: 先生，您听我的，
0: 啊，怎么？
5: 咱呀，把这俩手机都扔了。
0: 不行，
5: 干嘛呀？
0: 这手机不能扔啊！
5: 怎么不能扔啊？
0: 现在手机人手一个啊，离不开它。再说这里边啊，
5: 全是烦恼啊。
0: 怎么全是烦恼啊？
5: 没了他，您就不烦了，知道吗？
0: 是吗？
5: 您别不信，现场那样
0: 啊，
5: 咱们爷俩把手机都打开，
0: 可以，
5: 咱看一看这手机里边是不是烦恼？
0: 可以啊，
5: 咱找一下啊。
0: 来，
5: 你这样先看我的，
0: 啊，看你的，
5: 您看我这个，
0: 嗯，
5: 这就开始了。
0: 来，
5: 直播间的各位老铁家人们啊，今天在我这个直播间里头啊，咱们是啊原厂家发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原价999，在咱家就要9.9，省下的钱你能吃火锅你就吃去吧。哎，我吃死。嗯，
0: 卖东西的不看，
5: 卖东西不看，换一个
0: 看。
5: 哎，这个行。
0: 嗯，
5: 家人们呀，给我点一点关注吧，我们都是山区滞销的农产品呀，产品特别好，就是没销路，帮一帮我们农民兄弟吧。
0: 支持一下，是你这手机怎么全是带货啊？
5: 要不说我就烦他呢。
0: 咱那个手机就没有这个呀。
5: 您这没有啊？
0: 当然了，
5: 看看您的，
0: 你看咱那个。
5: 哎，哦，您这行
0: 怎么样？
5: 家人们，这款沐浴乳啊，我
0: 不洗澡，
5: 脏点。
0: 来，哎，乐意。
5: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
0: 哎，
5: 嗯，这款牙膏，
0: 哎，我不刷牙。
5: 这款洗面奶，
0: 我不洗脸。
5: 这款洗手液，
0: 我不洗手。
5: 您怎么哪都不洗？
0: 哎，我就不喜欢洗。
5: 我看您不是不喜欢洗
0: 啊，
5: 您是不喜欢水啊？
0: 怎么了？
5: 哎，您是不是有狂犬病啊？
0: 对，你才狗精疯，你怎么说话？
5: 咱接着干，
0: 接着来啊！
5: 别着急，
0: 来来来！
5: 哎呦，家人们，咱们这款手机啊，
0: 我不喜欢手机，
5: 正好我给您扔了。
0: 来来来，别扔了！
5: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它。
0: 我是不喜欢
5: 啊，
0: 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5: 您看您，您不能老图便宜。
0: 那怎么着？
5: 它这个就是啊，变相的让你消费
0: 啊。
5: 过去啊，咱们需要什么？咱就买什么。
0: 是，
5: 现在他天天推东西还都那么便宜，
0: 嗯，
5: 这就勾起你消费的冲动。
0: 对，
5: 哎，就是拿我媳妇来说
0: 啊，
5: 天天在家刷的就是带货，他买我就拿。
0: 拿什么呀？
5: 拿快递。
0: 拿快递？那能有多少快递啊？
5: 好家伙，那快递太多了。
0: 哦，
5: 今天5个，明天7个，最高记录是21个。
0: 哦，
5: 那天我

0: 实在拿不了，我借一电三轮啊，给那快递拉家去了。
1: 好，
0: 我们小区邻居还议论我，
1: 议论你什么呀？
0: 瞅瞅瞅瞅瞅。现在啊，这说相声是不景气了啊！王重阳都送快递了，您赶紧把这手机扔了。
1: 别
0: 你说都烦死了。
1: 这个也就是私下议论议论你，
0: 私下议论
1: 啊，
0: 他们还有动手的呢。
1: 打你啊？
0: 打我像话吗？
1: 那怎么着啊？
0: 是这样，咱不演员吗？
1: 是。
0: 他们平常呢，有可能有的热心朋友啊，拍点咱的照片啊，
1: 对，
0: 然后就发网上了。
1: 哎，这还替咱宣传呢。
0: 要宣传还是好的，
1: 怎么
0: 就怕有些网友啊，他看这图片或者视频
1: 啊，
0: 在底下瞎议论瞎分析，
1: 有这种情况吗？
0: 怎么没有啊？
1: 是吗？
0: 这我都给您存起来了，
1: 啊、您存上吧，对不起。
0: 看这个怎么意思？
1: 哟，这不是我吗？
0: 交代交代吧。
1: 我呀是那天演完出之后
0: 啊
1: 跟观众朋友们哎掰掰手说再见，
0: 还说再见呢、啊、您看底下人怎么说的？
1: 说什么呀？
0: 说找刘伟演出 啊没有五百他不干。
1: 我现在演出都五百块钱，
0: 要不说呢，说相声不景气了。
1: 这别说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再看这张、再来看这个。
1: 嗨，这个我是演完出之后啊，跟朋友们比划一个，耶。
0: 您看人底下怎么说的？
1: 啊，
0: 说您啊，20块钱还得找观众借。
1: 不至于吗？啊，
0: 是不是？
1: 以后我演完出之后，任何手势都不比划了，我扭头就走。
0: 人家也有话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刘伟摆谱了，演完出不理观众，走道还背个手。
1: 我什么时候背手啊？
0: 最可气的是这条。
1: 哪条？
0: 震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1: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0: 说相声啊！
1: 哎呀，不就是说相声吗？
0: 那能干什么事儿？
1: 就是嘛！
0: 但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博人眼球
1: 哦，
0: 就为了赚流量。
1: 赚流量？
0: 就在这儿胡说八道。
1: 那是为这个，那可是不应该。
0: 您说是不是范能？
1: 哎，哎，但是我认为啊，有的时候，哎，你要是不看这些个东西，他就不给你推送了，这不就省心了吗？
0: 我不看。
1: 对呀，
0: 我跟你说，他就没有什么有营养、有意义的视频。
1: 你不见得啊，您看我这小视频。您看看怎么样？
0: 我瞅瞅啊。
1: 哎，
0: 哦，这个挺好，
1: 对不对？
0: 家人们
1: 啊，
0: 世纪大难题，
1: 您看了吗？
0: 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子？
1: 世纪大难题呀！这个是话语输出啊。
0: 这有什么输出啊？
1: 当然输出了。
0: 哪输出了？
1: 他不还没输出了？你慢慢听，那不就来了吗？
0: 输出
1: 来
0: 了。家人们，连裤袜，是袜子，袜子是袜子。裤子是裤子，连裤袜不是连袜裤，连袜裤也不是连裤袜。你不要把连袜裤当成连裤袜，更不要把连裤袜当成连袜裤。
1: 您看怎么样？现在北方取笑的毕业都直播带货了。
0: 谁北方取笑毕业？
1: 啊，这是口齿多清楚啊！
0: 不是，您听懂他说什么了？
1: 有他的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啊？
1: 关键是字儿多呀。
0: 字儿多就有道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
1: 连裤袜是袜子。
0: 你凭什么说它是袜子呀？
1: 当然了，视频里讲得清楚啊。
0: 视频说是袜子就是袜子，
1: 对，没错。
0: 您能信他的吗？他说是袜子
1: 啊，
0: 那下面那网上发的就是说不是袜子的，
1: 会有这回事吗？
0: 我给您搜过，连裤袜是袜子还是裤？您看这就出来了。
1: 哦，
0: 告诉你们，朋友们，这连裤袜它是裤子。谁再说是袜子，我大嘴巴抽他。连裤袜有裆，袜子没裆。记住了，有裆呢是裤子。没裆呢是袜子，谁矫情我抽谁。您说是什么？
1: 裤子。
0: 哎，怎么又改了？
1: 我怕大嘴巴抽我呀。
0: 您都听半天了，那您说说它到底是裤子还是袜子？
1: 它是纺织品。
0: 纺织品像话？
1: 那怎么着呢？
0: 我跟您说，让您烦恼，网上这些问题多了去了。
1: 是吗？
0: 您跑都跑不了。
1: 哦，
0: 像什么呀，这个沙发床到底是沙发呀还是床啊？电动按摩椅到底是电器还是家具呀？您说这个红烧肉它没有菜，为什么叫一道菜？黄瓜它本来是绿色的，为什么又叫黄瓜呀？
1: 我的妈呀，
0: 您给我都解释解释。
1: 行了，你这么一说，这手机必须把它扔了。
0: 对，
1: 来，你把手机拿过来。我把它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
0: 您等会儿，怎么着？您
1: 刚说我把手机放书包里，我现在就把它扔了去。
0: 扔之前，我得问您个问题。
1: 什么呀？
0: 您说这书包是装什么的？
1: 装书的呀。
0: 您为什么拿它装手机呀？
1: 他别说了。
2: 好，感谢刘老师，感谢春阳，太精彩了，谢谢两位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谢谢，
1: 谢谢您。
2: 好。

0: 再次感谢刘伟老师啊，感谢春阳。平时啊，我们有嘉宾来跨界啊，都是得问嘉宾紧张不紧张。今天我得问春阳，你紧张不紧张？
1: 我到现在还紧张，
2: 这没熊我。
3: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新节目
0: 啊，
3: 他刚拿了这个本子之后，我特别喜欢。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去排练和对词嘛，不知道大家伙看完之后，还满意不满意？
4: 满意，
1: 看不出来是春阳的，
0: 一点看不出来啊。那这个刘伟老师今天重新回到我们天津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已经退休七年了嘛，我今年67周岁了，所以呢，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这种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我回到家乡，我还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特别是今天跟这些个年轻的有识之士的这些相声界的这些个优秀的人才在一起表演，我也特别特别高兴。我要多多向你们学习，多多向年轻人学习。
0: 客气了啊，
3: 真的是
0: 这个，我觉得今天刘伟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精彩啊，而且我们天津的观众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您啊，也再次感谢刘伟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大奖。好，我们再次感谢刘伟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0: 心甘情愿爱你。
1: 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
2: 小花狗蹦蹦跳，尾巴翘，小狗一叫，汪汪汪，真棒！
1: 伸手不打笑脸人。
3: 你别嬉皮笑脸的啊！
2: 正好我给您扔了。
1: 来，别扔了！
2: 您不不喜欢手机吗？扔了。
1: 我是不喜欢啊，但是偶尔啊，哎，我看这手机卖这东西啊，还真便宜。
4: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

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止盈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4: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5: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4: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0: 大家好，我是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5: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5: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1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1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3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哎，
5: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5: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5: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

0: 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三等奖。然后英语
1: 呢？什么比赛？
0: 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四六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十名左右嘛。
1: 年级前十。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云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六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1: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六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0: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两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 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1: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0: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想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

0: 企业。
1: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着点看呢。
0: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2: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买入呢？
0: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2: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
0: 嗯，
2: 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八个字的这个规律？
0: 对，然后
2: 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0: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2: 达到预期了。
0: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2: 嗯，
0: 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哎，我觉得它有泡沫。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0: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3: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0: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就是
2: 哪些数据
0: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ellar 给它做成一个拟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4: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3: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5: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3: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5: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6: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1: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7: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0: 对，
7: 已经很高了。
8: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6: 对，他
8: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2: 你要考虑到春毅，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0: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2: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0: 在15%左右的。
2: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0: 70多。
2: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0: 40%。
2: 40%，好。
7: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

0: 这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校生，然后实盘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1: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2: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到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更做更多的，像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3: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4: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3: 听？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4: 对，你思考，
3: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4: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演，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5: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2: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5: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2: 有的。
5: 他帮你做了什么？
2: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5: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 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6: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2: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7: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6: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7: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2: 有一些分析啊，有一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7: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8: 交流到这儿，春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在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9: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毅，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全案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6: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10: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9: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这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粮食一位。
0: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2: 真的非常感谢，
4: 非常优秀啊，
2: 真是非常。

0: 感谢。
1: 以后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0: 好的，好的。
2: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梁是因为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3: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2: 你好。
3: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2: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4: 挺帅的小伙子。
2: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3: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2: 大几呀、啊？现在？
3: 现在大三。
2: 大三。
3: 对，
2: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3: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2: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3: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的身高干嘛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4: 骂你呢？
3: 不敢不敢。
2: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们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3: 对对对。哎，
2: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3: 是啊。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3: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2: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3: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2: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教什么呀？

0: 就是播音主持。
1: 哦，艺考。
0: 对对对，
1: 说说。
0: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功。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1: 哎，这是个本事。嗯、哦，他减之前多少斤？
0: 减之前170-180斤，
1: 减完之后呢？
0: 140多斤。
1: 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哦，
2: 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3: 那隔壁才卖5块钱一盒，
1: 隔壁5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3: 有什么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3: 有什么节目？这
1: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4: 啥时候开始唱呀？
1: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3: 可以，不错，来一盒。
1: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3: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1: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0: 买，就包圆了。
1: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3: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走了。
1: 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嗯，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叶院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佬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新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你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7: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4: 我刚办完年卡。
7: 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啊，那你去找林总吧。
6: 好，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0: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1: 你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2: 198。
1: 对，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3: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2: 林总刚刚跟你说要490。
1: 好，林总同意了吗？
0: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成了198。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也，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1: 谢谢，
3: 谢谢老师。
4: 文博，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3: 对对对，
4: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3: 是的，是的。
4: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3: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4: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哦，
3: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4: 你要知道余波的难度也很大，余波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呀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3: 是
4: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3: 对 对
4: 你这个节奏不行。
1: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3: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自信。
1: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3: 对，
1: 行吗？
3: 行啊，
1: 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的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4: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

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到

0: 小马，你的选择是？
1: 我想再看一看。
0: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1: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2: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1: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3: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4: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0: 是，谢谢二位哈，
1: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0: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啊，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1: 好好，
0: 再见。
1: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5: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3: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5: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5: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0: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5: 对。
0: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
5: 对。
0: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5: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0: 先圈了个城市。
5: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0: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5: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0: 什么游戏？手游。
5: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哦，
0: 这是哪个平台？
5: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哦，
0: 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5: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0: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5: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些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0: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5: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4: 大概写过多少？
5: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4: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有个数没有？
5: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4: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5: 每篇的话文字

0: 大概是在600左右。
1: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2: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0: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2: 太好了。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它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它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2: 你拍了吗？这个
0: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1: 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0: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0: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0: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2: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0: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2: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1: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0: 好，
1: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2: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1: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由于我们做手术之前啊，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0: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2: 慢慢想，不着急。
0: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2: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3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3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3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2: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2: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1: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在那护那几个人，我在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哎，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我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爷，

0: 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嘎七对，
1: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0: 对，反复核对，
1: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2: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3: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4: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3: 什么叫家庭原因？
4: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的太详细。
3: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4: 还在治疗中。
3: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4: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哥我姐他们就是，
3: 哦，你不是独生？
4: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哥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1: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0: 谁说的？
1: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0: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1: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0: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1: 好，
0: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1: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

0: 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1: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0: 嗯，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1: 京津冀都可以。
0: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0: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0: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其实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0: 我稍微想一下。嗯，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0: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0: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1: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1: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0: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

0: 栏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3: 阿姆，佳佳，

0: 站住！
1: 啊，我找韩少爷。
0: 韩少爷是你想见就见的吗？赶紧滚！
1: 我找他有事。青姐，
2: 怎么了？
1: 我找韩少爷。
2: 哼，是你呀？啊，你怎么还有脸回来呢？啊，赶紧走吧。
1: 是韩少爷同意我回来重新上工的，你就让我进去吧。
2: 同意你回来上工啊？这金楼上上下下的下人都归我管，让你回来上班我怎么不知道？
1: 他没跟你说吗？
2: 我看呐，你是不是想钓凯子？是的话就说嘛，但是我告诉你没戏，赶紧走。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了？
1: 就是韩少爷让我回来的，不信你看。
2: 你还跟我叫板是吧？
1: 这是他给我的。
2: 我跟你说啊，哎，你别逼我跟你动手，赶紧滚蛋。
1: 就是他叫我回来的。
3: 韩少爷，
2: 别，
3: 韩少爷，
2: 别救，别救啊。
3: 韩少爷，
2: 救，
3: 韩少爷。
4: 小心。哎，
2: 哎，
4: 没事啊。
3: 哎，韩少爷，是我呀。
1: 韩少爷，是我呀，你还记得吗？
4: 大眼姑娘，你还真来了。
3: 啊。
4: 阿金。
3: 哎，少爷。
4: 看着安排吧，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3: 啊，知道了，知道了，少爷。
1: 谢谢韩少爷，谢谢韩少爷。
2: 少爷走远了。那既然少爷发话了，你就去大堂擦地吧。
1: 好，
2: 去把衣服换了，但是记住，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惹事谁都保不了你，知道了？
1: 知道了，
2: 去吧。
1: 谢谢金姐。
4: 都有哪几家不肯配合呀？
5: 孙老板家的，沈老板家的，他们都说不敢得罪口日本人。
4: 我不去啊，心里都有顾虑。得让他们吃颗定心丸。
5: 嗯，
1: 韩少爷，
4: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就是昨天的事，想谢谢你。
4: 哪那么客气，干活吧。
1: 嗯。
5: 少爷，怎么一个擦地的你都认识啊？
4: 青岛，谁不认识你们家少爷呀？
5: 来来来来，搬啊！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少爷，你说这玩意儿它有这么金贵吗？倒腾它干啥呀？
7: 我跟你说啊，就这一块，够你一个月足吃足喝。
4: 怎么着，白三儿，带回去？
5: 哎，少爷，我看这事行。
4: 就怕你有命拿，没命花。
8: 韩少爷，韩少爷，韩少爷，哎，这儿呢，韩少爷。哎呦，韩少爷，
4: 孙老板来了，
8: 这可是道川社的货呀，他们要是来提货的话，我怎么交代呀？
4: 就说是我干的，让那帮孙子来找我来。
8: 哎，韩少爷，我哪比您呐，哪敢惹得起日本人呐。
4: 孙老板，你给我们九龙商会交了会费，我就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这帮孙子要敢到码头来闹事儿，我第一个给你出头。
8: 我是个生意人，不想惹那麻烦，您呐就行行好，别为难我好吗？
4: 这道川社欺行霸市，你走他们的货给你多少钱？不到我给你的一半吧。你都让人欺负成这样，还不敢吭声呢？
8: 韩少爷，道川社的人蛮横得很呐。再着，我还有一家老小呢，你们谁我都惹不起呀。韩少爷，您就不能体谅体谅我？
4: 我这还不体谅你呢？我这不光是给你出头，我这是给咱们九龙商会的商户们出头。这道川社要是再不收拾，就得骑到你骑到我身上拉屎了。行了，别担心了。有事儿都推到我头上，啊，扔！
6: 哎，好嘞，
4: 别扔，
6: 别
4: 扔，别扔！
8: 哎呦，别啊，别扔这儿！这不行啊，韩少爷！
9: 看来这个韩志杰是摆明了要和我作对了。
10: 韩志杰这几天把

0: 我们好几个码头的货给扔了，损失不少。你怎么不去警察署告他？那个李探长不是收了我们很多好处吗？我们走私的是烟土，民国政府和青岛政府都明令禁烟，只能哑巴吃黄连。
1: 没有自己的码头，确实处处受限。对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有一个九龙商会的管事，在我们的赌场欠了不少债，叫什么来着？洪万良。洪万良，把他找来。
2: 已经来了。您就是九龙商会的管事洪爷吧？
1: 哦，滕
2: 子先生你好，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您在我们赌场欠了上千块大洋的赌债，给忘了？舍长问你话呢。啊，滕子先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要不你宽限我几天？
1: 宽限几天干嘛？今天找你来呢？
2: 就是想把你的赌债全部都给免了，只不过，滕子先生，你有事儿尽管吩咐。
1: 你在孙家码头负责走货。
2: 对，您想用码头走货？
1: 不，我想要的是码头。

0: 慢点，没事。
1: 。
0: 金姐，那儿看见了没有啊？赶快把它给我擦了。
2: 哦。

0: 我是二弟五弟啊，嗯，咱老哥仨难得聚到一块儿，今天啊，咱要一醉方休啊，
1: 来。哎呦，上官蕊小姐，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哎，大哥，这可是金楼的一块宝啊！
0: 上官蕊，还不赶快敬酒啊！
2: 哎呀，
1: 啊，来，
2: 什么宝不宝的？会长才是咱们青岛的一块宝，要是没了会长，咱们大家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吗？
1: 呦，大哥，你听见没有？上官蕊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漂亮啊啊！大哥，真是的，我都羡慕你这块宝，我都眼红。
2: 二爷、五爷，上官蕊一并请了。
1: 嗯，好。
0: 老二，怎么了？怎么没精打采的？
3: 大哥，我烟瘾犯了，我得回去抽两口，你们玩得尽兴。
0: 哦，
3: 尽兴啊。
1: 嗯，好，二哥你慢走啊。
3: 哎，
0: 我说老五啊，听说了没有，志杰把日本稻专社的赌场给砸了，还把孙家码头的日本烟土都给销毁了。
1: 什么？这小子胆儿怎么这么大呀？
0: 你说这老二啊，坐着一句话都不说，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大哥，我觉得是这样啊，您觉得是什么意思？
0: 让他们闹去吧，到时候还得我收场。
4: 志杰，你快过来陪我喝点酒，给我解解乏。我这执勤职的都快累死了。
5: 累了，您就到这儿喝一口，坐一坐，歇一歇。反正有我在这儿。
4: 哎呀，这有钱人真好啊，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这闲着无聊呢，还能赌两把。
5: 你活该，早让你把这身皮脱了，非赖着不脱，这不自找的吗你？
4: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5: 我没良心？我没良心让你在金楼白吃白喝呀？你真行你！
4: 行，我不喝了。
5: 哎呦，厉警长啊啊！哎，把我珍藏那边好酒拿出来。
4: 我错了
5: 啊，
4: 厉大警长。您呢，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是？您到金楼来喝酒啊，给我们金楼是蓬荜生辉，我求之不得。来，李大警长，尝尝，这是我给你珍藏留的好酒。
6: 哎，孺子可教也，这还差不多。
4: 是。你给我喝的什么呀？
5: 我珍藏的百年陈醋，谁让你说话那么酸呢？
4: 我揍死你！我，
5: 你
4: 过来，
5: 你怎么着？
4: 过来
5: 啊！
4: 臭小子，你别动！
5: 我不过来！
4: 你别动！
5: 警察，你想怎么着？
4: 要不你让我打一下，要不你也喝一口，这事儿咱就算完。
5: 我干嘛喝醋啊？谁让你说那么酸的话呢？
2: 呀，俊后生啊！今儿怎么有空在这儿喝酒啊？码头上没事儿啊？
6: 行喽，好戏开场了。
5: 会不会说话呀？你盼着我码头上有事儿啊？
2: 就知道你拿我开玩笑。俊后生，一会儿我们俩喝几杯。
5: 叫谁后生啊？
2: 就是你了。
5: 干嘛你？上官蕊，你疯了吗你？
2: 哎呀，阿星，你说我对你们家韩少爷也是一片真心，他怎么总跟我这装糊涂啊？
4: 你问我呢？
2: 嗯，
4: 我哪知道啊？
6: 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
7: 别以为你偷懒我就不知道，给我把那边全都擦了。
8: 哦，知道了。

0: 上官蕊，小心会长就在隔壁呢啊，让他知道了晚上回去抽你。
1: 说来说去不就嫌弃我是会长的人吗？
0: 你不是自己说你是会长的人吗？守点妇道，别过两天又成了别人的人了。
1: 你我就想成为你的人。
2: 哎呀，
0: 就那么干看着你，
2: 警察不管这事儿啊，
0: 兄弟管不管呢？
2: 那你天天在女人堆里，你都没办法，我拿他有什么办法呀？
0: 你就缺个女人，你。
1: 没眼色的东西，那边擦去。好狗还不挡路呢。

0: 真是你啊。
1: 你是那个？
0: 对，那天在赌场，我叫厉晨星。
1: 啊，厉少爷好。
0: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多亏了韩少爷，他让我回金楼上班了。
0: 你
1: 看我那边还有好多事儿呢，厉少爷，你好好玩，我先忙去了。
0: 你忙。
1: 您玩得开心。
0: 哎，志杰，那个在赌场的那个萧姑娘，是你安排到金楼的？
2: 对啊，我好安排个人给你发糖啊。
0: 别胡说八道的，一天到晚没正经的，你怎么？
2: 哎，你不是爱吃人家给你发的糖了吗？
3: 队长，我。队长，队长，韩少爷，
2: 哎，三强来了，给他倒杯酒。
3: 哎，不了不了不了，
0: 怎么了？急着忙慌的。
3: 哎呀，李探长刚刚下了命令，半小时内要集合所有人。您啊，还是赶紧回去吧。
0: 行，我先回一趟警署，走。
2: 哎，糖给你留着呢啊，
0: 滚。

0: 知道什么事儿吗？不知道，临时通知的。
1: 据查，孙记码头孙维清涉嫌走私违禁物品。
2: 马上，
1: 咱们去查封孙记码头。遇到阻挠者，抓；遇到持械抵抗者，用你们手里的枪给我突突突了。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大声点！
2: 明白了。
1: 出发。

0: 孙太太，
1: 阿兰。
0: 哎，你怎么到金楼来了？
1: 阿兰，你在金楼做工啊？
0: 啊，
1: 那韩少爷在不在啊？
0: 你找他有事儿？
1: 警察把我们家码头给封了，他非说我们是走私烟土。阿兰，你在我们家做工，你知道我们俩胆小，这种杀头的事情我们从来都不敢做。
0: 嗯，
1: 我找韩少爷就想保我们家老头子，那帮警察下手太狠了，我怕他吃不消啊。
0: 你先别着急，刚才韩少爷接了个电话出去了，说不定就是为了这事儿。要不然这样吧，我陪你去码头。
1: 哎，好好好，走。
2: 哎，韩志杰，怎么又是你啊？那天在赌房，我不跟你说了吗？好话不说二遍。你们再闹事儿，老子把你抓起来。
3: 我一良好市民，我干嘛跟警察署过不去？我就是想啊，这警察办案是不是得讲究点证据啊？您说天上掉馅饼我都能信，说孙老板走私烟土，这打死我也不相信。孙老板的码头在青岛十年了，行里的人谁不知道孙老板厚道守法？
2: 这不是鸦片，这是什么？怎么说不算铁证？
3: 还真是大烟啊！那这也不能算证据啊，这不跟日本人赌场里一样吗？
2: 你们九龙商会是不是收了孙维清的钱了？处处替他说话呀！啊！
3: 李探长，这不是收钱不收钱的事儿。我这码头上验货的兄弟连轴转，也不可能把每箱货物都验到。您就带这么几个人，是怎么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堆得如山似的货物里头查出两罐大烟膏来？难不成你的兄弟把每罐益母草都尝了一遍了？还是您黎探长有火眼金睛啊？
2: 老子有线人，有线报，这事儿也要跟你说吗？
3: 说到点上了，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线报上。孙老板走私烟土，就走私两罐大烟膏。您连这问题都没查清，您就把人打成这样，这难免又让我多想。您说这线报后面的人，他什么目的啊？是借题发挥，借刀杀人，还是以权谋私呢？
2: 老子是探长，怎么办？还用你教吗？来人，把码头给老子封了！
4: 是。
5: 哎，你干什么？
1: 维清，让开！维清，你没事吧？啊？他是冤枉的，他没有走私烟土。
2: 我告诉你啊，你是个妇道人家，我不跟你动手，赶紧走开！你要是再闹，把你也抓起来！
1: 探长。他心脏不好，你不能这样折腾他，这样他会没命的。
2: 他有重大嫌疑，你不知道啊？
3: 李探长，我给你个小建议，孙老板是我们九龙商会的商户，您要是带走恐怕有点不太合适。您要是查案，我以九龙商会的名义担保，他一定会全力配合。当然了，我们商会也想尽快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2: 好，韩志杰。老子就给你这个面子，孙老板你管。如果他要畏罪潜逃的话，我就找你算账。
3: 我随时候着你。
2: 收队。

0: 邱老板，怎么样了？
1: 没事，这些弟兄们被打得够惨的，
0: 回去早点休息吧。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咱这黑锅不能白背。这几个兄弟我管了。
1: 韩少爷，这件事情跟道川社肯定有关。你呀，别趟这趟浑水了。
0: 我心里有数。
2: 孙太太啊，要不我跟你回去吧，说不定还能帮把手。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韩少爷，我啊，
3: 阿兰以前在我家做过工，我小儿子啊就是他给带大的。刚刚我去金楼找你啊，正好碰到他，他就陪我过来了。
0: 还是个热心肠。白三儿，哎，送孙老板回去
4: 啊，
0: 然后回来开会。
4: 是，
1: 这儿就交给你了啊，
0: 回去好好歇着。

0: 少爷，孙老板送回去了，大夫也给请了。
1: 坐。
0: 哎。
1: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0: 那还用说吗？那肯定是道川社栽赃啊！这黎荣祖跟他们是一伙的，那是一丘之貉呀。
1: 对啊，可问题是码头上的货都是经咱们兄弟手验过的。那道川社这笔大烟膏是怎么混进去的？
2: 是啊，仓库重地，外人是一概不让进的。
1: 所以说是内奸。
2: 内奸？内奸？
1: 马上查。看这两天谁加过货，这批益母膏是经谁的手办的？
3: 进货咱这都有清单的，
0: 哎，看看来。
2: 啊，来。
0: 少爷，没错，这就是洪万良加的益母膏，而且这批货是临时加上去的。
1: 洪万良人呢？
2: 红爷有一段时间没来码头了，说是病了。
1: 吃里扒外的东西，
0: 走。

0: 哎，少爷，红万良，
1: 红万良，哎，你跑，我看是你跑得快，还是我的子弹跑得快？潘虎，嗯，
0: 什么呀？
1: 枪，
0: 没带啊，
1: 还敢跑？

0: 哎，这少爷不能再追了，
1: 转了干嘛？你忘了，那上次查出大烟，那黎荣祖都把日本人给放了，你这才要过去日桥区，不得给咱弄一个寻衅滋事之罪啊！少爷，这事得从长计议。
2: 哎，少爷，他这个人怂话怂，理不怂。
0: 对，
1: 枪呢？
2: 这没人说今天要用枪啊。
1: 下回再不带枪。
3: 我拿你当枪的，滕少爷，上回说了半途，这事得让会长知道。走，快走啊！社长，洪万良出事儿了。
4: 那他人呢？
3: 昨天韩志杰要追杀他。
4: 还好我及时把他接了回来，否则恐怕已经被他干掉了。
3: 周大豪，你去告诉他，这两天就别出门了，免得小命不保。只要跟着我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他的。好。
4: 码头那边怎么样？
3: 黎探长亲自带人去了码头，本来是要把孙维清抓到局子里去的，可是韩志杰出来插了一杠。
4: 李探长只能放人了。孙维清倒是好办，这个韩志杰真是个麻烦。我们在青岛做生意有他在，很难做。
3: 你的意思是除掉他？
4: 现在九龙商会的势力很大，我们不能蛮干。最好就是借刀杀人。 江湖上一直有传言，说是八月十五就是九龙商会会长换届之时。曾念安要退位吗？10年前，九龙商会拿下金楼，韩家父子获得首功。当时曾念安就许诺，10年之后把位传给韩金泉。现在10年之际已到，但是让不让位？
3: 就不知道了。
4: 如果我是他的话，一定不会让位。

0: 韩少爷，孙老板、孙太太来了。
1: 孙老板，嫂子，会长在里边等着呢。啊，走吧。
2: 小兰，啊，
0: 金姐，
2: 你去把门口那块空地擦一下啊。
0: 哎，金姐，门口的空地也要擦吗？
2: 怎么，不想干啊？
0: 不是，那是大马路。
2: 大马路也得一尘不染，我让你去做，你就得去做，还讨价还价是吧？
0: 没有没有，
2: 没有还杵在这干什么？换衣服干活啊！
0: 哦，知道了。
3: 整个码头啊，都被封了，还抓了20几个人。他们在我的仓库里放些烟土，非说我参与了走私。天地良心呐、啊！我孙家码头走了什么货？二爷，您是最清楚的了，怎么可能有烟土呢？二爷，您得给我做主啊！
4: 不不不不不，我哪能做主啊？这事儿得会长说了算。你急糊涂了。
3: 啊，曾会长，您得给我做主啊！
5: 快起来，起来说。
4: 起来吧，哎，来，
5: 这没有来由的，黎荣祖怎么会这么做呢？二弟啊，说说你的看法。
4: 我听会长的。
6: 这还用说吗，大伯？这黎荣祖肯定是道川社指使的，这黎荣祖就是道川社的狗腿子啊。
5: 说孙老板走私烟土。我是不信，道川社在青岛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藤泽到青岛来才几天呢，就对孙老板下手，我真是。

0: 讲不明白。孙老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了道川社？
1: 会长，是这么回事。这前两天吧，我带了点人，去孙老板家的码头上，把道川社放在码头上的烟土给抄了。
2: 放肆！这事儿是你能做主的。
1: 哎，爹，我是谁呀？我是商会的执事啊。那商会让我管码头，日本人在码头上走私烟土，我不管行吗？
2: 不管怎么说，那也得请示会长。
1: 这不临时查的吗？再说了，您说这么点屁事儿，就交给会长来办，那会长平时还干不干别的事儿了？
2: 你这这，
1: 爹，
0: 二弟啊，你这身子骨可得注意了。
2: 这孩子真是气死我了。
1: 爹，您身体不好，别老生气。会长，我是这么想的，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平了道川社。
0: 平了道川社啊？你在青岛跟日本人打个架，都到领事馆去给裁决，平了道川社，那不成了国际事件了？
3: 曾会长，那我那码头，您可
0: 孙老板，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把事情弄个真相大白。不过呢，你得容我点时间。哎，
3: 那就多谢曾会长了。
4: 孙老板，您先请。
3: 好，告辞。
5: 走。
0: 行吧，都说说吧。
4: 哎呀，大哥，这事不好办呢。你看，现在已经动用了警察，他们在暗，咱们在明啊，咱们吃亏啊。这事儿
0: 直到现在咱们也没有抓到道川社的把柄。二弟啊，咱们哥几个你主意最多了，说说。
2: 老五说的没错，这一次啊是警察出面，恐怕很难按江湖规矩办。能不能大哥跟林荣祖好好聊聊？
4: 好，大哥，二哥说的有道理，跟黎荣祖好好谈一谈。
1: 五叔，爹，黎荣祖跟道川社都一个鼻孔出气了，你跟他们谈有用吗？
4: 二哥，大哥，我觉得志杰说的也有道理啊。你们想啊，你说这黎荣祖一直偏袒着道川社，咱没少吃他的亏啊，是不是？二哥，
2: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先稳住孙老板，现在码头是在警察的手里，如果道川社想拿到码头，那必须要和孙老板谈呢，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再按江湖的规矩办，你看行吗？
0: 已经制动。好，
1: 会长，人家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还已经制动呢，老趴那儿不动那是王八。爹，以后您这么怕事怎么当会长啊？怎么当？你
2: 给我出去，听见没有？
1: 出去就出去。
0: 二弟啊，志杰这暴脾气真不随你啊。
2: 我教子无方啊，让两位见笑了。
1: 谁没长眼把盆放这儿干嘛呀？
5: 韩少爷，对不起。
1: 不是你擦地，你把盆放这儿干嘛呀？
5: 那擦地不把盆放这儿，放哪儿啊？
1: 那也不能放正门口啊，这出出进进客人踢着怎么办啊？你看，
5: 可是进进出出那么多客人都没有一个人碰到，就您，
1: 你把盆放这儿，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5: 韩少爷，你怎么那么大火气啊？不是，你把我的盆踢倒了，然后把我的衣服还弄脏了，你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啊。
6: 怎么了？还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少爷啊？你这死丫头，你怎么跟少爷顶嘴呢？

0: 我不知道韩少爷为什么心情不好，可是心情不好也不能拿别人撒气啊。
1: 不是，你还反了天了，我看你是昏迷了你。
2: 戴尔姑娘，这是第一次，我告诉你，这儿是金楼，在金楼没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记住没有？
0: 韩少爷，我怎么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你好好说话，我在跟你讲

0: 伤了，你就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1: 不，
0: 我说的没错吧？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吧？
2: 阿金，
3: 哎，少爷，
2: 是不是你让他在这儿的？
3: 是啊。
2: 啊，这台阶有什么好擦的？这擦得干净吗？这个，你是不是故意刁难他？
3: 没有啊，少爷，我这不是怕门口尘土太多，怕把客人的鞋给弄脏了吗？是不是？
2: 我告诉你，他是我找来的人，你刁难他就是刁难我，知不知道？
3: 啊，知道了，不敢了，少爷。那个肖兰啊，那你就进去吧啊，以后这个大门口就不需要你擦了啊。
2: 这总行了吧？
3: 少爷，你慢走啊。
0: 你还没有跟我说对不起。
2: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你？
0: 不是韩少爷，你刚才跟金姐说的那番话，我谢谢你。可是这事儿是一码归一码，你就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3: 交给我，少爷，我打死！
2: 哎，这！我好男不跟女斗。
3: 是。
2: Sorry。
3: 啊，少爷骂的真好。
0: 这是对不起的意思。
3: 啊，少爷，您慢走啊。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收拾收拾，进去吧。
0: 是。
3: 慢点啊。你们两个把这儿收拾一下。
4: 我看呐，二爷说的对，不能正面跟道春社干，到时候抓不到狐狸，反弄得一身骚。
2: 他们那都是胆儿小，那孙家码头不是商会的产业，也是商会的会员呢。哦，说查就查了，那怎么跟大家解释啊？今天孙家，明天马家，后天韩家，那商会的脸在哪儿呢？
4: 会长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
2: 你是不是我兄弟啊？你坐哪条板凳啊你？
4: 会长、二爷，那都是老江湖，你说的道理他们能不明白吗？商会又不是你一家的，哪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2: 以后金楼都是我的，
4: 住手里鸭子还会飞呢，到手了再说吧。你少说。怎么了？
2: 我问你，这李荣祖怎么突然就对孙家码头下手？
4: 这我看呢，他们是捡软柿子捏呗。道川社想要码头，总不敢找你们韩家动手吧？更何况有你这位爷镇着呢。
2: 他敢？
4: 码头是查封了，他现在名义上还是孙家的。下一步应该是李荣祖牵线，让道川社出来谈，那时候商会就好出面了。你听你爹的，绝对没错。
2: 不愿意听他们，都是阴谋诡计。我就相信我的拳头，直来直去。
4: 你拳头再硬，那也不是所有人都怕的，你知道吗？
2: 哟，今天是几个意思？有点不服啊？
4: 啊，我不服。
2: 来吧，练练。
4: 来就来。我就不信，我就永远打不过你。
5: 会长，不出所料，李荣祖牵线约孙老板与道川社的江老板谈判，下午4点瑞祥茶楼。
6: 嗯，都在老二的意料之中啊。
7: 会长，我们怎么办？
6: 该怎么办怎么办？去找魏东礼。
7: 去找五爷，
6: 让他陪孙维清去见江运国。
5: 是是。
8: 二爷，孙记码头的价格一直比我们低，这些年来也抢了我们不少的生意，要不要借这个机会一举把孙家码头拿下？
6: 那是你的如意算盘，金楼那位爷会同意吗？
8: 您的意思是说会长会有动作？
6: 一定会。志杰呢？叫他过来。
8: 啊，已经叫了，马上就到。

0: 爹，常叔，
1: 哎，
0: 给您沏的今年的新茶。
1: 嗯，看看那边。
0: 孙记码头怎么了？
1: 今天下午3点，孙维清和江云国谈判，无非是谈一个码头的归属。
0: 这盗船社想干嘛？明抢了！我召集人手去。
1: 回来。你多大了你？怎么还那么冲动啊？好好想想这件事，我们韩家到底该怎么做？
0: 等呀！
1: 坐下，好好给我想想。我韩金泉的儿子，不能有勇无谋。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码头上油水大，老二能有今天靠的就是码头。老五啊，想不想捞点油水啊？
1: 那看见好大哥，
0: 那你就听我的，你去陪崔维清去道春社跟他们谈价，不管道春社开出什么价，商会出两倍的价钱买下码头，然后交给你打理。
1: 哎呦，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了。
0: 不用谢，这么些年你跟老二苦乐不均，都装在大哥心里头呢。
1: 哎，没事大哥，
0: 大哥会一碗水端平的。
1: 我知道大哥。
2: 想明白了吗？
3: 我想不明白，那大伯为什么要这么对咱们韩家？
2: 功高盖主就是罪，如今码头的势力大了，你处处挑头招摇，你当会长眼睛瞎看不见吗？
3: 那怎么了？他十年前答应过的，金楼以后是咱们家的。爹，以后您就当这个家，您坐在金楼里享清福。别说青岛，山东敢招惹咱们商会，我灭了他。这孙家码头我下午必须得去，我不能看孙老板让人欺负。哎，爹，
2: 打打杀杀，自古以来谁靠打打杀杀夺取天下？项羽乌江自刎为了什么？你猛能猛过楚霸王吗？就你这脾气，哼，跟当年的薛安泰一样。
3: 我能跟他一样吗？他是我枪下鬼，没我十年前那枪，哪有商会的今天？
2: 那你想过明天吗？你如果再这样，将来就会有人像你杀薛安泰一样杀你。我把话说明白了，金乙我不做，你小子更别想。以后在金楼管住你的嘴，少给我胡说八道。
3: 爹，我就不明白了，那十年前大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答应咱家的，他就能说话不算数了？
2: 他就是再说一百遍，那会长与我韩家无关。
4: 二爷，少爷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想明白，等他经历过了自然就懂了。
2: 从现在开始，商会的事情能退就退，洪万良的事让你五叔去管。明天开始到这儿来上班，码头是我韩家的基业。阿昌，
4: 在，
2: 用心辅佐志杰，别让他任性胡来。
4: 是，
3: 反正我不管码头，
2: 必须管。孙记，码头和我韩家没关系，什么时候出手我自有安排，少给我捅娄子。
4: 少爷，你就多理解一下二爷吧，他真的是为你好。
3: 我怎么那么不信大伯会那么做呢？就算他是那么想的，那五叔也不能惦记孙家码头啊，太没江湖道义了。哎呀，
4: 少爷，这个世界上还有道义二字吗？
3: 那这事儿我也得管，清理叛徒维护商会，这是我分内的事儿。
4: 就是你的分内之事，让韩家在外边把人都得罪光了。你知道二爷的心思吗？就是想守住码头这份产业，安安稳稳地过一生。少爷，十年前二爷可是个苦力，能挣得今天这份家业实在太不容易了。
3: 我爹就是好日子过多了，心里这点雄心壮志全磨没了。在青岛跟我韩志杰叫板，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0: 志杰，你怎么才来的？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我这不执行任务去了吗？
1: 怎么着？
0: 孙老板和江老板见面，林荣祖怕出事儿，派我们到瑞祥茶馆去守着。哎，对了，怎么是五爷陪孙老板去的呀？
1: 真是五叔去的。
0: 嗯，我一直在门口看着呢。
1: 真让我爹给猜着了。
0: 怎么了？
1: 他们谈的什么呀？
0: 哎，你太抬举我了。他们谈事儿，我能有资格进去吗？不过看他们出来的表情，应该是谈得不太好。这事儿啊，我看没完。

0: 准备送床单，拿着这个能从这儿走吗？
1: 那
0: 那边。
1: 哦，知道了。
0: 干什么呀这是？
2: 韩少爷，别在这儿喝闷酒啊，我来陪你啊。
3: 你别害我了啊，赶紧走吧，一会儿会长看着又惹我一身骚。
2: 你还真是不解风情啊，你看看里边有多少人排着队请我喝酒，我都不去，现在我来请你喝酒，你倒不领情了。
4: 哎呀，上官小姐真是屡败屡战的，佩服。
3: 谁领情你找谁去，
4: 别扫我一身呢。
2: 韩志杰，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3: 不看你就不是男人了，我不是你身边那些贱男人，离我远点啊。
4: 你也是，你老气他干嘛呀？
3: 我气他干嘛呀？这要让会长看着，他没好果子吃，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行，就你心好，来，喝酒。
3: 换个杯。
5: 孙维清当然是一口回绝，不过我们有他的罪证。李探长说了，只要他不就范，就公事公办，他不得不答应，只能够按照价码把码头让给我们。
6: 在场的魏五爷什么态度？
5: 他能怎么样？无非就是拿九龙商会来压我们。李探长在，抓不到我们的把柄。
6: 我是担心夜长梦多。
5: 那么就把孙维清抓到局子里边去过过堂，他不得不答应，十拿九稳。
6: 我看未必。如果孙维清把码头卖给了曾念安，我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有这个可能吗？
6: 马上派人连夜去孙家，今天晚上我就要拿到码头的契约。
5: 明白。
7: 大哥，他们出价50000块钱打呀，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孙维清的码头7个，比二哥的码头也就少6个。
8: 大哥，反正我也没跟您商量，我呢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们出80000块钱打洋。他同意了，说考虑考虑。
9: 考虑考虑，这事儿可不能等，万一黎荣祖先动了手，我们可就帮不了他了。阿鲁安生，你们去找孙老板谈，就说我出10万大洋，让他们立马签字画押离开青岛，否则性命难保。
10: 是是。
11: 哎，快快快快快！
4: 在那儿琢磨什么呢？来，喝酒。

0: 走，哎哎，怎么了？你不是说孙家码头事儿没完吗？啊，怕是今天晚上要出事儿。走。
1: 哎，韩少爷，你的衣服。
2: 你俩货跑哪儿去了？
3: 往那边去了。
1: 上车。韩少爷，你的衣服。韩少爷，韩少爷，
3: 韩少爷。哎，这是韩少爷的外套吧？
1: 是。
3: 啊，我下班了，我给他送过去，给我吧。啊，对了，韩少爷去哪儿了？
1: 好像是码头孙老板家。
3: 啊，谢谢啊。
4: 孙老板，您把字签了，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啊！别不知好歹。嗯，
1: 你们这么对我，曾会长不会饶过你们的。
4: 你们现在全家都在我手上，你还提那个姓曾的，哎。
5: 那李荣祖答应给我两天考虑的时间，
4: 可我们社长没有答应。我告诉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5: 哎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放开我的孩子！你要是不签字呢，我就一个一个的杀，一直杀到你签字为止。 这个孩子就是第一个。
5: 好，我签。
4: 那就快点。

0: 拿去，洪万两，从前你也是九龙商会的人呐，现如今帮助日本人害自己的同胞，难道你不羞愧吗？你这倒是提醒我了，你对我的过去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可不太好啊！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这个王八蛋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该死的倒穿社！ 此地不宜久留，要被别人发现，误会是咱们干的，就麻烦了。

0: 干什么呢？
1: 我是金楼的，给韩少爷送衣服。
0: 韩少爷已经走了，赶紧走。
1: 这孙老板家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我让你走你就走。走。

0: 我们不能进去，我管他什么去，进去我必须杀了他！你冷静点，
1: 你想杀他，我帮你，但是我们不能持枪进日侨区。
0: 阿星，刚才那两个孩子怎么死的？
1: 你没看见是吗？
0: 我看见了，所以我跟你一样想杀了他，但就我们两个进去，就等于白白送死。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你相信我。

孙太太，孙先生，朵朵，朵朵，你醒醒啊，朵朵，石头，石头。

0: 快，劳役者走，那里是红哨。走。
1: 社长，这下你可以放心了。明天你带着李探长，拿着文书去接手孙记码头。
0: 好。

0: 社长。哎呦！社长，我做错什么了？
1: 我要的文书你是拿回来了
0: 啊，
1: 但是你未经我的同意就杀人，而且还被韩志杰看到了，你这样做是在坏我的大事。
0: 我那是怕那姓孙的去九龙山会报信儿。
1: 拿到了文书和合同，他找蒋委员长都没用，还需要你多事吗？
2: 社长，这件事也不完全怪洪万良，他也是按照江湖规矩办事，消消气。
1: 让李荣祖连夜去孙家，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证明这件事情跟道春社无关，千万不能让这件事情演变成了国际纠纷。
2: 我这就去打电话。
0: 于大夫，于大夫，于大夫，
3: 坚持一下。怎么了，
0: 于先生？孙太太受伤了，您快给看看，救命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来，走。
4: 什么？一家老小全都杀了？
0: 是，全都杀了。
4: 嘿，这欺人也太甚了！我
5: 老五，
6: 嗯，
5: 你要做什么？
6: 我不做什么呀。
4: 不是大哥，咱们得找这个道川社讨个说法呀。
5: 我们首先要拿到码头的契约，我不心疼孙老板家死了多少人，我心疼我们的码头。
4: 哎，大哥，
5: 你们说

0: 志杰也去了，
1: 是，我们刚到，他们已经到了，然后他们追着倒川社的人，后来还大打了一场，只可惜没追回文书。嗯，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有个态度，告诉志杰，收回码头，码头就是韩家的了，去吧。
2: 哎哎，别别别，不是韩家。哎，大哥。
0: 我魏东篱也能拿回码头？
3: 好了，老五，命里不该有。码头啊，也是个硬骨头，啃不好要啃掉牙的。
0: 老五啊，我是为你好，先让志杰打探打探深浅，
3: 回头我再给你拿回来。哼，行，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一切听大哥的。

0: 于大夫，孙太太失血过多，可能还要昏迷一会儿。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救好她的。啊，
1: 孙太太可不能再出事了。你说孙家遭那么大的难，她万一再有个……
0: 怪我，怪我，都怪我！
1: 志杰，洪广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只要他在青岛，咱们早晚都收拾了他。
2: 你们这些人呢？
1: 就知道打打杀杀的，还连累孙太太一个妇道人家受血光之灾。你们要是能够把那个刀子放下，我这个诊所就是关了，我也高兴。可日本人强迫孙老板他们家贩卖烟土，那我不能不管呢？这不能全是我的错呀！志杰，于大夫也没怪你。我看，二爷说的对，凡事得三思而后行，不能太冲动。
0: 他们那是怕日本人，倒像他们那样，那日本人早都欺咱脖子上拉屎拉尿了。他们怕，我不怕。十年前，那我再说。你给我打住！
1: 我看你还不如这位姑娘呢。就是因为她看见孙太太还有一口气在，给孙太太包扎，要不然血早就流光了。小兰姑娘，没想到。
0: 关键的时候，你还挺冷静的。啊，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就觉着救人要紧。听见没有，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要先救人，人命关天，懂吗？秀姑娘，谢谢你。
3: 韩少爷，你用不着谢我。不过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
0: 你说什么？
3: 你做事情不能这么顾前不顾后啊！
0: 我韩志杰，
3: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你什么态度啊？孙家遭那么大难，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这是……
0: 哎，志杰，萧兰姑娘又没有恶意，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兰姑娘，对不起，我先告辞了。于大夫，我先告辞了。啊！
1: 什么人？
0: 二爷，这是我给您新做的，您试试。
2: 阿长，再加一点冰片。最近我的嗓子总是有点不舒服。
0: 是，
2: 抽小子回来，让他过来见我。

0: 孙维清死了吧？
1: 爹，您都知道了？
0: 猜的。
1: 您猜的？您猜，您为什么不拦着呀？那孙家怎么说也是咱们商会的会员呢，现在您害得家破人亡，您让其他的商会会员怎么想啊？
0: 这是你该管的吗？该怎么办？

0: 那是会长的事，轮不上你。爹，您告诉我，您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您都猜到了武叔会陪孙老板去谈判，您也猜到了孙家会出事儿，您就这么干瞪着眼看着不管呢？爹，您别再抽这个了，天天叭叭叭抽这个，您身子盯不住，您看都抽成什么样了都。
1: 志杰，你知道我为什么抽大烟吗？一抽就是10年吗？不都说10年前给吓着了吗？哼，我韩金泉自从踏上这道生死队伍来说，就如睁眼闭眼。孙膑庞涓斗志的典故，你是知道的。
0: 孙膑被打断腿之后，他是怎么留下这条病的？装疯卖傻呀！
1: 你爹我这10年就是装疯卖傻。
0: 爹，有话您就直接跟我说吧，别跟我绕圈子了。
1: 那好好的，您装什么疯卖什么傻呀？为了韩家，为了码头上众弟兄，你以为这世上？ 有什么朋友、兄弟义气吗？当初都是扛大包的兄弟，抱成团，才能有一口饭吃，不被人欺负。可如今不一样了，夺下了金楼，青岛就是他曾念安的。你指望他把这一切拱手相让吗？爹，不能吧！
0: 你们可是过命的兄弟，那他当初为什么说那个话呢？
1: 收买人心，指望我帮他坐稳江山。可如今不一样了，你我成了他的敌人。

0: 对不起，我错了。
1: 林总，队长，您可回来了，出大事了！孙维清一家老小被灭满门，
0: 我知道。您知道，
2: 林总干什么去了？这节骨眼上能干嘛去？肯定去现场了呀！
0: 这案子要轰动青岛。
1: 走。
0: 没有我韩志杰，就没有九龙商会的今天。他不能这么对咱们韩家。
3: 就你这脾气。
4: 你就不配做这金义。我跟你说了，如果你再不收敛，我就让你离开青岛，永远别回来。
5: 我哪儿都不去。
4: 老爷，少爷，刚才金楼来电话了，会长的意思是，孙老板家的事情，想让少爷出面摆平。不出所料啊。
6: 人是倒川社指使洪万良这个叛徒杀的，这件事我不能不管。
4: 为什么要管？
6: 我是商会的执事，这是我分内事啊。
4: 少爷，您听我一句劝，这个事情你不能插手。金楼派你出面，就是逼着韩家出面。倒川社的实力不可小觑啊，万一打起来胜败难料，更何况现在五爷和会长，他们的态度未必没有借刀杀人的意思。
6: 听懂了吗？
4: 那这件事总不能这么算了吧？当然不能这么算了。我们怎么出面、怎么解决，是我们韩家自己的事情。二爷，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事儿拖着，逼着那些商家和会长去要个说法。最后坐不住的，可是他曾念安。
7: 就按你说的办。志杰，从明天开始，你就去码头盯着。
4: 只要我韩家的码头不出事，外面就算是天下大乱，与我韩家无关。我韩家能有今天不容易啊！你小子，别把这份家业给毁了。
8: 爹，有个事儿您可能还不知道。
4: 什么事儿？
8: 孙太太没死，我送到老玉诊所了。
4: 孙家大势已去。 一个女人翻不了盘，你派人暗中保护她。毕竟码头是孙家的，也许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0: 李探长，
1: 能不能具体说说这间灭门案是否与孙继马所作案有关？
2: 是不是杀人灭口啊？
3: 探长，诸位，安静，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孙家灭门案和码头走私案没有任何关系。孙家四口人，三个人被害，一个人失踪。根据案发现场的调查来看，这件事情就是由一起恶性的抢劫杀人案造成的。你们这些记者啊，有的时候别瞎写，一切以警方公布的案件为准，知道吧？
4: 李荣祖，
5: 这不是很少有的事吗？
4: 事儿还没查清楚呢，就下定论，有点急吧？
6: 这位先生，你有什么新消息啊？
3: 哎，韩志杰，这是警察局，你捣什么乱呢？
4: 你看你别误会啊，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帮忙的。作为被青岛警察保护这么多年的好市民，我有权利有义务提供两点线索。第一，这道川社一直窥探孙家码头，李探长不会不知道吧？第二，道川社这两天逼着孙老板贱价出让码头，这李探长不会也不知道吧？这小日本做事向来不讲究，这李探长还没经过调查就要跟道川社撇清关系，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3: 别在这儿胡咧咧啥呀？你怎么就知道我们没有查啊？
4: 对，这李探长在青岛的警戒是这个，办案神速那是有了名的。那咱请李探长给咱说说，是不是办案有什么进展？
3: 我懒得跟你废话。
4: 哎，李探长，心虚什么呀？这青岛的记者都在这儿呢，跟青岛的广大市民唠一唠，案件有什么进展，让大家心里也踏实点。
3: 我心虚什么呀？我顶天立地，问心无愧。哎，不是，韩志杰，倒是你怎么老关心这个案子呢？你怎么就敢断言这个案子跟道川社有关系呢？
4: 孙老板是我们九龙商会的会员，我亲眼看着道川社的人从他们家里跑出来的，要不是钻进日侨区，我早人赃俱获了，还用得着你们？
3: 你们都听见了吗？都给我写下来啊！韩志杰，九龙商会大少爷啊！我问你，你跑孙家案发现场干什么去了？
4: 救人呢，干什么去？你们警察早到一分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我早把他们拿下了。
3: 救人？你怎么知道当天晚上孙家会发生血案，会死人呢？我看你就是最大的嫌疑犯，你在这跟我演戏呢？贼喊抓贼的，来人呐，给我抓起来！
4: 有本事你抓日本人去，
7: 走，抓我！
4: 抓什么本事？
3: 甭废话，给我带
4: 走！
3: 带
4: 你用做，告诉你，
7: 探长，这事跟志军没有关系，
4: 把我
7: 可以作证，
4: 怎么就得把我请出来？
3: 行了，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写东西以案件为准，我们警署说什么写什么，听见没有？走，
1: 走吧。
7: 李探长，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抓人呢？你心里最清楚，凶手就是九龙商会的叛徒洪万良和道川社的打手，你敢让我查吗？
3: 李善行，全青岛都知道你跟韩志杰穿一条裤子，你肯定他袒护你的兄弟了。
7: 李探长，你放着真凶不抓，在这为难我们，你对得起这身警服吗？
3: 我是探长，怎么办？我心里很清楚，你的职责就是保护现场，搜集证据，你凭什么断言这件事跟道川社有关系？
7: 李荣祖，死者里面有两个孩子。
3: 我知道，还用你一个巡警队长来教我？
7: 你是想教我怎么在现场伪造证据吗？
3: 来人，把枪给下了！动手啊！
7: 队长。
3: 孙振，
8: 哎，
3: 现在升你为巡警队长。李晨星，我叫你为三级巡警，给我巡逻去。
7: 李荣祖，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孙太太现在还躺在老余诊所，
3: 他在老余诊所。
7: 对，孙太太等着拆穿你们的谎言。
3: 已经铁定的案子了，谁也别想翻案。
6: 队长，你说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
0: 什么？关禁闭？
7: 二爷，你快想想办法，把志杰给保出来吧。李荣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我跟他争辩，他就把我降了职，明摆着包庇倒川社。
0: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可他就是不听。
7: 二爷，志杰没有错，倒川社的人欺人太甚，孙老板一家人太惨了，总不能让这帮杂碎逍遥法外吧？
0: 志杰做事有勇无谋，缺少历练，看来是得给他一个正经差事干了。阿查，
2: 在。
0: 明天让他去码头上班，带上支票，跟我去赎人。
2: 是。
5: 这个洪万良给我惹大麻烦了。
8: 社长，出什么事儿了？
5: 李荣祖说，那个孙维清的太太没死，被韩志杰给救了。
8: 这的确是个麻烦，他可是知道这事儿是洪万良干的，黎探长那儿也不好办呢。
5: 你让李荣祖赶紧结案，反正我们已经签了文书了，派人马上去接收码头。
8: 那么孙家的灭门惨案呢？万一孙维清的太太有重审？
5: 既然是洪万良干的，那就让他自己去顶着吧。这个人有勇无谋，留着也没什么大用。
8: 明白。
3: 韩二爷，是不是在你眼里，我李荣祖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人，是不是？
0: 犬子无状，唐突了探长，探长管教管教，让他长个记性也是应该的。这些，就当是我替犬子向你赔礼了。
3: 韩二爷，我知道你九龙商会家大业大，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不过你别忘了，在青岛是有王法的地方。
0: 我们韩家也想遵纪守法，这次犬子虽然是有些唐突莽撞，但也是为了查出真凶，还孙老板一个公道。我们九龙商会在青岛也是有一号的，所以说青岛地界上的事儿还算是清楚，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为这个案子出力的。
3: 韩二爷，你们九龙商会做生意就行啊，追凶查案的事儿归警察署，好像不是你们分内的事情吧？
0: 凡事都要讲个公正，如果赶上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商会作为行业的老大未必不能跳这个头啊。当然了，我相信黎探长一定会秉公执法，所以说我是多虑了。您看犬子是不是可以回家反省？
3: 来人，
7: 探长，
3: 去禁闭室把韩少爷给我放了。
7: 是。
0: 多谢
3: 韩二爷，麻烦你回去跟你那不可一世的儿子说一声，在青岛别闹事儿，要是闹事儿的话，老子还抓他。

0: 什么玩意儿呢？
1: 让你不要强出头，你就是不听。这倒好，白蹲了半天的牢房于事无补。行了，啥也别说了，从明天开始到码头上班，让阿长教教你码头的事情。别给我一天到晚到处的乱跑，净给我惹麻烦。
2: 这事儿也不能怨我呀，这李荣祖私通道川社不是一天两天了，谁都知道他包庇真凶呢。
1: 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说，就你傻乎乎的砸场子。
2: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知道真相，我就得给孙老板他们家讨回公道。
1: 讨回公道？公道是你家的，爱给谁给谁。明天一早给我去上班，阿昌盯着他，别让他乱跑。
3: 是。
2: 哎，爹，那程叔，我明天早上我还真去啊。
3: 嗯，
2: 我早上去点个卯，然后就放我走，行不行？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

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上官小姐，你要穿这一身上台的话，我敢保证这台下的叫好声啊，能把咱们金牢顶都给掀开了。
1: 他们叫好有什么用啊？志杰从来没有说过我一个好字。
0: 这韩少爷呀，是眼高于顶，就说咱金楼漂亮姑娘不少吧，他也没看过谁呀。
1: 你的意思，我还不如那些跳舞的呢。
0: 哎呦，瞧我这张嘴呀，怎么可能呢？你是金楼的花魁头牌，连会长啊都对您宠爱有加呢。来来来，
1: 会长的宠爱自然是好，可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一个韩志杰。哼，本姑娘我差哪儿了？哟，
0: 哪儿都不差。
1: 今儿晚上我一定让他夸我一句好不？
0: 一定一定啊！
2: 上官小姐，您要的燕窝
1: 放这儿吧。
2: 好，
0: 收收收收，再收点啊。
3: 好啊，
0: 嗯。上官小姐太漂亮了。
1: 呀，这丫头不是大门口擦地的那个吗？阿金，你会不会办事儿啊？让一个擦地的来给我送燕窝，她那手多脏啊！
0: 人家呀，现在不擦地了。哼，
1: 新来的你不都是要调教调教吗？怎么，良心发现了？
0: 是韩少爷吩咐她，不让她擦地了。他把韩少爷给骂了，韩少爷还帮他说话，把我给训了一顿。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
1: 韩少爷怎么能对一个擦地的这么伤心？我上官蕊在他心里难道什么也不是？
4: 最近进出港货物主要集中在23号仓库，这是货物清单，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仓库去看一下。
5: 少爷，未来两个月进出港货物会增加30%，装修工人人手不足，希望再招募30个工人，还请少爷定夺。
6: 少爷，咱码头运往全国各地的货物啊，都是魏五爷经办的，现在河北不太平，少爷，我们改为水路的话，要这样得和魏五爷打个招呼啊。
5: 你们说的这些事情啊，我会跟少爷商量一下，再给你们一个答复。你们先下去吧。
6: 哎，少爷，
7: 我们先走了。
8: 张叔，我觉得这个工头管得特别好，我特别放心。要不我还和以前一样，没事过来看看。我先走了。
5: 哎，少爷，老爷叫你来这儿呢，可不是为了光让你看看。老爷吩咐了，你哪儿都不能去。
8: 常叔，
5: 嗯，
8: 孙记码头那边怎么样？
5: 道川社已经接手了，最近货走得很勤。
8: 真不知道我爹他是怎么想的，干嘛非要忍气吞声啊？
5: 少爷，这是码头上最近货物来往的合同和用工名单，你先熟悉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就在隔壁。

0: 行。
1: 嘿，我去，你吓死我了！你先让那边等我。
2: 是。
1: 你小子刚放出来，你就跑码头上来了，不在金楼享享福？
2: 还说呢，昨天那事儿给我们老爷子惹

0: 行了，你小子属猴的，找个人看着你，省得你闯祸。
1: 你是不是我朋友？哎，你今天怎么微服私访跑这儿来了？你俩跟班的呢？
0: 嘿，还跟班的呢，我现在就是跟班的。
1: 什么意思？是不是林如祖难为你了？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儿啊？
0: 把我的小队长撸了，我现在又是个平头小警察了。
1: 凭什么呀？不是，他干嘛因为我的事儿撸你的队长啊？
0: 撸就撸呗，反正我也是个小警察。
1: 什么叫小警察？你是我韩志杰的朋友，欺负我韩志杰的朋友就是欺负我。最看不惯的王八蛋耀武扬威那样，本来做了坏事吧，还理直气壮。今天他要不给你官复原职，我砸了他的办公室。
0: 哎，志杰，你是刚放出来，你要是再闯祸，二爷知道了肯定打折你的腿。
1: 我腿折之前也得先把他办公室砸了。
0: 志杰，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这
2: 干爹
3: 啊，什么事儿啊？
2: 我把这鸡汤啊分了一半，想给孙太太送过去。
3: 嗯，
2: 剩下的这些就留着给我娘喝吧。
3: 九龙商会和道山社斗，害死了孙老板一家，所以啊，孩子，在这个世道上没有权势，那就得任人宰割，命如蝼蚁。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夺回金楼，不能让别人宰割。
3: 嗯，说得好，干爹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去吧，趁这个机会可以接近一下韩志杰。
2: 我明白。
1: 哎，不能进去啊！
4: 闪
1: 开！哎，你不能进去！
4: 吵着什么呢？
1: 探长，他要进来。
4: 干什么玩意儿？闪闪！
1: 是。
5: 李荣总，我问你，我兄弟阿星是犯了哪条法、哪条规，你要撤他的职啊？
4: 韩志杰，你说你算哪根葱啊？怎么着？我们警察署人事任免，得向你打个报告呗。你有这个权利吗？你可别忘了，要不是你爹昨天晚上在我这儿求了一个晚上，你还在禁闭室里待着呢。记住了，老子能关你一回，就能关你两回。咋什么咋？
1: 听响，别说两回，三回、四回、五回、六回都没问题。你李荣祖有本事有气，你冲我来啊！你跟我兄弟阿星犯什么劲呢？谁不知道他当警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你撤他的职干嘛呀？哎，这么着，你不是想我吗？我现在自己溜达到禁闭室去，爱关几天关几天。你要是想见我呀，咱俩搭伙过日子都行，只要管饭，但你把我兄弟的职给付了。
4: 谁要跟你搭伙过日子？我告诉你，韩志杰，人们都说你是青岛友谊号的人物，可我今天一看不尽然呐，你就是青岛友谊号的臭无赖。
5: 有句话听过没？叫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对你这种人，他还就得无赖。
4: 学是谁呢你？
5: 你想清楚了，要不然我在这儿天天陪着你，要不然你把我兄弟的职给付了。哎呀，这，我不是故意的啊！
4: 我疯了你！
5: 哟，还敢掏枪？
4: 我毙了你！
0: 志杰，不，探长，志杰，这是警署，不能胡闹。走，
5: 谁又在胡闹？
0: 探长，志杰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走，
4: 这给他个面子，滚蛋！
5: 不，走，我现在
4: 走，快走！
5: 哎，
0: 走吧，
5: 不是故意的啊！
0: 走，
5: 我等你信儿啊！
4: 走，这个王八犊子玩意儿，
5: 别拽我！李荣祖，等你信儿啊！
0: 走，
5: 你老拽我干嘛呀？你就那么愿意让李荣祖亲你脖子上拉屎啊？
0: 你再闹，我这警察就没法当了啊！
5: 不当更好，脱了这皮咱俩一块干，以后专找李荣祖的麻烦。
0: 你别嚷嚷了，我告诉过你，我是不会脱这身警服的。
5: 你就那么愿意让他折腾你啊？
0: 你不懂。警察再小也是官，你们再大也是民，你早晚有用得着我的时候。
5: 说来说去就是嫌我那庙小呗，李署长。
0: 随便你怎么想，反正我的事你别管。
5: 真不用我管，
0: 算我求你了好吗？
5: 我求你吧。

0: 反正你当不当那个队长都是仨瓜俩枣的油水。走，金罗新来的酒。
1: 不行，我还得巡逻呢。
0: 都这样了你还给李荣祖卖命，还真有瘾呢。你
1: 我不是给他卖命，我是给咱们两个卖命。我先走了。
0: 这当官就真这么好吗？当官
2: 我不想活了，你们别救我了。
3: 孙太太千万别多想了，你要保重身体。
2: 我怎么能够不想啊？我们家小石头才七岁，多乖呀、啊！还有我们家朵朵，那么漂亮，那么懂事，我们孙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老天爷怎么这么对我们呢？
3: 孙太太，啊，韩少爷来看你了。
0: 孙太太，好点没有？
2: 韩志杰，就是你，就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你！我们家维清那样求你，可你非要和道川社作对。你现在是有权有势，人家不敢动你。韩志杰，你给我滚出去！你个混蛋！你还我维清，你还我小石头，害我朵朵的命来！
3: 孙太太，孙太太，孙太太，
4: 嫂子，嫂子，
3: 孙太太，孙太太，你醒醒啊！
4: 于医生，
3: 孙太太，
4: 于医生，
3: 孙太太，孙太太，于医生。是吧？
5: 他情绪太过激动，所以导致昏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病人需要静养，你们不要老刺激他。哦，你们还是先回去吧，免得他一会儿醒过来又受刺激。
0: 那也好，那于先生，这孙太太就交给你了。
5: 啊，
3: 于大夫，我刚刚给他熬了点鸡汤，要是凉了的话，麻烦你热了给孙太太喝。
5: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韩少爷，你以后就不要再来看他了。你身上杀气那么重，会刺激到他的情绪，对他的恢复是不利的。
0: 我是想保护孙太太的安全。
5: 那你就在暗中保护吧。
0: 走吧。走啊。
1: 出去开车去。
6: 好。
0: 那个小姑娘，
3: 韩少爷，有事吗？
0: 既然于先生这么说了，我就不方便再来了。那你下回帮我向孙太太道个歉，你转告她，就算我韩志杰拼了这条命，我也会把他孙家码头给抢回来。
3: 知道了，
0: 谢谢啊。我先走了。

0: 你韩大少爷也来这里吃饭呢？哟，
1: 来了，
0: 老板，再来碗面。
1: 好嘞。我跟你说，这家的面条是全青岛最地道的，小时候只有闻的份儿，穷啊买不起啊。这人啊，不能忘本。
0: 装什么装？我才是穷苦孩子出身呢。
1: 跟你比啊，人比人就得死。
0: 谁让你老抱着这身皮不脱呢？
1: 我听说孙老板一家的案子结了，志杰，咱们大意了，光顾着追红万良了。回头李荣祖到现场做了手脚，就说孙家一案是抢劫杀人。
0: 那孙太太还活着呢，人证还在，敢颠倒黑白。
1: 你别忘了，李荣祖是代理副署长。

0: 这事儿自己干，反正不能让孙老板一家白死。你打算怎么做？
1: 这条路走到哪儿，就是孙家码头，拐弯那就是日桥区。
0: 你要劫他们的货。
1: 我得把动静弄得大点，我得让他们知道青岛谁最狠，长点记性。
2: 我劝你还是别轻举妄动。你看看那边，
0: 条小虾米。哎，不管他，先吃饭。哎，面呢？
3: 您的面来了。

0: 小姑娘。
1: 厉少爷，厉少爷好。
0: 你好，会跳舞吗？可不可以请你跳个舞？
1: 我不会跳舞，现在我正在工作呢。
0: 好，
1: 你好好玩啊。
0: 那行，你先忙。

0: 这个韩少爷还有心在金楼里耍。
1: 哼，韩少爷好像没把孙家的事放在心上啊。
2: 又让志杰去跑腿啊，以后这种事儿让李氏兄弟去做不就得了？
0: 怎么心疼了？
2: 哪有，
1: 韩志杰一向是拼命三郎，这好像不太像他呀。
0: 是不像他，像他爹。这都是老二的主意。
3: 哟，总算痛快一回，
4: 玩高兴了。
0: 志杰，
3: 送我。会长，
0: 孙家码头的事你可当心点啊。
3: 您放心，三天之内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好小子，我等你的好消息。少喝点酒啊。
3: 哎，
0: 陪陪志杰。
3: 三天，你疯了？怎么着，三天嫌长啊？还是对我没信心啊？
4: 有点儿。
2: 韩少爷，我们跳支舞吧。
3: 上官小姐，您请我跳舞啊？我可不敢当。那想跟您上官小姐跳舞的人都排到金楼外面去了。我呀，有约了。
5: 哎，哎，韩少爷。去哪儿啊？
3: 跳舞啊，干嘛呀？
5: 跳舞，韩少爷，
3: 跳舞。
5: 我不会，不会跳舞。
4: 上官小姐，你要没意思，我陪你跳会儿。

0: 韩少爷，我不会跳舞，再说现在是上班时间，万一让金姐看见了，我又要被骂了。
1: 哎，我喊你跳舞，谁敢说个不字？
0: 可是我真的不会。
1: 不跳就永远不会跳。慢点啊。哎，把手放肩上，放我手里。第一回，先退右脚，右脚，哎，左脚，哎，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蠢丫头，
1: 没关系，不带着你。

0: 走，走，来上。
1: 对不起啊，这别跳了吧，要不然我把你踩坏了，我可赔不起。
0: 让你跳你就跳，跳我不踩脚哪学得会啊？没关系，踩，使劲踩。

0: 眼睛看着我。
1: 不能看你眼睛，看了你眼睛又踩上你脚了。
0: 跟着我，放松点就行了。看着我，来。哎，哎，哎，
1: 我，
0: 这是你长这么大第一回跳舞吧？
1: 是又怎么样？
0: 哎，对了，孙太太怎么样了？
1: 她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可以吃点东西了。
0: 我让你转告的都转告了吗？
1: 说了。
0: 他怎么说的？说实话。
1: 他说他不领情，还说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0: 他恨我也是人之常情。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要把码头拿回来，码头给他管着，钱全归他。
1: 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上班去了。
0: 哎。

0: 我今天是走了什么背字儿啊？哎，上官呢？走了。
1: 你也不问人萧姑娘愿不愿意，就帮人跳舞。
0: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不是，你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别忘了你今天来是什么任务啊？陪我喝酒。
1: 什么酸溜溜的？有任务你还喝，能行吗？
0: 行不行你看啊。
1: 我可喝不了啊，要喝你自己喝。
0: 行，那你看着。我看你能看到什么时候。
2: 少爷喝这么多，二爷回去不又得生气啊？
3: 要我说，二爷管的有点多。少爷在青岛那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一个大男人喝口酒怎么了？
2: 来，少爷。
4: 阿星，
2: 哎呀，少爷，
3: 上去吧，少爷，
2: 咱们上车，好不好？
4: 阿星，
1: 志杰，
2: 少爷，
1: 志杰，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4: 阿星，
1: 你又耍酒疯啊？
0: 别忘了咱俩的事儿啊！
1: 你都这样了，能行吗？
4: 谁还行了？哎呀，哎呦，我很行，
1: 行
3: 行行，
1: 什么行？你回家行，赶紧给他拖回家去。哎，
2: 少爷，咱上车回家啊，
1: 快点，哎，
3: 慢点，
4: 回家，
1: 小心点，
4: 小心，
1: 行行行，哎，
4: 回家，
1: 快开门，开门，别摔着啊！哎
4: 呀，啊，回家，
1: 来来来，
2: 小心点，好，哎呦。
1: 慢点啊，
2: 走了。
1: 哎，你把你的鞋拿回去。
4: 我回家，回家了，回家。
1: 你看，志杰都喝成这样了，还硬撑，刚才多亏你了。
5: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厉少爷，那你就赶紧回去吧，我先上去了。
1: 哎，
5: 再见。
6: 社长先生，眼线回来报告说，韩志杰现在已经醉成一滩烂泥了，现在码头已经归我们了，木已成舟。社长先生，我觉得您是不是过于小心谨慎了？他韩志杰本事再

0: 他又能怎么样啊？不要小看了这个人，别忘了，斗场就是他砸的。嗯，社长，趁现在，装船发货，
1: 去办吧。明白。
2: 刚才说韩志杰请你跳舞了，啊！哎呦，
1: 干爹，他那是为了利用我，就是想气气那个上官蕊。啊，对了，他还想让我去劝劝孙太太，他希望孙太太把码头给他。
2: 哎，不急不急，至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你刚进金楼才十几天，有这个结果我就很满足了。
1: 我现在恨不得。
2: 马上就能报仇。哎，你看，又着急了是不是？以你的观察，韩志杰这个人怎么样？
1: 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哈哈，
2: 他有这个资本。要想了解一个人呢，别光看他的表面，是需要跟他交心的。
1: 可是他那种人，哎呀，我怎么跟他交心呢？
2: 这就看你能不能让他动情了。

0: 什么人？给老子出来！
1: 洪万良，你还真是不长记性，我正等着你送上门来呢。
0: 韩志杰，藏在后面鬼鬼祟祟的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给老子出来！
1: 我说过，我一定要亲手。

0: 阿星，掩护！全是大阴沟，一枪打死你都是便宜。
1: 快拍，快拍，快拍！
0: 少林，阿星，你叫他几招？没有啊？
2: 这次破案非常感谢韩志杰少爷哈，这次他在这个案子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会向市政府给他申请奖励的。
0: 给林荣总这家伙，直接写一个大王吧，
3: 没这好看。
4: 林探长，听说这次抓捕的走私犯就是谋害孙文清一家的真凶，请您介绍一下情况。
0: 这个案犯才刚刚抓获，没有审问的，这个不便透露。
5: 请问这次走私涉及盗川社，警方将会对盗川社采取什么动作？
0: 不管是哪国人，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了法，就必须得严惩，知道吗？管他是哪国人，至于盗川社，我会跟日本领事馆去协商的，犯法就抓，就枪毙。
3: 哎，你听他扯吧，我听不下去了，我先撤了。行，你走吧，反正咱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孙记码头现在已经由孙维清的夫人在管理了。总之，这件案子我们警署会秉公处理的。
6: 厉警官在这次行动中立了大功，请问会有什么表彰？
0: 厉晨星，厉警官，来来来。哎，过来，哎，采访呢、啊？哎，上来。这次厉警官破案立了大功，

0: 现在他又荣升为巡警队长。阿星，好好干啊！来来，
1: 爹，您什么时候来的？您坐着啊，我给您倒杯水去。
2: 你这么做，不但得罪了道川社，还得罪了黎荣祖，断了你五叔的念想，让金楼那位爷对我韩家是更为不满。哼，什么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这就是。
1: 爹，那日本人夺了孙家码头，杀了孙氏父子，也不能这么算了呀。
2: 你以为你杀了洪万良，抢了他们的货物，就能逼他们就范了？如果不是我安排记者，李荣祖很难给你好脸色看。
1: 啊，我说阿星没这么多鬼心眼吧？原来是您呐！
2: 要不是我安排记者，李荣祖非把你们俩冤进大牢不可，你信不信？
1: 信。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这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2: 你信？我让你别管闲事，你非去管孙记码头走道川社货物的事，结果怎么样？孙家是家破人亡啊。
1: 爹，我对不起孙老板一家，我也答应孙太太，这码头我一定会给他夺回来。
2: 夺回来？哼，你想的容易，你以为你抓住了他们走私烟土的把柄就能把码头夺回来吗？码头的归属那是要看契约，现如今由孙老板签字的契约就在道春社的手里，就算你把道春社的人杀光了，这码头也是道春社的。
1: 爹，我今天就敢跟您打这个赌，这码头我一定能给他夺回来。
3: 你小子还越说越犟。
0: 李神香，你小子是诚心给我难堪是吧？
1: 属下只是认真办案而已。
0: 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把你提提移出警署。
1: 信。不过你刚恢复我队长的职务，所以你没那么快。
0: 你个王八犊子，你怎么还跟我打擂台是不是？我有的是办法弄到你向我去求饶为止。
1: 属下知道黎探长的本事，等我求饶的时候再说吧。还有事吗？没事，属下告辞了。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损失有多大？
5: 都是韩志杰，现在看起来他是用醉酒麻痹我们。
4: 洪万良呢？
5: 还在局子里。社长，孙家码头的事我们必须要给一个说法。黎探长的意思是让洪万良顶罪，道川社撇清干系。
4: 让他顶罪，但他不能死。他了解九龙商会，他有用。
6: 孙震，三强，哟，
7: 队长，
6: 队长，都几点了，怎么还在这巡逻？人家别的组都收了，
7: 这局里不是规定到十二点吗？
6: 就你们两个傻实在，人家都宵夜去了。走，哎，回去了，
7: 星哥。这黎探长知道了不好吧？
6: 是啊，走吧。他又不在这儿，走。走。
1: 哎，
8: 嗯，
1: 你们俩瞅准了道川社的人就下手啊。
8: 嗯。
9: 哎，痛快，
10: 对，痛快。
0: 少爷。
10: 哎，你多了。
1: 还真是冤家路窄、
0: 少爷，你认识这俩孙子？

0: 川家康的后人，上回教过什么？
1: 那少爷，你这么说，咱们还动手吗？
0: 当然得动了，谁叫他倒霉落在咱枪口上呢？
2: 那正好，我早想拿小鬼子练练手了。
0: 哎，这不是你们俩练手的地方啊！一招放倒，留着活口，还得换把刀。
1: 放心吧，
2: 放心吧。

0: Не спусти!
1: 打！
2: 说，是不是你杀了我的妹夫啊？
1: 说，说。
2: 哟呵，不说，
0: 不让你不说，不让你不说。
1: 少爷，
3: 错了错了，
2: 怎么了？
3: 他堵着嘴了。
2: 那你不早说？这，
3: 哎，让他说。说说说，
4: 要杀就杀，我们日本武士可杀不可辱。
2: 呀呵，硬气，
1: 嘴还很硬嘛，
2: 还不可辱？我辱你怎么了？加点佐料给他捂上。
3: 不是少爷，没有佐料。
1: 哎，你的臭袜子给他捂上，
2: 不能浪费呀。
3: 对对对，
1: 你。这味儿挺大呀，
2: 半个月没洗了吧？
3: 来来来，
2: 味道怎么样啊？不可捂，捂上就舒服了吧？
3: 哎，少爷，
5: 你们俩把人给我看好了，口音千万别露馅，好好给我伺候着。
1: 放心吧，大哥。
3: 大哥，你放心。
4: 回来，
6: 爹，您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7: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怎么一夜没回来？
2: 昨天晚上我跟白三和潘虎，我们喝花酒去了，那酒喝的那个大。
7: 喝花酒？今天早上警署来消息。说道川社有两名日本武士在日桥区被人绑架，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6: 爹，有那么一点儿。
7: 你小子闯大祸了，你是把我韩家往死里整啊！说，人在哪儿？
6: 您还是不知道的好。
7: 事到如今，想置身事外也不可能了。你小子整天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韬光养晦，你听了吗？
6: 爹，
2: 人反正也绑了，总不能再给人家送回去吧？就算送回去了，他们肯定也没完没了。干脆咱挺直腰板跟他们提条件，大不了鱼死网破呗，再来一场。
7: 既然事情已经闹大了，光凭我韩家不行，为今之计只有把事情闹得更大，把水搅浑，让九龙山会和道川社斗在明里，否则我韩家就是众矢之的。
8: 这个韩志杰很嚣张啊，侧田可是京都有名的贵族，要是他出了事，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3: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8: 给领事馆打电话，让他们向青岛市政府施压，一个小小的韩志杰，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
6: 爹，爹，
9: 志杰，扶你爹坐下。
6: 啊，爹。
7: 会长，我把这妮子带来了，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竟然绑了道川社的两名武士，惹出了国际纠纷，

0: 请会长严加处罚。祖母，这事儿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是志杰不对。
1: 二弟，快坐下。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2: 日本的领事馆给咱们九龙商会发来了言辞激烈的电报，谴责咱们九龙商会绑架日侨。哦，他还有脸
3: 说咱们？他先惹咱们的好吧？闭嘴！戴罪之人，没资格讲话。哎呦，二哥，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
0: 二哥，
3: 我觉得志杰做的对。
0: 爹，您听听，您听听我五叔怎么说。
1: 但是你做的太鲁莽了，我虽然鲁莽了点儿，但是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看，倒穿射吃进嘴里的肥肉，要是不用点非常手段，它断然吐不出来。嗯，办法倒是不错，不过志杰，你也太急了。绑架日本人，这可是外交事件啊！哼，你这么小的年纪。 捅的娄子可真够大的了，都捅到国际上去了。
0: 大伯，我是这么想的，咱要干就干票大，现在什么年月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3: 我闭嘴！
0: 爹，我说句话就让我闭嘴，说句话你就让我闭嘴，我还说不说呀、啊？

0: 建筑是城市的骨骼。在香港，如何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桥梁公路，承载起这座东方之珠的繁华？结构工程师的设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已年过九旬的郑汉军是香港结构工程界泰斗级人物，也是首位获得英国结构工程学会金质奖章的华人。为香港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服务了70多年的他，建筑作品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些学校、医院、宫建、桥梁，历久而弥新，风采依然不减的根源，却与天津的一所大学有关。
1: 当时啊，那个时候正在抗战的时候，在天津唯一的有这个私立的工商学院有土木系，所以我就报了这个工商学院的土木系。
0: 天津的马场道117号，如今的天津外国语大学，它的主楼是这条道路上最显眼的地标，也引领着周边建筑的风格。
2: 原天津工商学院主楼在天津近代建筑中属上乘之作。这座建筑最有特点的是中部高而凸起的屋顶，属于法国孟沙式结构穹顶，附以红色的鱼鳞式瓦片，立面采用中心对称的古典三段式构图。那么建筑一层在中央部分呢，采用四组塔斯干双柱支撑，形成门廊，强调了主入口空间。
0: 如果时间回到1926年11月，这里就是天津工商大学，中国北方第一座培养工科和商科人才的高等学府。此时，耗资30余万元的本科教学大楼刚刚竣工，近5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大图画室、物理实验室、电气实验室、测绘室一应俱全。
3: 天津这时候正是大发展的时候，单是各国的

0: 洋行，登记在册有点规模的，就1000家左右。如果把小的算上，就好几千。除了外国的这个职员以外，他们还需要很多会外语、懂得外贸上中国职员。所以他这个工商学院成立以后，他这个专业非常受欢迎。他培养的人呢，有的是还没毕业的，就实习的时候就有人要。
1: 1933年。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备案的天津工商大学更名为天津工商学院，学制4年，分工商2科，本科阶段采用英文教授，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达数十门之多。
0: 它有点像国外那大学一样，它考上的时候不是很难，它是预科然后升上去，但是毕业的时候那个人数并不多啊，特别是前几届要求很严，这样就把这个学校创出那个名声来了。
1: 1935年，天津工商学院已颇具规模，名师荟萃，校董多为教育界、工商界名流，任课教师也多在业界享有盛誉。以建筑系为例，法国建筑设计师穆勒既是主楼的设计者，也是房屋建筑学的课程教师。天津小洋楼的高产设计师奥地利人盖林，国内的一流建筑专家沈礼元等都在此执教。
2: 在这个学校里边呢，他是以考试为出名，每个星期六考一个科目，所以你每一个星期呢都要准备一个考试，是吧？他而且他考试的那个结果啊，他公布出来，所以考得好的话呢非常高兴，考得不好的话呢很感慨。
1: 天津工商学院不仅对课业要求很高，还力求体育运动的普遍化，德智体三育均衡发展。即使在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校园生活也依旧充实而丰富。
0: 那个77事变以后，天津沦陷以后，唯一能够继续办下去的学校就是工商学院。而且这个时候呢，北京啊，包括那个3个著名学校都是向南迁哈，组成西南联大。这时候有一些教授，有些家庭的或者其他具体原因走不了，有一部分人就到工商学院来教书。
1: 群贤毕至，天津工商学院不但壮大了原有的学科力量，还扩展了院系，成为天津沦陷区中的高校孤岛。
0: 这时候他扩大了，他准备那个建立了那个系别也比较多了，除了工科、商科以外，又加上了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史地，还有家政系。
1: 1948年，以优异成绩从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的郑汉军，初到香港发展，就展现出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一鸣惊人。
2: 当时我就考虑这个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的会员，结果中级的考试呢，我考了全英国联邦总分第一。
1: 就在郑汉军毕业的同一年，天津工商学院更名为金姑大学，以后又几经更改，直到今天的天津外国语大学。这座近百岁高龄的工字形大楼穿越了时光，却明艳依旧。
3: 那么我身后的呢，就是我们学校的主楼钟楼，那它是我们学校目前呢所有的建筑群当中唯一一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这是一场多语种的校史讲解大赛，学生们正尝试用自己的专长将这座主楼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4: The symbol of the bell tower building was installed on July 1927.
5: Les activités importantes sont toujours organisées ici.
6: その時、ダンスの中に人間があります。もう一つは、女子があります。
1: 多元的语言构建起沟通世界的桥梁。这座跨越世纪的法式建筑，保留古典韵味的同时，也因教学育人绵延不断而充满生机，满园芳华，桃李成蹊。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不到劝业场，往来天津卫。天津劝业场是天津延续百年的地标性建筑，也承载着天津几代人的记忆和乡情。1928年12月12日，天津离站大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法国领事到场祝贺，英国军乐队现场助兴，熙熙攘攘的人群围在一座带有七层塔楼的高大建筑面前，等待着劝业场隆重的开业仪式。
1: 开业的时候，很多商品打折，很多小礼物，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很激励，看着很喜庆，喜气洋洋的，小礼物准备好，开业大吉，打折，几大这个娱乐场所八大天同时锣鼓喧天开业。
0: 劝吴同胞，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厂意增新。各取第一个字，连读为劝业商场。商场的4至6层一共开设了8个娱乐场所，合称八大天，其中天华景戏院最具人气。
2: 劝业场建立呢，当时他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天津有了一家百货公司了。那么劝业场的经营者呢，就是为了这个化解经营风险，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呢实行错位经营。那么也就是说，他不再采取这种百货业经营方式了，他改为是集娱乐、休闲、购物为一体的一个综合购物中心。那么这种购物理念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
0: 1928年初，劝业场的创办人德资景行煤矿和德华银行的大买办，号称当时中国3位地产大商之一的高兴桥，斥巨资购买了法租界21号路的空地。他聘请永和公司的法国工程师穆勒负责大楼的设计工作。在高兴桥的劝说下，庆亲王载振投资30万大洋，成为劝业场的二股东。经过11个月的紧张施工，一座堪称工程坚固、无与伦比的法式折中主义宏伟建筑巍然屹立于金门，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
3: 它运用了当时可以说是国际领先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那么地基基础呢，采用的是木质的梅花桩。它经历了1939年的洪水洗礼和1976年的地震，它的完整和坚固足以代表当时我们这一座商业建筑具有非常高超的建造技术水平。塔楼由6边形的基座、圆形的塔身以及穹顶式的塔顶构成。建筑内部设计采用内天井，用于通风采光。中空回廊设有 V 字形的人行天桥连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设计师对于商业建筑内部空间进行了匠心的营造。
2: 他没有丢掉中国的传统，他就请到了天津最有名的书法家华士奎，写了"天津劝业场"5个大字，悬挂在劝业场的二楼。

0: 有，那么这里的劝啊，不并不是说是劝解的意思，而是有鼓励和奖励的意思，也就是说是鼓励国人呢来发展实业。
1: 南有上海大世界，北有天津八大天，丝竹之声余音绕梁，戏曲雅韵清新入耳，巨商大贾川流于此，文人骚客唱和其中，觥筹交错，流光溢彩。金门商界独树一帜的劝业场，成为天津商业的标志。
0: 它那个花销很大，这那么大的商场啊，取暖、消防、卫生管理等等，这个用人用工都很多，半年都没赚什么钱，挺为难的。这时候高兴桥他儿子出面了，他儿子就是高渤海，他喜欢京剧，非常着迷，敢于创新。他后来就干脆我演什么吸引人，演《西游记》。京剧里演《西游记》，这都不是天津那个传统剧目里的，是吧？《西游记》演好多折，还连着，有人说你这跟小儿书似的，这行吗？这演这个，而且还那个台上还搁布景，就这么的。没想到这一弄哈，好吧，这个收入非常好。
2: 这一本开始到24本，连着演了3年，天花井戏院可赚了钱了。高渤海这一个戏呀，《西游记》都赚了钱了。赚到钱什么红？演到第24本的时候，那已经赚了20多万了。天津民间甚至于流传出天花井戏院的这个《西游记》太吸引人了，太神奇了。你要不看这个，白活了。
1: 1931至1939年，劝业场的鼎盛和繁荣持续了近10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劝业场走向衰落。天津解放后，政府出资对劝业场进行了改造，劝业场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我记得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寒暑假回家，我们买火车票没到点，你就可以花上10分钟，是2分钱，来到劝业场那个楼上来看一段。你可以看20分钟，你看一个小时1毛2分钱的起义可以啊，而且它经营非常的灵活。
1: 2016年9月，天津劝业场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未来，沉淀着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劝业场地区，将续写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商业风采，华丽重现，再续辉煌。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或西洋古典，或现代摩登，有的自由洒脱，装饰艺术风格浓厚，有的沉稳含蓄，中国传统元素尽显。这些建筑风格各异，坐落于中国不同的城市，它们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际却都是同一家

0: 建筑公司的作品，这就是基泰工程司，由关颂生于1920年在天津创立。1892年出生于天津的关颂生，品学兼优。1914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修习土木工程与建筑，获硕士学位后，1919年回国，在天津警察厅担任工程顾问。
1: 租界呢，享有治外法权，自主管理租界的发展建设。他们的权力行使部门叫工部局，优先使用本国的建筑设计师，导致呢，我们第一批学建筑的留学生回来之后呢，没有工作可做。
0: 家住天津法租界的关颂生，手持文凭，据理力争。终于在归国一年之后，在马家口的家宅上建立起了基泰工程公司，开启了华人建筑师的现代职业之路。工程司成立之初，关颂生凭一己之力接连完成了永利碱厂、大陆银行等项目的设计。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朱斌、杨廷宝陆续加入公司。1928年，另两位有留美经历的杨宽林和关颂坚也成为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就在这一年，位于如今和平区滨江道上的基泰大楼落成了。
2: 在法租界一个非常重要街道边上，而且它是应该讲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这种城市建筑的这种特点，它的主要的这个装饰的设计都是在临街这一面。那么侧面呢，我们现在看它是浑水的啊，背面就是完全就是红砖的清水墙。
0: 整座大楼中轴对称，正立面用暖色的清水砖砌筑，并借鉴欧洲半镂木建筑风格，以深棕色面砖组成方格、圆形和交叉等图案，古典又不失灵动。主入口位于大楼的中心位置，半圆形拱券的下方是体现了法国建筑特点的绞绳式柱式。大楼首层是店面，二层三层为公寓，四层是基泰工程司的办公场所。
2: 它是一个合伙制的嘛，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然后还有几个大的绘图房，就是像我们那个设计教室一样，里边有大图桌，大概一个绘图房里能放20张桌子，所以他想象当时事务所规模很大，
1: 人多。最高的时候呢，就是他有50多个员工啊，从事这个建筑设计的行业啊，这在国内很少。
0: 基泰工程司一跃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建筑事务所，拥有了"南华盖、北基泰"的声誉。业务范围遍及京津，甚至东北沈阳。
1: 奉系军阀呢，占领了北京，控制了中国的政权。张学良呢，就是在天津落脚啊。这时候呢，张学良呢，正好在他作为校长在办这个东北大学啊，所以他邀请基泰公司啊去做那东北大学的校园的整体规划和主要的教学楼的设计。
0: 此外，基泰工程司还承接了张氏帅府公寓楼和京凤铁路辽宁总站的设计项目。就在东北的工程遍地开花的时候，关颂生和朱斌分别南下开拓南京和上海市场，而天津也迎来了华北第一楼的设计邀约。上海先施百货公司的林寿田等人计划在天津兴建一家大型百货商场，也就是中原公司。杨廷宝等几位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共同承接了这个项目。
1: 中原公司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百货大楼，曾经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呢，高度居于华北之冠。因为当时中原公司大楼在日租界里面嘛，日本人也在竞争这个项目啊。我们知道天津有一个东京建物株式会社啊，他们的建筑设计力量也是很强的。经过了很激烈的竞争，才拿到了这个项目。
0: 这座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大楼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于1928年建成开业，是中国人用自有资本在租界创办的现代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天津的城市地标。这个成功创举 让基泰工程师声名鹊起，业务量大增。在众多投递来的橄榄之中，就有清华大学的校园规划和校舍建筑设计，以及北平的银行和体育场等。自1935年起，基泰工程师迎来了另一项载入史册的项目——北平古建筑修缮和测绘。最

0: 后进行古建筑测绘的一个模板。我们现在画图，你一比对照，还是当年基泰公司那种画图的格式方法，那种字体标注的尺寸几乎是一样的。
1: 七七事变之后，基泰工程司总部由天津迁往南京，之后又辗转到重庆。天津的基泰大楼被卖与他人，仅保留位于北平的华北事务所。然而基泰所到之处皆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作品，更为中国历练了许多建筑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参与组建京津两地建筑设计院，在大学创立建筑专业，还主持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地标建筑，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的骄傲。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向天津市反馈明查暗访情况。天津2026版存量盘活政策升级，做出4个方面调整。天津市住房发展15/5规划印发，本市14/5时期住房供给总体保持稳定。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于7月20号至8月3号对天津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11组向天津市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麦尔丹·穆盖提通报明查暗访情况，市委书记陈敏尔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
2: 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天津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巩固拓展一件事全链条经验做法，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防风险除隐患，严格监管执法，重拳打非治违。特别是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靠前部署推动，深入一线调研，分管负责同志常态化暗查暗访，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对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遏制事故发生的坚定决心，向全市释放了坚持两个至上理念的强烈信号，有力维护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查暗访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地区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树得还不牢，落实三管三必须还有短板不足，一些技术服务机构检测检验走过场，群众身边的一些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麦尔丹·穆盖提强调，天津市要进一步树牢安全。

0: 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针对考核巡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安全排查整治，切实健全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机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机制，用好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打非治违，全面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加快转型。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继续紧盯行政审批、执法检查、事故报告和调查三项权力运行和事故暴露的问题，会同纪检监察部门深化丰富同查同治，同向发力。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敏尔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进行明察暗访，既肯定工作成绩，更严肃指出问题，提出明确整改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坚决抓好考核巡查整改任务落实上践行见效，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明则履则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针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隐患，逐项对照建立整改台账，逐条梳理制定整改措施，加强消耗管理，强化整改全过程监督，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健全制度规范，做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以考核巡查整改为契机，放大整改综合效应，全面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天津建设，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标准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化品、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扎实推进水电气热汛等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着力提高城市韧性安全水平，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天津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一组有关成员、天津市有关领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天津市规划资源局联合十部门修订印发了《关于盘活存量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项目规划土地及不动产登记问题意见》2026版，现已印发实施。做出了哪些调整？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为进一步加大盘活存量力度，2026版对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纳入自然资源部备案的低效用地库、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专班认定的存量项目均可适用本政策。2026版明确提出申请建筑物保留论证、违法处罚、办理用地手续、出具规划核实意见、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办理不动产登记和其他情形等八个部分。存量项目经属地区政府综合论证后出具保留意见，办理违法处罚、用地违规核实、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等手续，为后续盘活利用奠定基础，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在建筑物保留论证阶段增加林业、城市管理等部门、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增加协调征询涉及军事设施保护、征求军事机关

0: 见的内容；二是在违法处罚阶段，对于已作出拆除等其他处罚的，根据区政府出具的保留论证意见，将依法予以处置，调整为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对罚款、未验先用行为的处罚给予优化；三是在出具规划核实意见阶段，明确历史审批项目按当时规定需办理规划验收合格证的，按照本意见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可以规划核实意见函代替；四是在竣工验收备案阶段，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出具有关竣工验收的意见，明确不具备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条件，以符合消防要求的消防安全评估报告及符合房屋结构安全要求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代替竣工验收备案。
1: 天津市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对“十四五”时期取得的成效进行了介绍。到“十四五”末，天津市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新建住房规模持续增加。“十四五”期间，新开工住宅3717万平方米，住宅竣工5041万平方米，住房供给总体保持稳定。
0: 十四五期间累计向7.4万户家庭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23.11亿元，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实现应保尽保，编制实施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多渠道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9.56万套间，实现运营4.6万套间，有效缓解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采取新建转化方式筹集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7800余套，更好服务工薪群体安居。十四五期间，新建商品住房销售5386万平方米，去化周期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供需保持动态平衡。存量房交易规模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存量住房交易超过67万套，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住房租金保持稳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显著提升。十四五期间，市场化住房租赁年均成交约20万套，备案住房租赁企业达到221家，含分支机构。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比例持续增加，新建民用建筑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新建绿色建筑8680万平方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061个，创建完善社区34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86部，群众居住环境持续改善，启动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27个，惠及3.4万户居民。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超过3000亿元，出台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政策，实现对各类就业群体全覆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和金额快速增长。十四五未缴存职工达331.9万人，缴存总额8389.8亿元，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8%、66%。进一步放宽住房公积金租购住房提取使用条件，十四五期间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506亿元，较十三五增长19%，有力支持居民住房消费。
1: 昨天，本市部分地区迎来降雨，蓟州区启动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地道等易积水点位，蓟州区相关部门及时开泵进行抽排，同时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
2: 现在是晚上10点半，我现在是在蓟州区庆丰地道啊，这儿也是蓟州区的一处易积水点位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就在20多分钟前呀啊，蓟州区也是刚刚迎来了一波降雨，整体的雨势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庆丰地道啊，属于一个下穿地道啊，最低点距离这个地面的高度有3米多。啊，这样一来啊，只要这个降雨，周边的这个雨水啊就会汇聚到地道。蓟州区啊也是在这儿，安排了这个2台水泵。
3: 预警发布以后，我们安排3人24小时值守，因为这雨呀是分散性的下，当雨特别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自动抽水了，就得安排手动去抽水，保证地道无积水。
2: 现在是晚上12点，我现在是在蓟州区许家台镇，水泉村，这儿也是 冀州区相对来说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比较多的一个村。然后刚刚啊也下过一阵急雨啊，针对这种地质灾害隐患点，村里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一个巡视。
4: 我们村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相对来说比较多，涉及到是9处11户。您像这一户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房后的这个山体离这个老百姓的宅基地相对来说的比较近，降雨过后都得及时的看看有没有裂纹啊，有没有崩塌的风险呀。
2: 整个冀州区啊，一共有2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针对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专业队伍和群防群测员也是相互结合进行一个巡视啊，发现隐患之后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1: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十五五”期间，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碳效领跑者企业应满足基本要求，包括绿色电力消费比例不低于本地区2025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等。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冀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可以看到呢，天空当中是有一定的云雾，北部地区是多云转晴，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昨天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至6号，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本市中南部地区中暑气象风险高，其中滨海新区南部极易发生中暑，提醒大家34摄氏度。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8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67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552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8次等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6号增开杭州东至上海南动9526次，上海南至杭州东动9525次，8月7号增开南昌东至杭州西高4268次，杭州西至南昌东高4267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呼和浩特白塔出发的 CA8139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4架次，其中去往哈尔滨太平的 GS7919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 G2 京沪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因天津市境内车辆交通事故， S40金津塘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 K97+300处下朱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北京方向之间断交，导致杨村收费站、下朱庄收费站封闭，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5: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 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

0: 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1: 红旗路与界元道交口附近有医院和多处大型居民区，路口通行人流车流量大，早晚高峰时段各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容易拥堵缓行，建议来就医的朋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人民医院地铁站D口就在医院内，非常的方便。
0: 西北快速路简阳桥向福康路立交桥方向的第一个主路出口匝道是宝山西道，早高峰时段车辆非常的大，由于最右侧车道畸形，逐渐变成断头路，走这里的车辆必然和相邻车道发生交汇，所以提示驾驶员互相礼让，灵活观察交替通行。
1: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2: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是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4: 七月以来，5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5: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4: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6: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4: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7: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4: 业内认为，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8: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2: 今天上午10点，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发布会，介绍15、17天津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的有关情况。发布会将进行视频直播。 继续往下看。

0: 是人社局，是总工会，是国资委，是企联，是企协，是工商联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咱们来了解一下。
1: 通知推进应休尽休，企业不得因职工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未满12个月而不依法落实职工在本单位的年休假权益，要统筹落实好因工未休假职工、新招用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职工、被派遣职工等的休假权益，确保全体职工应休尽休，及时补休。企业可安排职工将年休假与休息日、年节假日、学生寒暑假等各类休闲类假期合并使用，方便职工短途出行、返乡探亲、外出旅游，提升年休假的社会效益。支持职工将年休假与婚假、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等功能类假期合并使用，适当满足职工不同阶段的假期需求，发挥年休假的保障功能。探索采取零星休假模式，将年休假与休息日等合并形成个人小长假，为灵活满足个人需求提供便利条件。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0: 天津茱莉亚学院发布2026至2027月季规划，今年9月至明年暑期，学院将举办200余场音乐会及艺术活动，涵盖管弦乐、室内乐、声乐艺术、公共教育等多个板块。
1: 本次月季的一大亮点是天津茱莉亚学院与国内外顶尖艺术院校和演出机构的深度合作，从与国家大剧院携手呈现清新室内乐团音乐会，到与星海音乐厅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启二度合作，再到与韩国艺术综合大学及美国欧柏林音乐学院的国际交流，天津茱莉亚学院将合作融入学生的教育历程，为公众带来精彩的艺术体验。由学院两届研究生组成的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将在新月季带来9场风格多元的音乐会，呈现贝多芬第5交响曲、西贝柳斯第2交响曲、伯恩斯坦西区故事交响舞曲等经典作品，还将首次携手大学预科合唱团演绎霍尔斯特行星组曲。除了校内演出，乐团将于明年3月再度亮相广州，参与天津茱莉亚学院城星海音乐厅2027春季音乐周活动。学院的旗舰音乐节汇聚音乐节将于明年1月22号至31号回归，呈现独奏、室内乐、声乐及交响乐等不同形式的演出。据悉，天津茱莉亚学院2026至2027月季各项演出将于9月起陆续开票，同时将面向公众开放逾100场免费演出。
0: 本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次征询志愿录取工作已结束，共录取考生300余人。
1: 市高招办根据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次余缺招生计划数和考生填报志愿情况，确定今年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次征询志愿录取控制分数线为100分。本次征询志愿录取12所院校在录取控制分数线上生源不足，经院校同意，适当降低分数录取了部分考生。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招考、建设银行手机 APP 以及登录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本批次的录取结果，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招生院校的录取最低分。至此，本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部结束。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到了夏天，一个必备的一个美食，
3: 每天呢都有10组以上的家庭。
1: 知了猴成热门美食，网传高蛋白是真的吗？
4: 确实，它是属于高蛋白的一个食物，有一个过敏的风险。
1: 食用前这些要注意。多地接连发生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关注身边的安全，如何才能避免此类风险？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05时51分解除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中心城区的对流云团已经移出，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

0: 你好，露露。
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5到27度之间，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5号京城天气晴朗，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5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7到28度。高温晴晒天气下，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身体不适要及时休息，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是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2: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1: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3: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4: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新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江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1: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0: 黑匣子是众人用命换来的，我不想他落入别人手里。
1: 就是因为是用众人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更有用。
0: 更有用？用他支援仆从吗？然后呢？

0: 胡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是吗？看来霍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1: 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你的黑账，不止这些，还有风操的人员名单。
0: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普从还有一个。
1: 啊，校长，我。
0: 我是说，这里。

0: 龙之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季先生，
0: 谁让你带他去的？
1: 对不起，季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0: 是青山，
1: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先生。
0: 您明鉴吗？可是，共产党呢？共产党？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火车上？谁是共产党？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1: 黑匣子拿过来！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0: 金先生，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2: 龙哥，金先生，我，你有什么证据？
1: 顾盼，
0: 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笑>
1: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
0: 到底是谁？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3: 龙志杰。
1: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蜂巢。
0: 你说什么？
1: 顾盼，
0: 让他说。
1: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罗兴明，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罗兴明，金先生。 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4: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0: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4: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
4: 误打误撞找到了我，还有那瓶酒。
0: 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
2: 可是后来

0: 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什么问题？现在我还不知道。
1: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0: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1: 相信龙哥。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先生明鉴。
0: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1: 先生，
2: 季先生，
1: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3: 过来，
2: 龙哥，
4: 龙师姐，
5: 慢走，
6: 闪开。
1: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6: 罗兴明，说，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5: 我真不知道。
6: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1: 龙哥，你别冲动，变色龙一事，季先生一直是怀疑。
5: 闭嘴！只给你3秒钟时间。一、二。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
1: 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2: 校长派了很多人，逃不掉的。
0: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
3: 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4: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
3: 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
4: 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

0: 我很羡慕。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1: 那个时候，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有吗？
0: 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1: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嗯，我考虑好了。考虑好什么？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 顾盼要入党，是的。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向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
0: 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
1: 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她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2: 好吧，关于她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3: 那我明天就让她把入党申请书写好。香烟。

先生到了。

0: 喝点什么吗？啊，
1: 不了。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哪个？
1: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
2: 嗨，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
2: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